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聚焦乌方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方表示，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
1: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并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具体伤亡人数待确认。
0: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后，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欧美媒体报道，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

0: 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推动安理会改革朝着符合会员国共同利益和联合国事业健康发展的方向前进，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积极贡献。
1: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一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连续3个月走低。
1: 美国波音公司28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净亏损4.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净亏损6.12亿美元进一步收窄。财报显示，受益于民用飞机交付量增加，波音第二季度营业收入为245.6亿美元，同比增长8%。当季共交付171架民用飞机，高于去年同期的150架。波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表示，公司将继续聚焦安全、质量和准时交付，以重建客户信任。
0: 智利卫生部28号首次针对汉坦病毒发布卫生警报，覆盖全国16个大区中的13个大区，有效期至2027年7月31号。智利卫生部副部长皮萨罗表示，截至上周，智利累计报告46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18例死亡病例，病死率达39%，较2025年的18%明显上升。因此，政府决定发布卫生警报。智利卫生部强调，此次卫生警报属于预防性和准备性措施，旨在赋予政府更大权限，加强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和卫生防控，并不意味着该国已爆发疫情，也不意味着医疗系统已超负荷运转。

0: 针对美方担心中国在美洲和非洲影响力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
1: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制衡中国在美洲、非洲等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
2: 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
0: 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 林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很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1: 林健说，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 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28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 此次会晤分为两好，两位领导人就多项地区议题进行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本次会晤全程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双方所有高级阁僚均参与其中。 美方出席人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方随行人员则包括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本埃兹拉、驻美大使莱特尔等。此外，会晤后双方未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 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进行了一次极佳的会晤。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他很清楚搞山的情况，并称那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他同时强调，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镐山。
2: 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时45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仍保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被冻结资产的国家或公司所属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说，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事物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
1: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 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 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他说，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 但双方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 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 24号至26号 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2: 美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 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作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 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 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 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1: 来关注俄乌局势。 28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俄罗斯方面同一天表示，俄美双方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不过美方暂时没有与俄方通话的请求。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

0: 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他再度致谢美方的坚定支持，表示此次会晤达成的相关共识将切实保障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助力和平进程稳步推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前，佩斯科夫曾经表示，俄方在白宫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但鉴于基辅方面的立场，单纯的冻结冲突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乌克兰做出相应决定，战斗行动一天内就能停止。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被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3: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点30分，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点30分，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4: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熊本县八代市一人在倒塌房屋内被发现，送医后确认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29号凌晨，该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中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及详细伤亡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智智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两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访塞。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古特雷斯27号晚抵达塞浦路斯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承诺推动全面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他强调，联合国不能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各方会议达成一致。会议拟由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3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古特雷斯定于当地时间28号上午分别会见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图凡·埃尔胡曼，并于29号与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3方会晤。1960年，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并确定由英国、希腊和土耳其3国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与安全。1974年7月，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的希腊军官策动军事政变，企图推进塞西合并运动。土耳其则以保护当地土族居民为由出兵干预，并控制了塞北部约占全岛1/3的区域。1983年，土族在塞岛北部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目前仅得到土耳其的外交承认。联合国方面在塞浦路斯长期驻有维和部队，并一再斡旋西土两族领导人进行统一谈判。2017年1月，首轮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各方随后于年内举行多轮磋商，但因各方在安全和保证国等问题上的分歧，塞统一谈判自当年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25年3月，在联合国斡旋下，塞浦路斯问题非正式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与会方达成一系列新的互信措施。同年11月，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举行会晤，同意推动长期停滞的统一谈判重回正轨。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8: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
2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9: 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30: 杨帆你好。
4: 先和我们说说未来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动态吧。
30: 好的。过去4天呢，随着红霞登陆并且北上，强降雨陆续影响到了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多地。今天呢，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将可能会结束，但是由于水汽充沛，全国依旧可能会多分散性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主要是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的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呢就是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的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么在全国的降雨当中，大家还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河南的中北部、四川中北部、云南中南部、广东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就可能会伴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吉林的东北部部分地区降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此外呢，目前在暖高压掌控下的东北到华南很多地方，因为有季风气流源源不断向北输送，不仅在高压掌控之下气温会很高，那我们看到湿度也不小，所以是暑热难耐，是那种高温闷热的天气比较多。而且很多地方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体感温度也并不低，可以说是闷热感十足的那种桑拿天。所以提醒大家，无论是南方北方，咱们都要做好这个室内的除湿工作，同时也一定要注意科学的足量的补好水。杨帆，
4: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30: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欧洲的热。未来两天呢，在欧洲中西部很多地方会有北非高压的控制，所以降水稀少，天气也会变得晴热起来。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30度，这样的区域呢，将可能会从西班牙、法国一带向东增多。中欧等地明天的最高气温也会升到30度以上，很多地方可以达到35度以上。比如说，从法国到柏林、捷克、奥地利，不少地方有可能最高气温会接近，甚至是超过同期的极值。所以我们特别提醒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杨帆，
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以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晤，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美方称伊朗发射多枚导弹袭击驻中东美军。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聚焦乌方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方表示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
0: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并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具体伤亡人数待确认。
4: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后，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欧美媒体报道，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

0: 7月27号至29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7月28号，中斯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
1: 中方表示，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时提出下阶段四方面重点工作。
0: 一、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二、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三、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四、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尊重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自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既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近年来中斯双边关系不断稳定向前发展的重要经验。
2: 中斯两国呢，尽管地理位置上啊相距遥远，而且国家的体量啊、经济的规模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之所以两国关系呢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双方呢都超越了地理距离，同时呢也超越了制度上的差异，始终呢把双方关系的焦点呢放在合作、对话和沟通上。所以这次啊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其实是再一次啊确认了双边关系呢要继续保持在友好合作的轨道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中斯关系呢才能够不断的在合作的基础上呢继续向前推进。
0: 崔洪建强调，多边主义当前遭遇一些挑战，中斯合作的成功经验将对其他欧盟国家产生越来越积极的正面影响和示范作用。
2: 当今世界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向以及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的方面呢，正在遭遇一些挑战。近年来啊，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我们机构不断地出台一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中欧经贸合作的环境，同时呢其实也给欧洲自身呢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这个背景下呢，中国继续加强和斯洛伐克以及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啊，毫无疑问，一方面呢是继续啊把双方的合作啊不断的转化为惠及双方民生以及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同时呢也可以有效的去抑制在欧盟层面啊出现的一些单边主义的或者说保护主义的这样一些政策倾向。所以这次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呀，双方再次确认的要继续保持合作对话的方向，后面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呢非常明确，那就是中斯双方呢要继续啊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时呢要不断的去本着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原则呢去推动啊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会对中欧之间的关系啊继续保持在合作的轨道上，同时有效的去管控分歧和竞争呢能够提供更强劲的动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中斯之间啊合作的这个经验、成功的这个案例会不断的对其他的欧盟国家呢产生越来越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 56%。 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 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不过，也门政府方面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据路透社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到中东战事干扰，沙特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7号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一事，称自己不清楚原因，这引发日本舆论对其轻视民意和缺乏反省的批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当天的质询中，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猛向高市提问，为何高市自称每天拼命工作，内阁支持率却仍在下降。高市回应称，对于每项民意调查的结果，我本人很难分析支持率下降的原因，至于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当天晚些时候，高市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本届国会中执政党的表现有哪些需要反省之处时，声称没什么特别需要反省的。上述言论引发日本舆论强烈不满。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批评称，高市背离宪法，无视民意，凭借一席优势强行通过争议法案，一方面反复强调自身工作繁忙，另一方面却不愿正视施政问题，这是何等不诚实。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直言，高市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支持率下降正是因为政府没有认真面对国民关切，在民众饱受物价上涨之苦时，仍将自身偏好的政策置于国民生活之上，高市需要重新思考民众当初究竟对其抱有怎样的期待。日本经济学者门仓贵史指出，高市称不清楚支持率下降原因，恰恰反映出政策制定部门没有充分体察物价上涨导致国民生活日益困难的现实。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和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此外，高市还以消极态度回应其团队涉嫌在选举期间抹黑竞争对手的丑闻。受上述因素影响，日前日本多家调查机构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

0: 制能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介绍，目前法国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据称，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
2: 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全球山火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欧洲、北美等多地山火肆虐，滚滚浓烟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人体健康造成持续性危害。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过去四年间大幅攀升，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3: 近期欧洲多地山火肆虐，相较于直观的山林植被破坏，浓烟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隐患更加隐蔽且持久，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山火过后，当地民众面临的不仅是家园损毁的困境，更有贯穿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威胁。山火烟尘可随风远距离扩散，持续加重患心肺疾病的概率，同时还可能损害心理健康。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是高危易感人群。数据显示，欧洲山火灾情正持续恶化。2025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达到 2.2 万平方公里，较2022年的数据几乎翻倍。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长期研究山火污染与大气环境变化。他表示，近四年欧洲山火的爆发规模、发生频率和污染程度都出现了较大涨幅。
4: 总体来看，过去四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增幅达到 57%， 地中海沿岸区域的涨幅更是远超这一数值。即便是英国本土，山火的发生频次、燃烧强度以及随之产生的烟雾和雾霾都出现了大幅增加。
3: 山火产生的烟尘的核心危害源自其中大量的超细颗粒物，这类微小污染物无法被人体基础防御机制阻拦，能够深入人体内部，破坏多项身体机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细胞遗传学高级讲师法特梅·莫海马尼解释了超细颗粒物的致病原理。他指出，粒径越小的烟尘颗粒对人体的伤害越致命。
5: 我们吸入的这些超细颗粒物会通过鼻腔、气管深入呼吸道内部，颗粒粒径越小，渗透能力就越强，能直达人体气管深处和肺部。部分极细微的颗粒物甚至可以突破人类身体的重重防御屏障，对身体内部造成损伤。
3: 除了超细颗粒物，山火燃烧还会产生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研究显示，各类污染物持续堆积会直接引发群体性健康问题。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以英国一起山火事件为例，表示山火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远超世卫组织安全标准，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4: 研究显示，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空气污染物，这些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气溶胶，会被城市居民大量吸入体内，引发严重的短期突发性疾病，同时埋下长期健康隐患。我们监测了英国峰区近期发生的一起山火，发现当地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飙升，远超世卫组织标准。世卫规定的日均安全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而当地监测数据均值远超50微克，甚至突破100微克，污染影响极其严重。
3: 理查德·波普表示，如今山火早已摆脱偶发事件的属性，成为常态化高强度的气候灾害，污染影响更是跨越地域限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年八月发生的大规模山火曾产生巨型烟雨，烟尘跨区域蔓延至美国纽约，而常态化的浓烟污染会大幅提升居民患病和死亡风险。
6: every fire season you're getting massive burns.

0: 现在每个火灾季都会出现大规模山火和巨型烟雨，这类灾害不再是5到10年一次的偶发事件，而是年年频发。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和有害污染物会长期损害人体呼吸系统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大幅提升发病率和死亡率。山火烟尘带来的短期健康危害同样极具破坏性，它会直接诱发或加重哮喘病症，引发呼吸道问题。每次火灾过后，医院相关就诊病例都会大幅增加。
1: 多项医学研究还证实，山火烟尘还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炎症，短期可诱发心梗、呼吸系统急症，长期暴露则会增加癌症、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同时，烟尘污染还会威胁母婴健康，提升早产、低体重儿的概率，对新生儿终身呼吸系统健康造成隐患。针对日益严峻的山火危机，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需主动预判山火污染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完善应急防控预案，同时重点保护高危人群，最大程度降低山火烟尘对民众健康的伤害。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称是为了谈判考虑。但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才是美方暂停军事打击的重要原因。尽管特朗普本人极力否认，此事随即引发全球媒体广泛关注与解读。英国广播公司27号刊发报道，提出特朗普真的面临武器耗尽了吗的疑问。报道援引《纽约时报》消息指出，美方之所以暂缓军事升级计划，核心目的是避免本国武器库存进一步消耗，同时重申了特朗普否认弹药短缺的公开表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目前使用的防空系统中，使用最密集的是爱国者系统。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消耗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为2330枚，每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成本约为400万美元，约合2880万元人民币，而这些导弹将很难补充。此外，美国在冲突中还使用了一种更新更先进的萨德系统，其射程和拦截高度均优于老旧的爱国者系统。不过，萨德供应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战前库存约为360枚，已发射了190至290枚。据《纽约时报》26号报道，美方高层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美国国防部部署在中东本就已经库存紧张的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及各类防空弹药。美方虽具备重启大规模对伊作战的能力，但会大幅消耗美军中央司令部可用的拦截弹储备，这一风险让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充满不确定性，也是美方审慎推进军事行动的核心考量之一。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称，美军原本已敲定为期约2周的密集对伊打击方案，最终行动被推迟。美方一方面希望为外交斡旋留出时间，另一方面也需充分评估大规模军事行动对爱国者等防空拦截弹库存的冲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正式向白宫通报了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的现状。有分析人士测算，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至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剩余可用库存不足1000枚。同时，海湾国家防空拦截弹库存也在冲突中大幅消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防部的战备担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叫停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轰炸行动，理由是相关轰炸作战效果已达上限，既定打击目标基本清除完毕。与此同时，防空拦截弹库存短缺或将削弱美军及地区盟友的防空防护能力，两项军方建议最终成为特朗普敲定暂停空袭决策的关键依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智库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本轮美伊冲突已造成美军多款关键战备弹药大幅消耗，弹药库存补充、产能恢复需要较长周期。随着这场持续5个月的美伊冲突的发酵，也彻底暴露了美国军工产能、弹药库存、可持续性及全球战略弹性的短板。
0: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

0: 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2: 7月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让更多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服务产业，服务受众。
0: 发布会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
2: 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大赛将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让泰山的复杂环境成为具身智能的实景实训天然极限试验场，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可靠运行能力。
0: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一天发布。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8号开启16进8阶段的比赛，在两位赛会冠军的较量中，火箭奥加利文不敌凯伦威尔逊，止步16强。另一场16强赛中，尼尔罗伯逊以6-5战胜肖国栋，晋级8强。当天的其他两场比赛中，马克威廉姆斯6-5击败克里斯维克林，贾德特鲁姆普6-4力克巴里霍金斯，各自获得一个8强席位。赛事16强战将于29号全面展开。29号晚由4位中国球员联袂上演的两组对局尤为引人注目，其中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将对阵斯嘉辉，2025年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则将在今年的世锦赛后再度对阵丁俊晖。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28号全部结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中国队的王子飞胜利豪夺得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2026赛季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实行新赛制后，王子飞胜利豪已经获得世界杯西班牙格拉纳达站和德国慕尼黑站2站冠军。本站夺冠也让他们实现了该项目世界杯分站赛的3连冠。中国队的杜宇辰、张长虹获得亚军。此外，齐莹、孙玉农拿到飞碟多项混合团体项目银牌。
2: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6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1: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 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acceptance。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28号17时45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一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28号， 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美国波音公司28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净亏损4.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净亏损6.12亿美元进一步收窄。财报显示，受益于民用飞机交付量增加，波音第二季度营业收入为245.6亿美元，同比增长8%，当季共交付171架民用飞机，高于去年同期的150架。当地时间29号，总台报道员自日本方面获悉，熊本县地震导致的死亡人数或超过10人。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12: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9: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6: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巴基斯坦媒体巴基斯坦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赛场，中国主张深化国际合作，赋能发展中国家，这展现出其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科技秩序的愿景。接下来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0: 文章以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例称，中方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算力中心、计算基础设施及支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电力设施。会议期间，中方宣布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此类倡议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尤为宝贵，因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变教育、医疗、农业、制造业、金融、国防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如果在算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加强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9: 在连续13个夜晚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让外界重燃外交斡旋的希望。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警告说，若是不能尽快达成协议，局势可能再次升级。而伊朗方面也明确表示，绝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27号刊发评论称，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每一个抉择都可能是雪上加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文章分析说，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再次面临岔路口。 但美国的选择只会越来越少，任何行动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目前

0: 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选择无外乎三种方案。方案一，军事行动。在最新一轮袭击中，美国政府扩大了对伊朗的打击目标范围。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近期均评估认为，美国最近实施的轰炸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都对冲突升级表达了担忧。方案二，经济施压。也就是说，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船舶和港口的经济封锁，加大伊朗在经济领域的压力。但这一方案的弊端在于，这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见效，而且未必能改变伊朗的决策思路。方案三，重回谈判。但即便美国重启已破裂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不太可能同意。同时，如果特朗普被认为给予了伊朗比最初的备忘录中更为优厚的条件，他必将面临来自国内的政治批评。文章认为，当前美国政府面临的困境是，战争已持续5个月，却没有人能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随着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美伊冲突带来的压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文章认为，上周油价飙升可能导致汽油成本上涨，并让本就反对战争的多数美国民众更加焦虑，而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加剧了人们对能源危机恶化的担忧。报道同时援引一份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1%的美国民众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有清晰了解，仅4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冲突中占据优势，而76%的人认为与伊朗的战争比美国政府预期的更为艰难。文章认为，数月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迫使伊朗屈服，然而经验表明，美国或许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无论局势如何发展，美国政府都将重新陷入两难困境。美国想在实现目标的同时找到一条明确的和平协议路径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场无解僵局。
1: 昨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级别专业会议，中国在林草资源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成为与会各方嘉宾热议的焦点。
2: 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不少嘉宾表示，尤其是实地参访后，对中国的林业发展实践印象深刻。马达加斯加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司负责人塔西里·拉库托·马曼朱尼说，
3: 我去过深圳、福建的自然保护区，当地的治理成果让人赞叹，不管是创新技术、修复举措，还是监测管理，都做得十分完善。
2: 中国红树林面积持续增长的成果有目共睹，这充分证明保护和发展不是对立面，统筹兼顾、协同发力就能实现双赢。在会场内外，加强林草领域合作交流与经验共享，成为嘉宾们提及最多的关键词。中国持续深化林草对外经济贸易合作，14-5时期林产品年均贸易额超过1800亿美元，其中亚太区域贸易额达1161.7亿美元。古巴科技与环境部环境司司长奥达利斯·卡多索表示，
4: 合作是获取知识和技术的良好途径。中国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多种方案，与中国的合作，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战略项目，还是由高校牵头的科研攻关课题，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 截至目前，中国林草产业总产值已近11万亿元，形成经济林、木竹加工、生态旅游、林下经济4个年产值超1万亿元的支柱产业，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绿色发展之路。与会嘉宾表示，这些经验成果正通过交流互鉴贡献出中国方案。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秘书长王春峰介绍说，
5: 我们一共在这个20多个经济体开展了将近60个这个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恢复的示范项目，投入了大概有4500多万美元的这个资金来支持。这些示范项目呢，不但是这个传播了一些良好的做法，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恢复的良好做法，同时呢，也为这个当地的生计发展啊，提供了一些积极的支撑，提供了示范。
6: 今年暑期，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

0: and Sichuan, Chengdu and Chongqing.
1: 我去了北京、西安、成都和重庆，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食物、你们的文化，你们有很美的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
2: 加拿大游客安东尼·怀廷，
3: 其实来中国之前也有一点预期，因为我家人来过中国，他们都很喜欢，所以高中毕业后，我们几个男生就来了这趟旅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去了四个主要城市，这真是一次一生难忘的旅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2: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如今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已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北京已为外国游客的到来做足了准备，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Go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你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澳大利亚游客塞姆纳，
3: 能来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三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省去那些麻烦，真的让我的旅途轻松很多，非常期待。
2: 巴西游客帕切科，
4: 我来中国是因为，至少在我们巴西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文化也截然不同。我很想亲自了解一下，我计划去看长城，花一整天待在那里。免签政策让一切简单多了，我不用在网上查很多资料，就能轻松入境。
2: 北京边检总站表示，为保证暑运期间口岸通关顺畅，他们提前发布高峰时段提示和旅客通关指南，在客流量较大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发挥多语种执勤小组作用，解答现场旅客常遇问题。北京首都大兴双枢纽国际机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并全面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服务举措，除了出入境更方便便捷的支付方式，也让外国游客在华的购物消费体验感受深刻。波兰游客米科瓦伊拜塞特，
3: 这次中国之行非常好，人们很友善，很热情，食物很棒，价格也比我们国家便宜，支付用支付宝也非常方便，我们用了很多次支付宝，我很惊讶可以用支付宝在餐厅点餐，这真是个好办法，而且省时间，非常好。
2: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乘着中国热来场中国游，预计7月1日至8月31日暑运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到400万人次。
5: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 12.2 万公顷。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介绍，目前法国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据称，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
7: 近年来，全球山火呈现高发频发的态势，欧洲、北美等多地山火肆虐，滚滚浓烟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也对人体健康造成持续性危害。数据显示，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过去四年间大幅攀升，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8: 近期欧洲多地山火肆虐，相较于直观的山林植被破坏，浓烟

0: 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隐患更加隐蔽且持久，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山火过后，当地民众面临的不仅是家园损毁的困境，更有贯穿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威胁。山火烟尘可随风远距离扩散，持续加重患心肺疾病的概率，同时还可能损害心理健康。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是高危易感人群。数据显示，欧洲山火灾情正持续恶化。2025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达到 2.2 万平方公里，较2022年的数据几乎翻倍。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长期研究山火污染与大气环境变化。他表示，近四年，欧洲山火的爆发规模、发生频率和污染程度都出现了较大涨幅。
1: 总体来看，过去四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增幅达到 57%， 地中海沿岸区域的涨幅更是远超这一数值。即便是英国本土，山火的发生频次、燃烧强度以及随之产生的烟雾和雾霾都出现了大幅增加。
0: 山火产生的烟尘的核心危害源自其中大量的超细颗粒物，这类微小污染物无法被人体基础防御机制阻拦，能够深入人体内部，破坏多项身体机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细胞遗传学高级讲师法特梅·莫海马尼解释了超细颗粒物的致病原理。他指出，粒径越小的烟尘颗粒对人体的伤害越致命。
2: 我们吸入的这些超细颗粒物会通过鼻腔、气管深入呼吸道内部，颗粒粒径越小，渗透能力就越强，能直达人体气管深处和肺部。部分极细微的颗粒物甚至可以突破人类身体的重重防御屏障，对身体内部造成损伤。
0: 除了超细颗粒物，山火燃烧还会产生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研究显示，各类污染物持续堆积会直接引发群体性健康问题。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以英国一起山火事件为例，表示山火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远超世卫组织安全标准，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1: 研究显示，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空气污染物，这些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气溶胶，会被城市居民大量吸入体内，引发严重的短期突发性疾病，同时埋下长期健康隐患。我们监测了英国峰区近期发生的一起山火，发现当地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飙升，远超世卫组织标准。世卫规定的日均安全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而当地监测数据均值远超50微克，甚至突破100微克，污染影响极其严重。
0: 理查德·波普表示，如今山火早已摆脱偶发事件的属性，成为常态化高强度的气候灾害，污染影响更是跨越地域限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年8月发生的大规模山火曾产生巨型烟雨，烟尘跨区域蔓延至美国纽约，而常态化的浓烟污染会大幅提升居民患病和死亡风险。
1: 现在每个火灾季都会出现大规模山火和巨型烟雨，这类灾害不再是5到10年一次的偶发事件，而是年年频发。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和有害污染物会长期损害人体呼吸系统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大幅提升发病率和死亡率。山火烟尘带来的短期健康危害同样极具破坏性，它会直接诱发或加重哮喘病症，引发呼吸道问题。每次火灾过后，医院相关就诊病例都会大幅增加。
0: 多项医学研究还证实，山火烟尘还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炎症，短期可诱发心梗、呼吸系统急症，长期暴露则会增加癌症、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同时，烟尘污染还会威胁母婴健康，提升早产、低体重儿的概率，对新生儿终身呼吸系统健康造成隐患。针对日益严峻的山火危机，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需主动预判山火污染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完善应急防控预案，同时重点保护高危人群，最大程度降低山火烟尘对民众健康的伤害。
3: 昨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主题是让我们一起攻克肝炎，呼吁采取行动，移除阻碍人们获得肝炎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的各种障碍。那么本期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世界肝炎日的由来以及肝炎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承担着代谢营养、合成蛋白质、解毒排毒、储存能量和分泌胆汁等500多种生理任务。总之，我们吃的几乎每一口食物和喝的每一滴水都要经过肝脏处理。肝脏发生的炎症反应就叫做肝炎。为了加深全人类对肝炎的认识，并促进世界各国加强感染防控措施，世卫组织于2010年5月决定，从2011年起将每年的7月28日确定为世界肝炎日。而这一天正是美国医学家巴鲁克·布隆伯格的诞辰日，他既是乙肝病毒的发现者，也是全球首支乙肝疫苗的研发者。所谓乙肝，就是乙型肝炎的简称，也是病毒性肝炎的一种。话说肝炎根据发病原因的不同，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两大类，而病毒性肝炎又包括甲乙丙丁戊这五种类型，它们均可导致严重的肝病甚至肝癌。肝炎的主要预防措施是注射肝炎疫苗，在各类肝炎中除丙肝外均可通过疫苗进行预防。目前全球已有约190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为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等方法来预防肝炎。今年我国世界肝炎日的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旨在聚焦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至2030年提出的至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目标，广泛凝聚全社会合力，依托社会共治体系持续发力，不断巩固和提升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成效，加速推进消除病毒性肝炎进程，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33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36到31度；天津多云，35到28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 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感知全球脉动，
1: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这一情况，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28号17时45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当地时间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0: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2: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1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听报道。
13: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14: 道路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13: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5: 江苏三木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康：
16: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3: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16: 工艺改进啊，自动化程度提高啊，降本增效来看，其他的这个手段都用了，改成水运，我一年节省至少要上千万。
13: 园区里我们还遇到了刚走访完企业的关林镇镇长，看着身边驶过的重载货车，他说招商引资时，每当企业提出水运需求，大伙儿就犯难，
17: 非常苦恼啊！我们拥有身边有这么好的发达的水系，但是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可以直通企业门口的这样一个航道，
15: 物流的末梢神经不打通，企业也只能望水兴叹。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如今在江苏宜兴，这不到8公里断点的难题正被一项通港达源的工程破解。
13: 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运营3年来，生产企业的物流需求翻了几番，如何能让企业的产品和原材料顺顺当当在家门口上船下船，把物流成本降下来，是交通运输部门反复盘算的一道题。
18: 这两年企业集聚了嘛，还是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
13: 然而航道建设标准怎么定，交通运输部门没有纸上谈兵，而是走访园区企业，根据大家最适用的船型和水域条件来确定水深和宽度等核心参数，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8: 我们还上船问船老大，在这条航道里面通行，你觉得哪些地方对于你开船是有影响的，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相当于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13: 现在连接新材料产业园与干线航道的这条7.7公里支线建设进程已过半，
15: 总台记者盛杰。
19: 这条航道的底宽从25米拓宽到了35米。

0: 5米，水深从1.5米增加到了3.2米。不过这只是能让货船畅行的第一步，船越大，船身往往就越高。于是沿线还有4座桥梁在通过改建、抬高、加宽。到了明年，1000吨级的货船就能够沿着这条航道一路向北到达新材料产业园。
1: 当政府为企业拓出更快更灵活的航道，市场主体也快速向这里聚集。不久前，一个100亿级新材料示范项目落户园区。记者看到，企业的生产计划里已经预留好了水运码头的位置，物流成本的下降空间也被反复测算。
2: 灵谷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其平，
3: 通过水路来运输，基本上每一吨能够节约25块钱，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是一个最大的竞争力。
1: 陈其平告诉记者，省下的真金白银，企业可以投入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产能扩张上，
2: 物流成本的减法变成了市场竞争力的惩罚。
1: 末梢打通以后，物流就畅通起来了。通过短程航道的建设，全年整个园区至少能够节省4800万以上的这个物流开支，就有效地提升了园区企业的产业竞争力，从而也推动了我们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一条条支线航道连起了干线航道到园区的最后1公里。
3: 通铝运河大洋港支线航道打通通铝运河至海港码头的联运通道，支撑临港粮油产业落地。去年10月，常州红星河支线航道建设开工，4个月时间就打造出一条企业专线。中天钢铁的物流园直接连上了京杭大运河。截至目前，江苏已累计开工14条通港达源支线航道。
1: 毛细血管和黄金水道正在高效连通，越来越多水运堵点被打通，有效破解了企业发展难题。与此同时，智慧化管理平台也在连通船闸、航道、港口为物流的高效流通按下了加速键。在京杭大运河边，记者遇见了船老大倪师傅，他拉着一船钢材，正要从码头出发。
3: 这次倪师傅和媳妇儿从常州去晋江，他说以前过船闸的时候最头疼，因为手续繁杂，信息不互通，最长都能等上半个月，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4: 现在一天就差不多了，比以前好多了。
3: 沿着大运河北上，记者来到石桥船闸，屏幕上航道水位、船舶位置、待闸数量、通行计划等数据实时更新。
4: 系统依托智能算法，根据船舶报道顺序、尺寸、规格和信用等级，自动优化编排通航的序列。
5: 以前过闸嘛，就是拿着大簿子上去登记，登好记了，拿个小号。如果晚上船多的话，你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喇叭一叫，拿小号上去换牌子。到了引航道，你还要拿着这个牌子上去换簿子，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就像高速路啊，过到你就走。
3: 全长440公里的苏北运河是全国最繁忙的水上要道之一，流域共有28座大型船闸。过去，船舶每过一座闸都要填报一次信息，核验程序长期依赖人工。去年，这个新上线的智慧航运系统让船和闸、闸和闸之间都连通起来。
6: 船舶一次申报就能全程通过所有船闸，系统还能根据不同闸式的尺寸自动测算，一键生成过闸方案，直接推送到船上。
7: 织密了水上物流的信息网，现在，京杭运河苏北段呢已经和长江干线电子航道图实现了互联互通，保障水运更畅通，也更加便捷高效。
3: 依托数据互联，内河干线船舶过闸的通行瓶颈迎刃而解，信息联动的效能更沿着航道延伸至港口码头。从内蒙古到淮安港的快速货运班列还没驶入港区，列车编号、货物品类、载货重量、预估抵港时间等数据，以实时传输至港口智能调度系统，后台提前锁定泊位，装船设备完成调试待命。
8: 随着班列驶入装卸专线，无人转运车、无缝接驳，集装箱船完成装载后，将直航上海港。
9: 现在是数据跑在了前面，船舶到港不用等了，车厂船实现了一体化的调度。此外，我们还整合了港口、铁路、船舶的信息资源，实现了一单制的流转，极大地提升了作业效率。
3: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

0: 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补齐供铁水联运短板。
1: 产业是就业的根基，今年以来，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详细情况，我们一起去了解。
2: 人社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湖北当地人工智能产业岗位需求量同比增长了3倍多。这些岗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
3: 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走进这个成立刚满一年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的活力扑面而来。一个个仿真场景和测试区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正忙着学习做咖啡、端盘子、搬运货物。带着他们忙碌的都是新进入职的年轻人。
4: 我是数据采集员。
5: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6: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7: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3: 在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3岁的徐梦凡，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娴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而在2年前，学历不高的他还在为职业发展而迷茫，即将实习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7: 这2年，机身智能发展很快，就想在这个领域尝试一下。
3: 出于对人工智能这个新兴产业的浓厚兴趣，徐梦凡选择进入一家数据科技公司学习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去年大专毕业时，正好赶上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他就应聘到了这里。
2: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训练师徐梦凡。
7: 挺幸运的，创新中心它提供了很多的岗位，我们是从最容易上手的训练师岗位做起，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3: 跨行而来的还有23岁的徐善涛，大学时他学的是旅游，毕业后他做过软件销售，开过奶茶店，后来喜欢上了智能设施，于是自己报班学了机械维修、机器人通识，现在是一名运维师。
8: 你看，就是我们这么年轻嘛，刚好遇到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的时候，然后就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3: 只要肯学敢干，就能找到成长的机会。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为年轻人打开广阔的就业空间。创新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入驻训练的具身智能企业越来越多，他们既需要那些能写代码、编程序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协助日常训练、提供基础数据的运维人员。随后，中心还要再采购100台机器人，那就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2: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
9: 除了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外，那么像这个数据采集员、标注师这样一些基础的岗位，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需求。
2: 不仅是具身智能，在武汉光谷人工智能正赋能千行百业。不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不断延伸的产业链上正衍生出更多更细分的新职业、新岗位。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一家 AI 漫具公司，就在去年，这个400多平米的大厅里做漫具的还只有20多人，而现在我身后已经做得满满当当，相关岗位的人员已经达到了近100人。
11: 对，你可以把这个擦掉，然后再重新再选一个。你看，你点。
3: 21岁的吕科前几天入职，但他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老员工了。
11: 我在公司已经快有1年时间了。那么现在的岗位是做这个 AI 视频制作工具的开发，属于是技术岗。
3: 吕科是湖北科技学院的大4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始自学编程。去年下半年，他来到这家公司实习，开始接触漫具制作。刚到公司就遇到订单激增，上手机会多，他的业务提升很快。就在前几天，他收到了提前录用的通知书。
11: 那么 AI 漫具也是从去年开始爆火的，现在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新入职的还有从短剧制作公司转型过来的马浩然，他告诉记者，自己喜欢创意 AI 制作，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
12: 整体的题材内容会更宽泛一些，就是相对而言它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3: 漫具产业火爆发展，让制作力量更加紧缺，公司推出一站式 AI 创作平台，开始从线上招募创作者。
2: 武汉风行在线公司技术主管刘静，
13: 青年鼠标，然后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成片，就是全自动生成的，经过简单的培训呢，就可以快速上手了。
3: 刘静告诉记者，

0: 创作者在线上接到订单后，可以按照公司规定的主题创作，也可以自建作品，灵活的合作方式一下吸引了很多人。
1: 武汉风行在线公司商务运营主管吴云飞：
2: 这个现在真的是派单的是吗？
3: 对，这个派单系统我们今天累计差不多300多单了，他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在家就进行创作制作，然后做好之后呢会把它发到各个平台，然后实现收益变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线上员工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参与这家公司的在线创作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包括全职妈妈、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等。
1: 目前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过1600亿元，面对日益壮大的从业者队伍，当地正在打造一批特色创业社区，让创业者们抱团成长。
2: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武汉光谷的一个特色创业社区。为什么叫社区呢？因为在这里每个房间就是一家公司，他们共享公用会议室和开放的办公区，在这里他们既是左右邻居，也是彼此发展创新的上下游。
0: 在其中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创业者张奥，他是去年10月入驻到特色社区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公司已经从2个人增加到8个人，业务也延伸到软硬件结合的智能设备研发。
1: 武汉灵境引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奥：
4: 场地也是免费给我们提供的，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像无息贷款之类的资金支持，那这对于我们这种初创企业是非常大的一种激励。
0: 在特色社区里，左邻右舍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今年2月份，张奥他们在突破一个智能体框架难点时遇到困难，10米开外的另一家公司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持。
1: 武汉光谷人工智能加办公室副主任叶万奇：
4: 在这种环境里面创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家互帮互助一起走下去，
2: 等到这些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呢，也会他们成长壮大，也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0: 在特色社区的滋养下，不少创业团队由小到大发展壮大。这家由3个人开始创建的公司主要开发制造业的智能体软件，团队目前已经扩大到50多个人。不久前他们还打造了一个全网共享的开源网站，向创业者开放交流平台，并免费提供 AI 学习资料。
1: 武汉摩泰跃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丙龙志：
5: 大家把自己的代码，把自己的一些成果开放出来，然后去大家一起去共建共商，吸引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到我们 AI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然后去带来更多的创新，带来更多的就业。
0: 最近湖北多所高校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开发开放一批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创业者打造更多的成长平台。
1: 湖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鲁文燕：
6: 15五期间不断拓展新的人工智能与人的互补型就业岗位，优化人岗匹配方式，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让每个人的价值更加充分显现。
7: 继续来看2025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入选者名单，在上海闵行区大凌号湾正式发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8: 本届 TR35 中国入选者覆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量子科技、能源环境、数字信息等多个科技前沿方向，其中人工智能成为本届评选最受关注的创新方向，体现出青年科技人才正积极投身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也反映出人工智能正持续赋能科学研究、产业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注入创新动能。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基础研究依然是青年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从量子科技、新材料到先进制造、生命科学，越来越多青年科研人员正承担原创性科研任务，并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持续开展科技攻关，展现出青年科技工作者扎实基础研究、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活力。作为一项持续关注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的国际评选， TR35 已走过20余年发展历程。1999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首次推出面向全球青年科技人才的评选项目，35岁以下科技创新者，后逐渐发展为 TR35。2017年 ，TR35 正式落地中国，聚焦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创新潜力的

0: 中国青年科技人才，持续发掘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见证了一批青年创新者成长为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1: 今年暑期各地举行的文化活动异彩纷呈，近日在北京通州的北运河段，来自三大洲的多国合唱艺术家、国内专业人声团队与群众合唱爱好者开启了一场水上音乐会。水岸为止，文化为末，演出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注入人文温度。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本次活动不仅汇聚了塞舌尔、保加利亚等海外专业合唱团，国内顶尖人声艺术团体也同台参与。275名专业演唱者与640名群众合唱演员携手登台，以音乐为媒介，搭建文明对话的桥梁。
3: 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男高音朱利安·亚里克西斯。音乐的混合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你用哪种语言演唱并不重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你都能从中看到文化本身。
4: 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男高音特伦斯·戈姆。我们带着友谊与爱参与其中，这才是最珍贵的部分，结识新朋友，增进理解。
2: 夜幕降临，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曲目依次奏响，中外歌者同唱经典。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在运河上空响起，全场瞬间沸腾。市民赵丽娟说，
5: 希望每周都可以有，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2: 北京市通州区文旅局局长张岩说，
6: 今后我们将持续举办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依托运河水系加连片花海的独特城市风貌，打造全年龄段水陆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场景。
7: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最后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Ten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

0: 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7: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必须恢复加沙和平稳定，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孙磊说，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中东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支持地区国家坚持自主，重建互信，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这名军事情报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将任何针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都归咎于伊朗是严重误判，是缺乏对该地区局势了解的结果。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28号投票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参议院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

0: 51票赞成，47票反对。投票结果完全按照党派划分，所有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从民生消费物流需求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十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 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3: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4: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5: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就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2: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6: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

0: 型海思。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0: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2: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心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0: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三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3: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0: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7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四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

0: 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总台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1: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2: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0: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建鱼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十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两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一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一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 2025-2027， 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在2025年8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三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

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33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36到31度，天津多云，35到28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消息说，打击目标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的恐怖分子，他们企图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此次打击是回应过去72小时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美国和沙特战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属于恐怖分子的后勤与武器设施。消息还称，今年2月到4月，伊朗支持的民兵在伊拉克境内对美国公民和设施发动了600多次未遂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受此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上涨超过5%。截至美东时间当天20时2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2.20美元，涨幅为3.71%。同时，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6.88美元，涨幅为3.32%。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1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总台记者29号获悉，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之后，该国多地交通、供水等受到影响。据铁路运营商 GR 九州集团消息，28号地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共有7名乘客受伤。九州新干线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此外，据西日本高速公路公司介绍，截至当地时间29号8时，九州自动车道翼城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资讯有故事。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1: 顺便说一句，现在伊朗人正在和我们谈判，他们非常希望能达成协议，不过我认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时机还没到，但我愿意倾听。总之，他们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在此三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狗山。
2: And we will absolutely attack.
1: 我们绝对会发动攻击，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新地点。
0: 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狗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狗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狗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狗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1: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0: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3: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0: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4: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0: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

0: 这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同样是在27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0: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2: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0: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2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2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 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3: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2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4: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0: 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5: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邮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邮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1: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6: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 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邻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到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7: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3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卡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3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 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8: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9: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world in a minute. Yeah.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Six Generation Fires. 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所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询表示，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火心。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表明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新向优。世界贸易组织28号公布了中国诉土耳其电动汽车和其他车辆限制措施世贸争端案专家组报告，专家组支持中方主张，裁定土方涉案措施违反世贸规则。2023年以来，土耳其针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及其他特定类型车辆，先后采取附加关税、进口许可证等限制措施。2024年10月，中国就此提出申诉。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土方附加关税与1994年以来的各项贸易协定相抵触。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这名军事情报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将任何针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都归咎于伊朗是严重误判，是缺乏对该地区局势了解的结果。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一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好，我是新宇。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地震171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29号8时30分，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
12: 另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天9时30分，熊本县内已开设465处避难所，共有9872人前往避难。部分避难所出现停电情况，目前正在协调将禹城市、八代市等地的避难人员转移至其他安置点。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3: 熊本县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何新磊已连夜抵达熊本县，了解当地最新情况。
15: 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日本熊本县的禹城市，也是这一次强震受灾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我身后的这条道路呢，就是从这个发生爆炸的商场前往南部即将坍塌的大桥的这么一条路。整个路上呢，我们沿路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路段的路面是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损毁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附近的这个居民楼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那么在过来的路程当中呢，是 遇到了一个加油站，我们本来想给我们的采访车进行一个加油，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个加油站的这个燃油也是比较紧缺的，他们没有办法给一般的车辆进行加油，有限的这个燃油呢要优先留给像这个消防车还有救护车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车辆。我这一侧呢是一个当地的这个便利店，那么现在这个便利店上呢是已经贴出了这个告示牌，上面写的是停业中。我们在这个便利店的外面呢往里看，可以看到就是便利店门口的一些这个设备呢出现了一些损毁的情况，而且里面的这个货架呢基本上都空了。那么在我们等在这边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好几辆的这个车是过来想要采买一些物资，但是都是吃了闭门羹。我们也是对于其中的一些这个当地居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他们也是说他们一路过来，有的人甚至是从30公里开外过来，一路的这个便利店呢基本都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次呢熊本的强震过后呢，灾区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救援是面临了一些困难。首先呢这个震中的区域很多的道路都出现了损毁，道路不通，而且有一些路段是出现了这个堵车的情况，那么这个需要救援的这个人员出不去，然后救援的这个物资进不来，是当地的一个这个现实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大面积的停水停电。我们早上了解到最新的消息，当地呢有一些医院也是出现了停电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病人以及这个地震当中的这个伤患呢，这个在医院里面得不到及时的一个救治，那么现在也面临转院救治的各种问题，这也是现在这个灾区后续可能急需解决的，就是停水停电的问题以及如何道路恢复。那么我们呢也是了解到，自从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当地的有感的地震已经是超过100次。我们在当地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碰到了好几次这个有感的地震，那么当地的防灾部门也是呼吁，在未来几天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28号更加强烈的地震，也是呼吁当地的这个居民要做好后续的防灾的准备。那么关于这一次地震的情况，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关注。
12: 那么由于余震频繁，当地居民纷纷外出躲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2: ちょうどホームセンターにいました。
16: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一个家居建材商场里，当时里面有不少商品都倒了下来，真是吓了一大跳。
17: 这次地震的强度很大，感觉比之前经历的地震要强得多。现在家里停电了，屋子里好些东西都被震翻了。
18: 自宅は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
19: 我家的房屋已经倒塌了。虽然还没到全毁那种程度，但房屋内外已经是一片狼藉。每隔20-30分钟就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余震，根本没法待在屋子里，所以大家只能选择在车里过夜。
13: 日本专家说，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日本气象厅说，本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广播协会援引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酒井慎一的话报道说，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小原一成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加藤爱太郎表示，本次地震发生在2016年地震区域的南侧，断层破裂有可能在更南边的地方形成连锁反应，需要警惕余震等情况。酒井慎一还说， 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人们有必要密切关注相关区域的地震活动，发生地震时不要靠近海边等危险区域。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 6.5 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 7.3 级地震，还发生多次余震。
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

0: 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面，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高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高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高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0: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

0: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磊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1: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0: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介绍，目前法国约4.2万公顷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据称，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
5: 当前山火继续在法国肆虐，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火灾形势非常严峻。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法国西南部山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
7: 是的，这太不可思议了，可以说是灾难性的。那些大火，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仍未受控，已经烧毁了大片土地，迫使许多人撤离家园，有些人失去了房子，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有时是在半夜，所以这真是灾难性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6: 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报道，本次山火已导致20多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
8: 我们早在上周四晚上就撤离了费雷角半岛，来到波尔多地区避难。现在我们在等待可以回家的消息，每天我们都在祈祷能够回家。
6: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目前共有2500名消防员、18架飞机和1500名士兵正在努力控制火势。法国气象局预报，从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官员表示，在热浪再次到来之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法国总统表示，史无前例的山火让法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3: 山火也持续在西班牙多地肆虐。根据政府数据，2026年西班牙的山火已烧毁超过15万公顷土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托莱多省和阿维拉省，共有3场大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国民警卫队27号公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山火蔓延至阿维拉省的一条公路附近，大火紧邻公路燃烧，应急响应人员被迫紧急撤离火场。西班牙林学专家奥利弗：
9: 灭火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气温仍然非常高，可燃物载量也仍然极高。

0: 火势还在逼近森林附近的城区，这进一步增加了作业难度，因为许多人必须疏散或转移，因此现在不仅仅是灭火的问题，还涉及所有相关的民防保护措施。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 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约8500公顷， 迫使16个市镇疏散 1.6万人撤离。
1: 这里当时就像电影里地狱裂开一样，在有房屋的那片区域，我看到火焰高达15到20米，简直是一场噩梦。我没办法形容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邻居的家园、自己的城镇街区被山火烧掉的那种无助感，简直是一片混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
2: 多地的山火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化让山火越来越具破坏性。热浪更加频繁，我们的家园更加脆弱，这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的现实。夏天正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也因此越来越危险。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 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33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36到31度，天津多云35到28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
11: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17: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29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泰国方面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的一国两制方针应询表示，中方对泰国政府的立场表示高度赞赏，越来越多的国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受此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上涨超过5%。截至美东时间当天20时2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2.20美元，涨幅为3.71%。同时，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6.88美元，涨幅为3.32%。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藤森庆子当天任命内阁成员，并在位于首都利马的政府宫主持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维持在74.7不变。美国佐治亚州巴罗县高级法院28号就2024年一起校园枪击案作出裁决，现年16岁的枪手科尔特·格雷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科尔特行凶时所用枪支由其父亲科林·格雷所赠，后者已于今年3月被裁定犯有二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刑罚待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8: 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8: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8: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5: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

0: 设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4: 大家好，我是新宇。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首先一起进入直通使领馆，
2: 促进民心相通，谋求互利共赢，全景呈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努力、新成果。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外交温度。
4: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将于7月30号离任回国。他在离任招待会上表示，2022年1月就任以来，自己见证了中澳关系走出低谷，实现稳定发展和全面转圜。他强调，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对中澳关系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希望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走越坚实。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发回的报道。
3: 肖谦大使表示，4年多来，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尔巴尼斯总理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澳关系走出低谷，实现稳定发展和全面转圜。
5: 当前中澳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应该说成功的度过了两国建交以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回到了正确的方向。这个得益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当然，另一方面，这个也要看到中澳毕竟是两个大国，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在历史、文化、宗教、语言乃至意识形态都有一些各自的一些特点，所以双方这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分歧，有时会出现，会突出，会给两国关系带来这个波折和起伏，这是值得双方共同注意并且要妥善处理的。总体上来讲，是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关系，正在朝着稳定并且稳中有进的方向继续向好发展。
3: 澳中友好协会会长卡罗尔也认为，过去几年双边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
6: 几年前两国关系一度并不乐观，不过双方都付出了诸多努力，目前我认为整体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中国是澳大利亚首要的贸易大国，两国人员往来频繁，经贸体量庞大，因此维系良好的双边关系有着重大意义。
3: 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安德鲁·欧文表示，
7: I think that as I said that continues to be strengthened。
8: 这种合作关系还在持续深化，我认为双方拥有更多携手合作的机遇。澳大利亚政府理应认清一个事实，中澳之间的友好合作为两国搭建起了稳定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依托这样的环境，双方可以办成更多事情。
3: 4年多来，中澳经贸合作提质扩容，实现新突破。中澳双边贸易额自2023年突破3000亿澳元大关，创历史新高以来，连续3年保持向好势头，中国连续17年成为澳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进口来源国。肖谦大使表示，
5: 最近几年呢，经过双方共同努力，经贸关系总体上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一个状态。中澳之间在2014年结束世贸协定谈判，2015年正式签署。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贸易关系基本恢复到了正常。在传统的能矿领域保持合作的同时，两国在农业、木材、棉花、这个渔业、这个葡萄酒、海产品等等领域的贸易基本都恢复了正常。在新的领域有些新的拓展，有新的一些开拓，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澳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增长势头也非常猛。光伏领域的合作也呈一个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这些是双方贸易领域的一些积极的迹象。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在中国的企业同澳大利亚合作的领域方面能够持一个更加开放的态度，真正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支持两国的企业以开放的方式加强合作、拓展合作、深化合作，更好的造福双方和两国人民。
3: 澳大利亚出口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阿诺德·豪尔赫表示， 如果中澳两国能够以合作伙伴的身份携手同行，双方的未来前景一片向好。
9: I think Australia has much to benefit in terms of that partnership.
10: 我认为澳大利亚可以从这份伙伴关系中收获诸多益处。如今中国的各类技术以及产品品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和企业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大量采购中国品牌和各类商品。与此同时，两国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中澳两国产业可以开展联手协作，通力合作之下，两国都能够为本国经济带来巨大的积极改变。
3: 四年多来，中澳人文交流双向奔赴，展现新气象。中国对澳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人员往来更加便利，往返两国城市间航班数量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双向游客数量大幅提升。2025年以来，已有2000多名澳青少年来华交流，越来越多澳民众赴华打卡网红景点，体验中华文明独特魅力，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5: 我在这里工作生活4年半，走遍了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州、每一个领地，每一个主要的城市，有些城市还去过很多次，有机会接触到澳大利亚的各界、各个行业、各方面的人士，和友人，应该说是印象深刻的故事很多。但我想举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熊猫。熊猫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动物园有南半球唯一的一对熊猫，他们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有15年，已经圆满的完成任期回国了，又换了一对更加年轻的熊猫。他们是中澳友好的使者，很多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去过阿德莱德，都去过看过熊猫，通过熊猫了解到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去年6、7月份，澳大利亚总理访华期间去了成都，也专门去看了熊猫保护基地。令代表团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去参观的时候呢，很多熊猫都在山动物园里的山上吃竹子，但有一只熊猫从山上爬下来，来到了澳大利亚代表团的这个身边。那只熊猫，据这个熊猫管理员的园长讲，就曾经在澳大利亚生活过10几年。他们在澳大利亚生活10几年，可能熟悉澳大利亚的语言，和声音。这个例子也就说明啊，两国之间加强交流、加强合作啊，明年交往为我们的友好呢在奠基。这种友好的这种传统啊，也一定会继续保持下去。
3: 肖谦大使表示，中澳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但分歧并非两国关系全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对中澳关系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5: 那从中方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把澳大利亚看着我们的朋友，看着伙伴，所以我们始终倡导是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澳方也能够同样以一种建设性的、积极的态度，对待中国，对待中澳关系。我们希望与澳方一起努力呢，明智妥善的管控分歧，加强接触，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增进友谊，增进信任，共同把中澳全面伙伴关系这个纽带的打造得越来越坚实。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1: 暑期是出行高峰， China Travel 也热度高涨。环球资讯广播推出特别策划，当 China Travel 遇上暑假，分享海外游客的中国夏日之旅。
4: 七月的北京，永定门城楼在晨光中舒展着新的轮廓。几名外国游客跨上共享单车，在英文导游的带领下，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骑行。这样的场景如今在北京已十分常见。
11: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年来，这条7.8公里的古都知己不仅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化作一头牵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2: 从永定门到钟鼓楼，从故宫到天坛，这条古老的轴线正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天坛公园作为中轴线核心遗产要素，在文物修缮、 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凭借600年前工匠的手工与智慧，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慕名而来。西班牙游客阿尔罗瓦·加西亚·卡萨多。
13: I really liked it. It's...
14: 坦白讲，我最喜欢天坛，它是最美的那个。北京确实人非常多，我觉得要想完全保护好这些地方不太容易。不过这里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到位，每个景点的入口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确实很井然有序。我们还了解了它是怎么只用木头建成的，一根钉子都没用，所有的构件都是拼接起来的，没有钉子也没有任何金属连接，真的特别了不起。
12: 据天坛公园负责人介绍，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年来，天坛公园年均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天坛公园遗产办主任吴京威。
15: 天坛区别于其他遗产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天坛拥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那么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传承工作。天坛的这种物质遗产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的这种模式呢，也是被纳入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创新案例，然后也是将成为这个全球遗产地学习的这么一个范例。
12: 当外国游客走进天坛，真正吸引他们的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的宏伟。这些古迹之所以能引发深层共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中国独有的文化内涵。加拿大学生多米尼克·卡吉。
16: 漫步中观看所有的建筑真是令人着迷，让我愈发渴望深入探索这里的文化，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学习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真是太好了。如果要我用两个词形容中国文化，那便是复杂，因为它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探寻和理解。而我更喜欢用第二个词，美丽，因为它真是一种如此美丽、多元且深邃的文化。
4: 近来，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台湾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沉浸式体验中国当地的风土人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18: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19: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17: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房，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房藏在地下，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18: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19: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7: 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3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18: We see a great opening and
19: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4: 关注国际方面，近期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导致德国莱茵河水位大幅下降，内河航运严重受限。28号最新数据显示，莱茵河关键航段货轮运力严重下降，运费显著上涨。业内人士预计，若航运持续受阻，将有更多行业受到波及，甚至拖累德国经济。来听详细报道。
17: 28号，莱茵河水位下降，导致多处河段河滩裸露。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莱茵河考布段航运目前严重受限。
10: 目前我们在考布附近面临严重限制，航道通航水深降至约为1.43米，这意味着船舶远不能满载航行，他们只能部分装载，可能只有一半甚至四分之一的运力。一艘大型货船满载时的吃水深度为2.8至3.5米，非常大的船只甚至达到4米。如今他们无法再满载航行。
17: 路透社报道称，大宗商品交易商表示，船东会征收低水位附加费，以确保以如此小的载货量航行仍有利可图。市场数据显示，由于考布段水位下降，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输成本28号升至每吨约130至140欧元，而6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每年运输大量的煤炭、化工原料和建筑材料。标普全球日前表示，莱茵河持续低水位正严重制约德国石脑油、液化石油气驳船运输，导致蒸汽裂解装置原料供给收紧，迫使德国石化企业减产。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28号表示，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内河航运受限，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个百分点。
11: 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7: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
3: 预计八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

0: 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十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 Gree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北京时间11:55，以上就今天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自幼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
17: 世界无比精彩，
16: 世界在你指尖，
17: 世界在你指尖。
1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1: 咿咿呀呀
20: 学说话声嘛，
21: 希望
20: 当洒水车
21: 奏着
20: 兰花草那首歌，
2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0: 就会很开心。
2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4: 让我安心。
1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9: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9: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9: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3: 日本熊本6.8级地震已致至少13人死亡，近万人避难。总台记者深入震区采访，当地民生遇困，救援难度大。
19: 美国总统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美伊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晤，聚焦伊朗核问题。美方称伊朗发射多枚导弹袭击驻中东美军。
3: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称停火止暴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
19: 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美国总统会见乌总统，聚焦爱国者拦截弹生产。
3: 法国、西班牙两国山火持续肆虐，又一波热浪即将来袭，欧盟应对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19: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商务部出台中方立场文件，多家外媒聚焦中方反对炒作，所谓产能过剩，政治操弄。

0: 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 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 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1: 日本政府29号证实， 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 另据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 地震还造成多人下落不明。 当地政府表示， 目前搜救仍在进行， 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0: 地震发生后， 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 并出现建筑坍塌， 导致多人被困。 据熊本县政府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 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 其中2人确认死亡， 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还有5人受伤， 无生命危险。 日本方面的官员称， 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2: 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日本熊本县发回的报道。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 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 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 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 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据悉，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 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29号50时， 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 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 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道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 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 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 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
1: 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的消息， 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之后， 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 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 截至28号22时， 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 车内乘客等待疏散。 据悉，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 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0: 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 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工厂一度停工。 地震还导致部分移动通信基站停电， 通信传输线路出现故障。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何新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日本熊本县的羽城市，也是这一次强震受灾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我们沿路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路段的路面是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损毁的情况。那我们也是了解到附近的这个居民楼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那么在过来的路程当中呢是 遇到了一个加油站，我们本来想给我们的采访车进行一个加油，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个加油站的这个燃油也是比较紧缺的，他们没有办法给一般的车辆进行加油，有限的这个燃油呢要优先留给像这个消防车还有救护车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车辆。我这一侧呢是一个当地的这个便利店，那么现在这个便利店上呢是已经贴出了这个告示牌，上面写的是停业中。我们在这个 便利店的外面呢，往里看可以看到就是便利店门口的一些这个设备呢出现了一些损毁的情况，而且里面的这个货架呢基本上都空了。 那么在我们等在这边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好几辆的这个车是过来想要采买一些物资，但是都是吃了闭门羹。我们也是对于其中的一些这个当地居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他们也是说他们一路过来，有的人甚至是从30公里开外过来，一路的这个便利店呢基本都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在救援方面，据日本熊本县政府当地时间29号消息，截至当天9时30分，熊本县内已开设465处避难所，共有9872人前往避难。部分避难所出现停电情况，目前正在协调将与城市八代市等地的避难人员转移至其他安置点。
0: 据悉，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时，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
1: 有关救援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2: 那么这一次呢，熊本的强震过后呢，灾区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救援是面临了一些困难。首先呢，这个震中的区域很多的道路都出现了损毁，道路不通，而且有一些路段是出现了这个堵车的情况。那么这个需要救援的这个人员出不去，然后救援的这个物资进不来，是当地的一个这个现实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大面积的停水停电。我们早上了解到最新的消息，当地呢有一些医院也是出现了停电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病人以及这个地震当中的这个伤患呢，这个在医院里面得不到及时的一个救治，那么现在也面临转院救治的各种问题，这也是现在这个灾区后续可能急需解决的，就是停水停电的问题以及如何道路恢复。那么我们呢也是了解到，自从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当地的有感的地震已经是超过100次。我们在当地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碰到了好几次这个有感的地震，当地的防灾部门也是呼吁在未来几天

0: 天，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28号更加强烈的地震，也是呼吁当地的这个居民要做好后续的防灾的准备。那么关于这一次地震的情况，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关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世界贸易组织28号公布了中国诉土耳其电动汽车和其他车辆限制措施世贸争端案专家组报告。专家组支持中方主张裁定土方涉案措施违反世贸规则。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28号表示，中方对此裁决表示欢迎，敦促土耳其尊重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采取切实行动，尽快纠正违规措施。2023年以来，土耳其针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及其他特定类型车辆，先后采取附加关税、进口许可证等限制措施。2024年10月，中国就此提出申诉。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DSB 在其报告中指出，土方附加关税与1994年以来的各项贸易协定相抵触。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为回应过去72小时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消息还称，今年2月至4月，伊朗支持的民兵在伊拉克境内对美国公民和设施发动了600多次未遂袭击。
1: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
1: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他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白宫方面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此次会晤氛围良好，两位领导人就多项地区议题进行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本次会晤全程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双方所有高级阁僚均参与其中。美方出席人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方随行人员则包括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本埃兹拉、驻美大使莱特尔等。此外，会晤后双方未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

0: 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设施。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几小时前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游轮。公告说，这些游轮无视其警告，继续在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上航行，已经被击中并拦截。
0: 此外，公告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
0: 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中东美军发动突袭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 5%。
2: 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不过也门政府方面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据路透社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到中东战事干扰，沙特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
2: 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

0: 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此外，卡茨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影响。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在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开展的行动已造成超过3万人流离失所。
0: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雷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3: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2: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俄罗斯方面同一天表示，俄美双方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不过美方暂时没有与俄方通话的请求。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他再度致谢美方的坚定支持，表示此次会晤达成的相关共识将切实保障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助力和平进程稳步推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前，佩斯科夫曾经表示，俄方在白宫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但鉴于基辅方面的立场，单纯的冻结冲突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乌克兰做出相应决定，战斗行动一天内就能停止。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4: 智在飞翔。
25: 跳绳技术
26: 准备。
2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8: 美在旋转。
29: 大扫除啦，
30: 我来拖地，
31: 我擦黑板。
32: 劳在闪光。
3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34: 你好，星辰。

0: 眼下这个时节，高温和降水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先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全国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吧。
1: 好的，最需要关注的还是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那眼下呢，我国中东部大部都被庞大的暖高压区所掌控。那今后七天呢，副热的高压偏北偏强，这会导致华北、东北在副热高压的这个掌控之下闷热很突出。而在副热的高压外侧降水频繁。那月底的这三天，内蒙古东部、辽宁、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高温频繁，像沈阳今后六天就可能会有连续的高温，不光白天热。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体感上比广州都热。那天津的话，最高气温是34-35度，即便有时候这个最高气温数值没有达到高温线，也是妥妥的高温感受，体感上哈。那最低气温也在28度上下，同样是一整天的闷热。等到八月初，副热的高压仍然强势，边缘的华北北部降水会增多，所以内蒙古东部高温会减少，但是像辽宁、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北京、天津等地仍然频繁有高温出现。那再往南的话，重庆、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北部等地会是南方今后七天高温最频繁的区域，高温日数基本上都可以达到5天以上。像湖北东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东部的不少地方，高温将可能会达到7天。杭州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突破40度，而上海、杭州、重庆最低气温也将会逼近30度，全天候都是桑拿天的体感。所以无论南北，大家都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星辰，
0: 那么除了高温，你刚刚说副热带高压外侧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那再请介绍一下降水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1: 好的，应该说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外侧的降水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强降雨却比较零散，今天就很典型。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着暴雨的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主要是黄淮西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华南南部，还有甘肃西部、青海中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降雨的同时，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可能会伴随一些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山东西南部、河南、四川中东部、云南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在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明后天呢，广东、广西强降雨自西向东会明显缩减，四川盆地强降雨的范围会扩展，而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强盛的这个西南气流也会输送暖湿空气到东北地区的上空，加剧闷热的同时，遇到渗透南下的弱冷空气就会激发出明显的降雨。比如说明天内蒙古东北部就可能会有大的暴雨，后天黑龙江的雨势会显著加强，中北部会有大雨，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清晨，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日本熊本6.8级地震已致至少13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总台记者深入震区采访，当地民生遇困，救援难度大。
0: 美国总统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美以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晤，聚焦伊朗核问题。美方称伊朗发射多枚导弹袭击驻中东美军。
2: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称停火止暴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商务部出台中方立场文件，多家外媒聚焦中方反对炒作所谓产能过剩，政治操弄。
2: 法国、西班牙两国山火持续肆虐，又一波热浪即将来袭，欧盟应对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多家外国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并注意到中方驳斥一些西方国家将所谓产能过剩议题政治化的企图。来听详细报道。
3: 美联社28日报道说，在美国正就产能过剩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可能施加新的关税之际，中国驳斥了有关本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0: 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针对近期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 2.0 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这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立场文件发布当天的表态，即美国无权单方面决定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由对贸易伙伴实施限制性措施。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8日的报道说，北京当天在一份阐述其立场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中国呼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保持开放的市场，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主张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彭博新闻社28日的报道提到，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北京对西方所谓中国将过剩商品推向全球等一些贸易政策观点做出的最全面反驳。报道称，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们认为中国低价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出口可能会对美欧生产商造成巨大冲击。中方则反驳指出，这些商品的出口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高效供应链以及全球需求。报道指出，中国反驳了支持产能过剩论点的一个主要指标，指出各国和各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证明产能过剩。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新闻网28日报道，中方表示，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辩护，这些措施损害了全球贸易，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报道注意到，中方一直强调应通过市场竞争而非贸易保护措施来解决工业竞争力的差异。报道称，通过发布立场文件，中国进一步强调其工业增长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并重申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开放与竞争性的承诺。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古特雷斯27号晚抵达塞浦路斯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承诺推动全面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他强调，联合国不能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各方会议达成一致。会议拟由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三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古特雷斯定于当地时间28号上午分别会见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图凡·埃尔胡曼，并于29号与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1960年，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并确定由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三国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与安全。1974年7月，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的希腊军官策动军事政变，企图推进塞西合并运动。土耳其则以保护当地土族居民为由出兵干预，并控制了塞北部约占全岛三分之一的区域。1983年，土族在塞岛北部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目前仅得到土耳其的外交承认。联合国方面在塞浦路斯长期驻有维和部队，并一再斡旋西土两族领导人进行统一谈判。2017年1月，首轮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各方随后于年内举行多轮磋商，但因各方在安全和保证国等问题上的分歧，塞统一谈判自当年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25年3月，在联合国斡旋下，塞浦路斯问题非正式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与会方达成一系列

0: 新的互信措施。同年11月，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举行会晤，同意推动长期停滞的统一谈判重回正轨。
1: 7月30号是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2026年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的主题是深陷诈骗，聚焦一种迅速蔓延的人口贩运形式，即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人口贩运胁迫受害者从事大规模网络诈骗活动。国际移民组织28号呼吁各国政府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境合作，打击这一非法行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人口贩运受害者多被虚假海外招聘广告诱骗，这些广告许诺正规合法的工作机会，但受害者抵达后常遭拘禁，证件被扣，行动受控。犯罪者通过暴力威胁和债务奴役，迫使他们参与针对全球的网络诈骗活动。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这类诈骗活动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仅2025年一年，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诈骗犯罪造成的年度损失达883亿至1141亿美元。据估计，诈骗窝点关押着数十万名被贩运劳工，其中 74% 的贩运者隶属于有组织犯罪团伙。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这是全球人口贩运中增长最快、组织化程度最高、利润最丰厚的领域之一，且日益呈现全球化态势。他强调，此类犯罪活动常跨越国界，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目前，投入打击人口贩运的资源仍严重不足，国际社会急需提升重视程度，并采取切实行动，否则局势将持续恶化。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称是为了谈判考虑。但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才是美方暂停军事打击的重要原因。尽管特朗普本人极力否认，此事随即引发全球媒体广泛关注与解读。英国广播公司27号刊发报道，提出特朗普真的面临武器耗尽了吗的疑问。报道援引纽约时报消息指出，美方之所以暂缓军事升级计划，核心目的是避免本国武器库存进一步消耗，同时重申了特朗普否认弹药短缺的公开表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目前使用的防空系统中，使用最密集的是爱国者系统。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消耗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为2330枚，每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成本约为400万美元，约合2880万元人民币，而这些导弹将很难补充。此外，美国在冲突中还使用了一种更新更先进的萨德系统，其射程和拦截高度均优于老旧的爱国者系统。不过，萨德供应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战前库存约为360枚，已发射了190至290枚。据纽约时报26号报道，美方高层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美国国防部部署在中东本就已经库存紧张的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及各类防空弹药。美方虽具备重启大规模对伊作战的能力，但会大幅消耗美军中央司令部可用的拦截弹储备，这一风险让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充满不确定性，也是美方审慎推进军事行动的核心考量之一。《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称，美军原本已敲定为期约2周的密集对伊打击方案，最终行动被推迟。美方一方面希望为外交斡旋留出时间，另一方面也需充分评估大规模军事行动对爱国者等防空拦截弹库存的冲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正式向白宫通报了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的现状。有分析人士测算，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至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剩余可用库存不足1000枚。 同时，海湾国家防空拦截弹库存也在冲突中大幅消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防部的战备担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叫停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轰炸行动，理由是相关轰炸作战效果已达上限，既定打击目标基本清除完毕。与此同时，防空拦截弹库存短缺或将削弱美军及地区盟友的防空防护能力。两项军方建议最终成为特朗普敲定暂停空袭决策的关键依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智库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本轮美伊冲突已造成美军多款关键战备弹药大幅消耗，弹药库存补充、产能恢复需要较长周期。随着这场持续5个月的美伊冲突的发酵，也彻底暴露了美国军工产能、弹药库存、可持续性及全球战略弹性的短板。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8号投票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来听详细报道。
4: 参议院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1票赞成、47票反对，投票结果完全按照党派划分，所有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5月22号，美国前任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茜·加巴德以照顾患癌症的丈夫为由宣布辞职。特朗普6月2号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比尔·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并继续兼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董事会主席。普尔特无任何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相关履历，其任命遭到国会两党人士质疑。6月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宣布提名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的任命。
5: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1: 当地时间28号，欧盟方面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而且多个国家同时发生大规模山火，使得欧盟应急资源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5: 与此同时，面对肆虐的山火，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推出的山火防控战略也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欧盟在森林管理方面的改革进展依然缓慢。
1: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愈发频繁的极端天气，欧洲山火季正在呈现出开始更早、持续更久、影响范围更广的趋势。 随着山火逐渐成为欧洲的新常态，仅依靠扩大灭火力量也

0: 难以应对挑战。如何加强森林生态系统建设，提高预防能力，完善跨境协同机制，将成为欧盟未来应对山火风险的重要课题。
1: 当地时间7月28号，空客完成成功完成一次里程碑式的超长试飞，一架改装版 A350-1000UL2 超远程客机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起飞，不间断飞行24小时24分钟，航程达23075公里，最终降落在法国图卢兹空客工厂，创下民航客机超长航程试飞新纪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2: 本次试飞是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日出计划的关键进展，该项目旨在打通澳大利亚至欧洲、北美全球最长商用直飞航线，彻底取消传统航线的中途经停，颠覆长途跨洲出行模式。空客自今年6月起针对该定制机型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试飞测试，验证超长续航飞行性能。此次试飞航班热度空前，据航班追踪平台 FlightRadar24 数据，本次飞行全程超360万人次在线追踪，平台历史关注度排名第二，仅次于202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专机飞行记录。相较2005年波音777机型创下的21,601.7公里不间断飞行记录，本次空客试飞在航程与时长上均实现突破。据悉，澳航已订购12架专属改装的 A350-1000UL2 客机，机型增设专用额外燃油舱，可多装载20000升燃油，标配238个乘客座位，具备澳大利亚东海岸直飞伦敦、纽约的能力。此前，澳大利亚至欧洲跨境出行主要依靠袋鼠航线，这是澳航首创的连接欧美与大洋洲且经停东半球的经典客运航线，因其分段中转的跳跃式飞行模式，贴合澳洲袋鼠地域象征而得名。全新直飞航线将该航线原本耗时数日的伦敦中转行程大幅压缩至19至21小时直达。按照规划，首架定制客机将于2027年4月交付澳洲航空，2027年10月起，悉尼至伦敦每日不间断直飞航线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6处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南苏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的3处遗产经紧急程序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因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当前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世界遗产造成的严重影响，并使其面临重大威胁。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罗迁徙景观涵盖博马国家公园、巴丁吉罗国家公园及周边红泛平原和稀树草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迁徙地之一。约有600万头白耳赤羚、提昂牛羚和蒙加拉瞪羚在此迁徙。由于南苏丹长期安全局势不稳、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商业偷猎和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等因素，严重威胁了当地生态。阿麦勒山区城堡群位于黎巴嫩南部，该遗产由5处城堡遗址组成，反映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当地防御体系和军事建筑的演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军事打击已使遗产遭受严重破坏，急需采取干预措施。塞巴斯提亚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卢斯附近，其考古遗迹跨越铁器时代、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该遗址自2012年由巴勒斯坦代表团首次提名申遗，但因为所处地区长期处于以色列完全控制之下，开发与保护严重受限。巴勒斯坦旅游与文物部官员吉哈德·亚辛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正式将塞巴斯提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该遗址是巴勒斯坦的遗产地，目前仍处于被占领状态，其管理、开发和修复的

0: 分析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次罕见的同时启动紧急程序，将三处遗产双列入册，释放出强烈的预警信号。 这三处遗产均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与占领状态下的保护失控。如果美伊冲突、以黎冲突等地区安全态势无法取得实质性缓和，类似案例只会更频繁地出现。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 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对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Well,
8: China's massive.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孩子，万米的孩子，妙不可言，
13: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袭击，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受此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上涨超过5%。截至美东时间当天20时2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2.20美元，涨幅为3.71%。同时，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6.88美元，涨幅为3.32%。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几小时前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公告说，这些油轮无视其警告，继续在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上航行，已被击中并拦截。当地时间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该组织正在密切跟进当地局势，统计和评估此轮袭击造成的损失。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2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他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美国波音公司28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净亏损4.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净亏损6.12亿美元进一步收窄。美国佐治亚州巴罗县高级法院28号就2024年一起校园枪击案作出裁决，现年16岁的枪手科尔特·格雷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科尔特行凶时所用枪支由其父亲科林·格雷所赠，后者已于今年3月被裁定犯有2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刑罚待定。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10: Konnichiwa，
12: Comment ça va，
13: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t à tous。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do Shawaige。
14: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二位都知道，在我们中国呢有一个春运，就是春节来临的那一段期间的运输高峰叫做春运。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暑运。 从7月1号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亲子游仍是主力军，出游高峰期将会贯穿

0: 穿整个七月，并且持续到八月中下旬，也就是九月一号开学以前了。那亲子的热门城市是上海、北京、成都、昆明、广州、海口、深圳、三亚、贵阳、南京，大体数了一下，就北京一座北方的城市。那此外呢，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路线，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们在游玩探索当中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的互动里拉近亲子关系。莎莉，首先你感觉暑期已经来临，在北京火车站啊、机场啊，人开始多了，而且多半是带孩子出门的家庭，包括你的一些中国的朋友啊，或者说一些学员、舞蹈学员，说不来上课了，为什么得带娃出去玩了等等的，是否也感觉这个亲子游扑面而来？
1: 首先就是这个机场或者说火车场这个人多，我感觉中国一直多，中国人多，所以这个就是不分时期。但说到这个亲子游还真是，因为我想可能现在也都暑期吧，
0: 嗯，
1: 所以我最近因为我上周刚去了一趟武汉，我当时也是在机场也会看到很多的家庭，然后他们也是带着，对对，就是很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哎，家里不，你是一直在武汉是吗？我可能要是想起来，我可能就会，就是上你那边蹭点饭。反正这个亲子游本身，我一直觉得就是它在中国也还是蛮普遍的，因为我们那边就比如说你想想，喀麦隆可能确实不会说 OK， 我专门去带我的孩子可能去旅游。我现在就是旅游哈，并不是说去研学或者说怎么怎么着。但是在中国，我感觉很多，我当时我一想，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家庭的概念吧。因为可能就是很多的中国家庭，他可能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那你想想，如果说在喀麦隆、在非洲的话，我的天哪，你要带多少个孩子出去旅游？对，我就觉得这个还蛮累的，就是觉得我的天，可能就比如说我小时候。自己一般来讲到这个放假时期，我们一般都会去，就会去乡下，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所以我爸妈呢就是让我，哎，你去找你的姥姥或者说你曾奶奶什么的，你去那边，然后他可能有很多很多那样的田地让你体验一下，就是哎，比如说农民他是怎么种田啊，对，什么种地这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反正这个亲子游在中国对我来讲，它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上的这种新鲜感，因为，无论是放假还是不放假哈，无论是陪孩子去什么踢球、运动啥的，都是有家长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点还是蛮有意思。因为我们那边就比如说我从小踢球，对吧？我踢球或者说我跳舞什么的，我不记得哪一天我爸又把我送到，或者说我妈都我自个儿去，但在中国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去。所以就是对我来讲，他可能就是 OK， 换一个地方继续一样的生活吧，就表面层面是这样子。
0: 对，所以很多的资源或者说关注注意力都给那孩子，出现了亲子游这么一个概念。我还真是查了一下，就是亲子游这个说法是我们国内特有的，就是国外从英语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来对上它。如果偏要去对亲子游，很简单，就是 family vacation。所以从这个名字也可以能看出来我们背后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说背后的这种家庭关系啊、家庭文化等等的。加利布怎么感受？
2: 对，我就觉得最近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亲子游或者家长带孩子去旅游的这种说法是比较多啊。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都市生活里面呢，其实你说这个谁都是有谁的一个事业，谁有谁的一个自己的奋斗方向，其实孩子也在奋斗，孩子也在奋斗。
0: 嗯，
2: 那这个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么个背景下呢，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距离，可能是有一点，就是相对来说，就比如说我是什么相对呢？就比如说我们，啊，我们小时候跟我们妈妈是非常近，就几乎是你在家里跟妈妈在一起，然后大概五点半的样子，我爸爸就下班回来了，啊，那五点半到晚上十点钟啊，睡觉之前十点半跟爸爸在一起，所以就是那种，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少有这种说法。现在的这种都是父母啊什么的，其实出去旅游本身，我个人觉得也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你平时所在的生活店或者生活方式里面，你看不到的、摸不到的、感受不到的啊，你在通过这个旅途啊，你就可以了解。感觉这也是很重要，可以跟父母一起出去。另外呢， 啊，可以得到父母的另外一种关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一直是学不到游泳的，然后很多人觉得哎呀你太笨了。我记得有一次这种我们那个期末考试完了以后啊，刚好是我爸爸也是好像有个什么假期我忘了，他带我和我妹妹去他的老家，就是我爷爷的家。那个时候我就不敢下去，我说不会，他说我爸爸说你不要担心，你下来。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你不要怕，人下学最关键是怕，你怕你就会掉下去，你如果不怕，你肚子里面有气，你肚子里面的气会永远让你扶着的。我觉得他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以前游泳老师游泳教练也跟我讲过的，但是我呢不敢相信，我一直觉得哎呀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我就开始呼吸，一呼吸就开始吃大量的喝大量的水，我又会掉下去了。但是因为是我爸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行，那我就这次试一下。这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记得，因为那时候可能很多年了，30多年了啊，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哦，你如果到雪里面啊，然后能够安静的稳定的扶着，你不会掉下去的。一旦发现这个大道理以后，我就很快就学会游泳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人肯定是需要老师需要教练，但是家长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老师，非常自然的一个教练，他很容易可以讲一些话，很容易打到学生。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种亲子游啊或者什么的，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关爱的关系肯定是天然存在，但是孩子的这个三观怎么样可以培养，这应该是这种通过这种旅途啊，一起出去大家开心大家快乐，快乐和开心的学东西，我觉得最有效果的，最有说服力的一件事。
0: 所以加利布，你在小的时候也是无意间的经历了一次你爸爸带领你的亲子游，那次亲子游你学会了游泳。但是加利布，你也可能感觉到，就是说在中国家庭或者说在传统的孟加拉国家庭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长都很忙，那在中国家庭通常爸爸妈妈都上班，那可能下了班的除了指导作业，这种亲情的这种融合在一起的温暖相对来说可能会少。而这个暑期爸爸妈妈专门去休年假或者说请假带着孩子去出去玩，大家这在旅途当中是平等的在做同一件事儿，也许这种感觉会相对来说舒服一点。这个博物馆作为妈妈和爸爸来说也是第一次来，那你也是第一次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就至少他有一个更加平等或者相对融洽的一种交流的氛围和环境了。所以就是这种研学游呢，中国家长呢又不希望孩子说彻底撒了欢儿，你别瞎玩，你还得给我多多少少脑子里装点东西，有这么一个感受，莎莉能体会到吧？
1: 对，其实我刚刚就想要提这个点，就是游嘛，就是旅游的游嘛，游学，这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很多中国家庭里边，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出去玩就出去玩，那你别以为你是真的出去玩，就那种感觉。所以咱去这个东西呢，你还是得给我学东西，所以不能说我这个钱，对吧？我们比如说从北京跑到三亚，或者说跑到西安什么的，你还得去哦。就是可能我知道，就是我之前因为我有接触很多中国的家庭嘛，就是可能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之前都是朋友，然后就会聊，然后他就是孩子还会，因为孩子可能会跟我比较亲近，他也会跟我讲，哎呀，就是他老让我写作业，他老让我这儿，他老让我，但我觉得很正常嘛。但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就会去讲，我们为什么要一定非得抓个时机去跟孩子的这个时间，就是当做亲子游呢？这个亲子游它能不能当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就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觉得如果说我小时候，那么当然我觉得我爸妈陪我还是比较 OK 的哈，我不是抱怨。但我在想，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一年可能也就那么几天，因为你刚刚在讲，就是他可能会去有一个他会放年假，但你想想365天，如果说一般情况下你不怎么关注到我的生活，我到这个10天到这个15天，我能不能跟你有共同话题？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可能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可能孩子也就看烦了，你不懂我，我不懂你，咱就还别一块去玩得了，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镜子有，与其说他比如说有在暑运或者说春运的时候，我还是更希望他可以在，我知道平时大家都很忙，但还是要挤一下时间，就把这。

0: 要，就是觉得无论你去哪个地方，真的一定不要少这些运动项目，但是要更让孩子就是激发他自己一个自主学习的能力，我觉得那样可能会，我知道不好实现，但是这是我最理想的一个亲子游的过程。
1: 对，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学、一起玩、研学的话，这也是一种亲近的方式。我以为，莎莉，刚才我以为你会说，别让孩子们就是好好的疯玩，或者家长陪着孩子疯玩，在海边去游泳啊，骑自行车呀，踢足球啊，等等的。我以为你会这么说。
0: 其实你想想，我在中国多少年，我多多少少也是中国化了点，对吧？对吧？
1: 就是换句话
0: 就是
1: 说，
0: 我
1: 将来你
0: 不可
1: 在
0: 能
1: 中
0: 在
1: 国
0: 中
1: 有了
0: 国待
1: 娃，
0: 了这么久。
1: 也会带他去研学，我听出来了。
0: 对对，其实差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两个它并不是，我其实觉得不矛盾，要吸取就不能太，对吧？放松了，也不能太那个啥，就是还是得中庸嘛，还是得稍微的吸取那么一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其实刚才莎莉聊的这点是很好，就比如说你带孩子出去，然后让孩子自己玩，然后你还在玩手机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呢，可能最后打不到一起，就是我们是这个 family time 啊，打不到这个
1: 家庭
6: family
1: 时
6: time 的
1: 光，
6: 目的。对，因为这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也不仅是一个学习或者是说培训。它是一个快乐的时间，一个非常私人的时间，因为这是我的家啊，安全感也是个感情，安全感也是个爱，所以从这个角度，这出门是很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点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就是孩子和家长的事儿，其实不是，家长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啊，他们是不同性别的人，不同爱好的。这个时候其实换一个角度，父母之间的，因为我们说现在都是生活里面大家都很忙，父亲也忙，母亲也很忙。那这个时候，父母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啊，或者是互相配合的过程，也会提高。这也是出门旅游的很大的一个意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心理学的一个观点，父母之间如果说非常协调，或者是父母之间有很深入的爱，这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当然，最关键是孩子自己，因为孩子是从一个小小的世界走个大的世界啊，孩子是可能是除了家和学校以外，他可能没看过其他的地方。这个呢，一方面他会感觉到父母的爱，另外他会看到世界。就比如说中国的孩子，中国那么大，有山有海，沙漠什么都有，孩子要首先要走过全中国。我们看经常有人说要去南方，不仅是要去南方，北方也要去。看了以后呢，这是你的国家，你是将来在这个国家的这个舞台上面，你要发挥你的优势，那你都要首先要了解这个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第三个观点，就是说孩子对自己的祖国和自己周边的环境有个了解。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可能是这种旅游是有时候学校也安排，但是最好的老师是谁呢？父母是最好的老师，他会这个时候用父亲的眼睛，通过母亲的价值观，他会了解自己的祖国，这样他会更爱自己的祖国。就刚才你说去了一个博物馆，有时候孩子的关注的点是不一样，他在不一样的关注点，很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将来的长大的过程。就我前面说的这个，我的这个游泳啊，我游泳很小就学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如果不怕，你不会掉下去的，因为你肚子里面有气。这是一个很非常科学的一句话，因为确实我肚子里面有气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脑袋里面到现在还有呢？因为我父亲跟我说了这句话，然后呢，他还跟我模仿了这句话，我就相信这句话。所以很多时候，教育不仅是书上的东西，或者是教室里面的东西，或者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教育很多是看你周边的环境，看你的国家，看你的社会。我觉得从这些角度，这种旅游是很重要。而且就是因为这种旅游很重要，不能就是说你自己玩手机或者看个报纸啊什么的，让孩子去自己玩，或者孩子跟其他的几个小朋友玩，这种出门或者这种旅游是有很大的含义在里面。
1: 那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说了，现在很多的家长呢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这里边包括自然原野、动物园、植物园、城市博物馆， 那边都有沉浸式的研学场景。当然从一方面这也算是一个旅游产业链的在不断的形成各种消费场景的出现。那加利布如果让你去

0: 去选带孩子将来有朝一日带孩子去亲子游研学游，你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场景去带着孩子玩？我觉得如果说孟加拉国人的话呢，他可能会更加关注中国的那种城市博物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一些反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变化，中国的变化很大，但是中国的变化很大，你怎么会感受到应该是要做个对比？
1: 那去城市博物馆的话呢，你这个对比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0: 那在孟加拉国呢，本土呢，过了这个暑假，
1: 我觉得他应该会去找个避暑的地方，因为我们夏天太热啊，应该是去孟加拉国的这个南部啊，山区里面，或者是孟加拉国的东部的山区里面，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暑假，我们暑假是非常热啊。 然后如果说寒假的话呢，那可能是基本上家长会带孩子去自己的老家，因为让孩子跟他的这个就是中国说这个根嘛，啊，你的根就在你的这个老家，让孩子会
2: 寒假寻根，
1: 对，寒假寻根，对，
2: 有意思。反正如果说是我的话，我真的要亲自游，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孩子啊。但是如果说我自个儿要带孩子的话， 肯定会带到一些，还是会海边偏多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体育，我觉得海边我可以让他探索很多。首先我会希望他小时候就学会游泳，就别像我一样，就别像我一样小时候就是没有学，不像下一步我没有你厉害哈。当然我没怎么尝试，所以这也是我的本夏天的一个 flag， 就是我一定要学会游泳。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带他去沙滩，因为 我觉得就是我在沙滩可以就是玩太多的排球啊、足球啊、舞蹈啊、各种各样的玩水呀、啊。我是觉得这些还可以冲浪，我就觉得就是他一定要去尝试这些东西。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可能还是会去让他去 hiking， 就是偏运动，就是爬山、登山、远足。对，就是希望他胆子也偏大一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的这种运动能力强，他面对生活的什么事儿、什么方面都不会差。 真的不会差，因为这个在我身上当中也是自己深有体会到的，所以我肯定还是运动优先，尤其是他小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在我自己的一个理想，我不会在孩子差不多10岁之前，就是给他大量的，他想学什么学什么，就是慢慢的，然后需要的就是熏陶，慢慢的给他这些熏陶，但是运动我肯定是要去盯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在后面的时间当中可能会偏少一点，
2: 所以他的所谓的孩子的研学，至少你的娃的研学，不是一定脑子里记东西，而是体育锻炼的那些体育知识，对吧？学习一份体育技能。对，偏多是体育技能，因为我觉得技能它这些东西，大家很多情况，尤其是在中国会把体育当做一些就是会体育的，会当做一些没有，也不能说没有，就是
1: 他们会把体育的文本划分开，这感觉只是分，只是，但我觉得不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往往能把体育做得好是非常聪明的人。就我是觉得大家在他小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这么一个很棒的一个基础，至于他后面怎么样，应该学的东西多了去，他自己以后他想怎么学就怎么学，但是体育起码先让他吃那么一点点所谓的开心的苦吧。
0: 开心的苦，还挺会包装，开心的苦。对，我相信任何学任何的东西，哪怕是一门语言，或者说一个体育技能，或者其他的方方面面，永远都是这样的痛并快乐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暑运的亲子游，在这里边呢，也是至少强调了一点，不一定要去多远多贵的地方。首先，亲子游当时一家人在一起， 对吧？我们享受一个相对轻松和谐的时光。当然呢，还有一个核心就是家长都希望陪着孩子去开阔眼界、看世界。当然，我觉得家长可能是借着孩子的眼睛再去重新审视、看这个世界。那也祝愿在这个暑期呢，每一个家庭，如果你去开启了你的亲子游，都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这一家人的快乐路线。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Peter。
3: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4: 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0: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们的小白鸡。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在线，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中东部暑热发展，加上湿度较大，大范围的桑拿天持续，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热到同期少见。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号就有关航空公司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优惠打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
5: 线，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受此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上涨超过5%。截至美东时间当天20时2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2.20美元，涨幅为3.71%。同时，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6.88美元，涨幅为3.32%。由于 IT 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航班在28号傍晚短暂停飞，目前故障已排除，航班已恢复运营。据路透社报道，当天美国东海岸多个机场还因雷暴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和停飞情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公司当天有1000多个航班延误，超过200个航班被取消。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28号继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以灭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8号发表讲话称，目前该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阿格森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山火烧毁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28号说，该国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内罗毕大学实验室的初步检测发现，多头死象体内有潜在有毒物质。肯尼亚政府化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毒物检测，但结果均为阴性。依照美联社说法，肯尼亚此前曾发生过因偷猎和人兽冲突导致大象中毒的事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3: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把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重镇唐山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罹难，16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在10几秒内变成一片废墟。然而50年后，当我们再看唐山，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经济繁荣，曾被联合国授予人居荣誉奖。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2024年，唐山更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从废墟到新城，从悲壮到辉煌，唐山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当灾难把整座城市碾碎，是谁从废墟里 第一个站起来，把消息送到中南海。当重建家园十万火急，是谁把自家的悲痛压在心底，带领群众挖抗震煤、盖新房？当改

何开放百舸争流？又是谁在炼钢炉前，在村办工厂里把脊梁挺成新唐山最硬的骨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唐山五十年从废墟到新城的党员脊梁。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个凌晨，1976年7月28日，天还没亮，唐山丰南一带地动山摇。开滦唐山矿的党员李玉林刚从自家的废墟里爬出来，又钻进去救出了四名邻居。他顾不上自己的亲人，一路往矿上跑，矿井里还有几千名夜班工友，跑到矿党委办公楼才发现楼已经成了瓦砾堆，所有通讯全部中断。李玉林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曹国成、崔志亮一合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急着要知道灾情，没有通讯咱们就开车去北京。三个满身灰土的人跳上一辆矿山救护车冲出唐山，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死活，不知道前路是否通畅，只知道一件事，必须把消息送到中央。当天上午，他们和驻唐空军驾机进京的刘忽然等三名军官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见证了党中央部署全军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抢险救灾的历史性场面。当天下午，李玉林返回唐山，直奔救灾现场。三天后，他才找到爱人和孩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14位亲人。而开车路过家门都没有停下的崔志亮，直到从北京回来，才得知妻子和未满8个月的孩子已经遇难。时隔多年，有记者再问李玉林后不后悔，老人说，身为共产党员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面临公与私、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这就是唐山共产党员在废墟上写下的第一行答卷。地震发生时，开滦唐家庄矿的共产党员张勇正在地下150米的深处看护上万斤炮药，地下水迅猛上涌，近千名工友拼命往井上撤，许多人喊他一起撤，可张勇想到炸药没收齐，万一爆炸矿井就完了，他留了下来，矿井保住了，他却被大水吞没。而在丰南南孙庄公社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陈维强天亮以后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的孩子还埋在下面，可他先冲出去抢救村里的医生，医生得救了，他的孩子却窒息而亡。陈维强事后说，救我的孩子只是救活一个人，救出一个医生能救活一大批人。同样，市郊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王挺新身负重伤被人救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下乡知识青年，他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抢救出29名知青，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救灾现场。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东矿区北新工房区委会党支部书记韩淑珍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一边是压在废墟下邻居低沉的呼救，一边是同样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他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他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珍总是深深的自责，我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2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
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惊魂未定的人们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主心骨还在。在唐山火车站一家被震塌的旅馆旁边，一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解放军战士向身边的人高喊：谁是共产党员，请到这里来。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围拢过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没人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单位，但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许多被救出来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十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五万多名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了，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巴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震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恢复生产。唐山矿井塔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班长田先军第一个站出来请战，他带领全班冒着生命危险，把41台设备、6000米线材全部抢了出来。在恢复1号井的战斗中，6名职工坐着灌笼被卡在500米深的井眼中间，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挺身而出。下灌道前，他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工友，说：“我一旦出了意外，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到1977年11月底，开滦共排出井下积水1.6亿多吨，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震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1个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瓷。农村秋后适时种上了抗震麦。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
白天至

0: 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多为国家做贡献。这既是震后唐山农村党员群众和20多万原唐民工战斗在第一线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誓言。丰南小集公社柳河村大队当时是重灾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世正在房倒屋塌、亲人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带头出勤下地。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我们有责任把即将到手的棉花管好收上来。为了帮助各县区及时种好冬小麦，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拨了3100台拖拉机、1680台配套机具。洛阳拖拉机厂共产党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8名女青年组成38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10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年恢复建设基本结束后，唐山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晚于全国其他城市10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实现了七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八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6年，唐山市及所辖17个县市区率先在全省整体实现小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 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十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衬继续脱落，把炉体烧穿，漏掉100多吨钢水不说，还可能造成严重爆炸事故。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在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扯过一件大衣，浇上水，捂住身体，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炉嘴修好了，炉衬补好了，他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两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唐钢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仅年年盈利，还培养出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人才。到1985年，敢闯敢干的韩振国又决定建一个投资500万元的钢铁厂。面对资金难筹和村民的顾虑，他寝食难安，憋出一场大病。经过千辛万苦的工作，1986年底，钢铁厂竣工投产。1987年，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借贷资金，还实现利润5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钢铁厂。到1991年，该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亿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1993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该村召开河北第一村命名表彰大会。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中流砥柱，甘于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激励了全市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才建设出一个繁荣美丽的新唐山。50年，弹指一挥间，这50年新唐山走过的历程，就是党心连民心、民心聚党心的历程。灾难突降时，党是中流砥柱；重建家园时，党是举旗先锋；腾飞道路上，党是指路明灯。50年前，废墟上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告诉世人，组织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就稳。50年后，新唐山的每一步跨越依然在印证着这个深刻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唐山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创造了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各位收听。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颜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自幼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就相关问题应询表示，7月17号到23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利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工作。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弗拉基米尔·伊马莫维奇·诺罗夫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里程碑，标志着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从技术竞争向建设性制度发展的决定性转变。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本月16号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来赔偿受损船只的说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伊布拉辛·佐勒法加里28号对特朗普发出警告，称其非法行径必将面临后果。佐勒法加里还说，伊朗已正式告知全球所有国家与航运公司，凡是接受美方提议并以此为由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者，即日起伊朗武装部队将一律禁止其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该组织正在密切跟进当地局势，统计和评估此轮袭击造成的损失。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秘境武当》此前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以前沿视听技术、独特观察视角，探秘武当山神奇的自然之美、建筑之美以及人文之美，展示道法自然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从雄伟壮观的地理地貌形成、奇妙的动植物等自然生态角度切入，探秘神奇的自然生态文明与中国人朴素的自然天地观的结合，解读天人合一东方智慧的形成，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鲜活展示武当山这一世界名片。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湖北武当山的养心世界。这里自古便是天然道场，太和山的灵秀与千年智慧滋养着最本真的生活哲学。有人于山水间寻得安宁，有人在传承中沉淀心性，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养心的密码。我们将遇见几位追寻者，制茶师王富秀用38年光阴执着寻找明代贡典中的千灵古茶，在第7年的寻觅中，他放下征服之心，以手艺为桥，聆听每片茶叶的生命故事。年轻舞者谢佩峰远赴武当，在太极功夫扇的一招一式里锤炼筋骨，更修炼心性，为太极大会全力以赴。美国小伙杰克为追寻养生之道飘扬而来，从基础压腿到太极拳的刚柔并济，在武当内家拳的体系中探寻身心和谐的真谛。还有卓琴师意夏于深山寂静中与木材对话，归乡者王明波告别都市繁华，亲手搭建民宿，在一砖一瓦的劳作中安顿身心。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他们的故事走进武当山，感受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养心力量。
1: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这方水土自古便是一座天然的养心道场，以自然的馈赠与千年传承的智慧，滋养着质朴逍遥的生活哲学。人们以山为镜，以水为弦，于日常起居行止坐卧间修得心清意静，从容安宁。清晨舞者于吐纳中调伏心性，山间隐者在寂静里与物为春，归乡的人在砖瓦炊烟中安顿身心，远来的客于东方智慧里寻找本真。何为养心？答案不在一处，而在每一处。在一缕山风、一次劳作、一段歌谣与每一个回归本心的生命故事里。

0: 这是制茶师王富秀寻找千灵古茶的第七年，也是他给自己的最后一年。
1: 十八岁炒茶到现在38年了。传说武当山有一种千灵古茶，我一直找，到退休还没找到。
0: 这种只存在于明代供典记载里的茶，成了他制茶生涯里那个唯一没能填满的空缺。
2: 您这上去过了
1: 哦。
0: 每一次出发都像解开一个谜题，而答案似乎总在下一个转弯。清明前的黄金采摘期正以小时计的流逝，那传说中的千林茶树是在考验追寻者的耐心，还是早已将秘密还给了群山？
2: 哎，那个是的，
1: 哇，
2: 哦，哎，啊，你看那那大树，那么大一棵一棵的。
0: 可惜，压季已过，他只能小心采下几片鲜叶，带回去尝试制作叶茶。
1: 茶嘛，终究是山野里的东西，人再巧，巧不过天地。每片叶子呢，都藏着它可能成为的样子，我只是顺着它走。
0: 38年的手艺，此刻不再是征服的工具，而是成为一座桥梁，去聆听，去理解，去承接这片叶子在错过巅峰之后所沉淀下的全部生命故事。
1: 是山的味道，有石头的硬，树皮的涩，花落下去的香，最后还有一点点甜。
0: 第七年，王富秀终于停下了寻找的脚步。古书上的传说在他喉间化作一道苦尽甘来的暖流，春茶的清韵仍在唇齿间流转，武当山的蝉声已迎来了盛夏。一年一度的武当太极盛会日渐临近，全球各地的习武者即将共赴这片内家拳的发源地玉真宫。相传是张三丰祖师结庐修真感悟太极之所，每日在此晨练备赛，于谢佩峰这样的年轻弟子而言，不止于筋骨的锤炼，更是心性的修行。
3: 我来自广东，11岁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一开始学的是就是武当内家拳，这条路反而是我比较我很喜欢的。
0: 带着这份热爱，2年前他来到武当山，成为传统武术传承班的一员。
3: 就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更能找到意义的，毕竟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武术。
0: 每周三是武馆最紧张的日子，所有学员都要上台展示一周所学。谢佩峰也将演练为太极大会准备的太极功夫扇，
3: 动作上反而疑问不算很大，要是想办法怎么去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机器神，机器神面貌，通过呼吸去调节体能，就怕自己搞不好感觉让师傅失望。
0: 袁修刚，武当武术非遗传承人，创办武馆22年，悉心培养了数百名钟爱弟子。
4: 呼出去的那个枪不对，人他了一呼，你看，
5: 来，有很多老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觉得这个武当的这个武术既能长身健体防身之外，还可以修心养性。
0: 杰克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19岁那年他漂洋过海而来，只为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竞技的养生之道。这份追寻最初起源于他与外公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6: 我外公他教我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看我的外公他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因为我最害怕就是老了之后不能管自己。
0: 在美国，杰克尝试过各种运动。
6: 我也是小的时候很多篮球、踢足球、海管道、巴西柔丝、搏击，那就是比赛。他是为了比别人好，比别人好有时候就是 sacrifice 你自己的身体，是吧？我要比他好，那我不管我受伤了，我一定要跑。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养身体。然后我就已经想了好长时间，我就说应该去中国吧，去学习武术。
5: 杰克这个班我教了他五年，他来的时候还比较瘦，还没那么胖，对不对？瘦高瘦高的，也是扎了个马尾辫，对不对？然后还有黄头发，对不对？来的时候比较好学的这么一个学生。
0: 从最基础的压腿开始，杰克在师父手把手的传授中一步步走进武当武术完整而独特的体系。他首先所沉浸的正是武当内家拳的瑰宝太极拳。太极追求的并非外在的力，而是内在的准与和，动作的精准，引导气息的和顺，最终达成身心的和谐。这便是武当武术养心的起点。
5: 人有能量，有两个能量，一个是动态能量，一个是静态能量。静态能量的它能养心神。你不要告诉我你头脑事情太多了，水的头脑事情都多。

0: 转角如是，兵器亦然。当内家心法注入刀枪剑棍，兵器便超越了功法，成为以气载道的生命媒介。由此，从一招一式到十八般武艺，武当武术贯通古今。它源自最古老的东方哲学，最终化入日常呼吸，在晨光夕阳间完成对身心的塑造与康养。有人结阵习武，亦有人独向深山。卓谦是义下，来自广西，在武当山寻得了一条独特的养心之路。
1: 我就喜欢在那个树林里面经常一个人去待一待，听听鸟叫声，我也觉得蛮好的。插插花以后弄弄风铃，就是这种小东西，但是不会被别人关注到的东西。然后比较内向。
0: 对他而言，酌琴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1: 一把琴的话，你要慢慢试音，然后慢慢等这个琴这个木头的变化，就像人那个伤口，你划开一个伤口，然后它会要愈合，那种时间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慢慢酌完一遍，这遍酌好了，然后放那里，明天再听，它每天的声音都在变化。
0: 每一次落刀，每一次打磨，都是与木材对话，与寂静相处。此刻人进入全然沉浸之境，精神与创造的节奏同频，杂念消散，焦虑远遁。酌琴因而成为一种动态的冥想，高效的精神疗愈。
1: 就是一边挖槽

0: 当指尖拨动琴弦，清音在山谷间流淌，物与我，琴与心，界限渐渐模糊。
1: 现在弹的很多曲子，弹着弹着会把我弹睡着了，就是已经分不清楚是琴在弹我还是我在弹琴。
0: 这种物我两忘的境地，正是武当山所追寻的养心真意。它不似一剂直白的药方，却如山间晨露，悄然浸润生命的缝隙，而其真谛就藏在每一位归来者被点亮的日常里。
2: 一个鱼，一个腊肉，再炒两个蔬菜。
0: 和王明波一样，许多人都曾用岁月丈量过远方的繁华与疲惫。
2: 我在外面待了十天嘛，我整整待了十八年，十八岁回来。
0: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当山人，与妻子的缘分始于火车上。
2: 我们两个第一次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问我，他说你老了你想干嘛？我说我老了我要回武当山了，我想种种菜，种种花儿，对吧？一日三餐，对吧？我说我也想跟我父母一样。他说我也是这么想。每天晚上睡觉啊，做梦啊，都还是想着好像自己还在武当山，还在自己家里。但醒来以后，发现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大城市。那一年有一种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应该回家。
0: 2015年，他终将梦中的乡愁化。

0: 为行动，带着家人回来了。
1: 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心里多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我们房子弄好做民宿。我想的是我又是做干酒店行业出身的，
0: 他们将专业与梦想倾注于一砖一瓦，老中安身，创中济神，这亲手建造的历程便是最踏实而深沉的养心。
2: 完全就是自己拿一个气瓶枪啊，然后拿个锯子呀，然后锄头啊，所有的东西开工全部是靠自己动手。
0: 于是这方民宿便超越了容身之所，升华为安顿身心、践行太和之道的生命道场。它远非孤立，武当山深处还隐匿着数百处类似的雅舍，则一隅小筑便是将身心托付给一段专属的闲暇时光。在这里，康养是一场三重修行：呼吸高负氧离子空气，饮用纯净山泉，滋养调理气血，此为养身；于功夫与日课中沉淀心性，此为养气；在琴棋书画与非遗传习中感悟智慧，此为养神。若逢三五同好，涉习雅集，吟诗论道，任清风穿庭，时光缓流。来武当山，过几天这样的闲暇日子，在最朴素的日常中，找回生命最初的自在与安然。康养的智慧也深植于武当山地区的饮食与家常。端午时节，阳气鼎盛，草木蓄满了天地精华。
3: 粮仓里面做的薄荷，做的这个车前草又好看又清香味，它这个清热利尿的效果非常好。
0: 依循中医理论，此时煎煮汤药全家服用，可驱寒除湿，预防食疫。这不仅是千年习俗，更是一种顺应天时、自我养护的生存智慧。黄豆丰收了，王明波一家遵循本地古法制作过冬的黄豆酱。
1: 一个家庭里面孩子学习啊，现在有了抑郁啊，我只能有很大一个原因，不够自然。你天天跟他盯着那个学习稿就没用，就得跟他聊着玩，什么那些对的道理，那些改变别人的方法不要去说。
0: 这种不言之教正是道家无为在家庭中的体现，也是一种更深层的养心。而最能诠释这份智慧的，莫过于他们与山野万物的相处。
2: 我种了白菜，长得特别漂亮，我今天看它还是这么好看，明天还是这么好看，我想今年冬天肯定够吃了。野猪一个晚上过来全部给吃光了，
1: 遇不着啊。前天晚上那个来有点晚，就把手电打了。
2: 我们种的所有东西，天一半，地一半，动物一半，我一半，你这样去想，你就不会去花心去恨那个野猪啊，怎么这么可恶啊。
0: 在这里，守护二字的含义从不是对立，而是接纳与共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在线，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中东部暑热发展，加上湿度较大，大范围的桑拿天持续，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热到同期少见。 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同时，商标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类商标占到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的31%，为现代服务业品牌化发展筑牢了保护之盾。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2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27号和28号，大批抗议者聚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抗议活动。有抗议者表示，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犯，要求美国政府逮捕内塔尼亚胡。还有犹太人抗议者谴责内塔尼亚胡滥用犹太人的宗教和身份为其犯罪行为辩护。他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约旦河西岸的屠杀，以及对巴勒斯坦长达78年的占领都是荒谬的，都是犯罪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受此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上涨超过5%。截至美东时间当天20时2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2.20美元，涨幅为3.71%。同时，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6.88美元，涨幅为3.32%。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在熊本县发生的地震还造成多人受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当地时间28号下午，中非情缘第6季中国优秀影视节目展播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拉开帷幕。20多部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葡萄牙语版的中国优秀影视节目将通过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津巴布韦、贝宁、安哥拉等12个非洲国家的15家主流媒体陆续与当地观众见面。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秘境武当以前沿视听技术独特观察视角，探秘武当山神奇的自然之美、建筑之美以及人文之美，展示道法自然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从雄伟壮观的地理地貌形成、奇妙的动植物等自然生态角度切入，探秘神奇的自然生态文明与中国人朴素的自然天地观的结合，解读天人合一东方智慧的形成，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鲜活展示武当山这一世界名片。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节目，沉浸在武当山的养生之旅。接下来的旅程交织着传承与创新、坚守与包容，更藏着人与自然共生的深意。这里有跨界修行的延续，重返武当的捷克，从太极拳延伸至洞箫与道教音乐，在音律与拳法的相通之处体悟道的圆融，更立志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着琴师意下走出深山，报名太极大会，在人群中试炼心性，突破自我。还有扎根乡土的传承，省级民歌非遗传承人陈远翠将爷爷口传的古老歌谣唱响，用剧团搭建文化舞台，让民歌成为疏解纷扰的养心良方。乡村兽医侯同贵以歌为伴，在劳作与歌唱间寻得身心的平衡。更有与自然共生的修行，体育老师刘红军用20年时间拍鸟护鸟，将自然课堂搬进校园，在观鸟中体悟顺其自然的道家智慧。王明波一家与野猪共享收成， 在接纳与包容中诠释

0: 守护的真正含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故事，看武当山的养心之道如何在非遗传承、生态守护、跨文化传播中绽放光彩，感受东方式生活理想的深厚底蕴。
1: 经过五年的深造，杰克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他开始尝试将武当所学传授给更多海外同好。然而他很快发现，学武术和教武术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功夫。
2: 回到美国2014年，我开始教学生，我就发现可能很多东西还没学到。我自己了解我自己，但是如果我要教别人的话，教他一个动作也不是特别难，我教他道，我就不知道怎么表达。
1: 在美国老家待了2年之后，杰克重返武当山，一边精进文化修为，一边摸索教学方式，教学相长。杰克与妻子在武当山买房，就此落地生根，亲手粉刷墙壁，布置家园，这些日常俗物于他而言也成了修行的一部分。正所谓道在瓦砾，日用即道。
2: 回到中国是一种机会，可以把自己的教育的方法学习好一点，也可以学其他的东西。我们在武术班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学啊，比如说这个音乐啊，这个刀乐啊，这个啊中医。
1: 此后杰克迷上了洞箫，这又为他打开了一扇门，通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当山公馆道乐。
2: 练洞箫跟我们练太极拳是很多地方相通的啊，比如说我们站桩，你那个站式跟我们拉的洞箫是一样的，它的文化也是跟太极拳的很相通。
1: 从拳法到音律，从劳作到读经，杰克在武当山探索的所有道路最终都交织在一起，让他深切体会到道的圆融与贯通，万法归一，皆在养心。
2: 瑞哆啦啦哆瑞哆咪。
1: 在持续的自我休息之外，杰克更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召唤，他决心成为一座桥梁，将深邃的道家文化系统地传递给英语世界。在跨文化传播中，他更深切地触摸到东方智慧的精髓。武当山云雾缭绕，丹江口碧波万顷，实验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南水北调的纯净水源地，更是覆盖率超70%的天然森林乐园。每年春秋，成千上万的候鸟来此停驻，每一滴清水，每一片羽翼，都在诉说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奇迹。
3: 我们武当山这个是这个道教圣地嘛，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
1: 体育老师刘红军在运动场外有另一片热爱，他常在周末钻进山野拍鸟。
3: 所以说我就喜欢在山里边那种跟鸟那种交流，包括在自然听听风声，听听这个鸟叫，包括听昆虫在叫。你说我们人类很强大，但是有在自然界中也很太渺小了。哎，很鸟也是随缘，跟那个钓鱼一样，是你的它跑不掉，不是你的你想得到也不一定得到，顺其自然。就一点一点积累，越拍越多，越拍越多。后来我就展示给别人看，哇，我们实验还有这么多漂亮鸟，我咋都没见过呢？他一说以后，更加刺激你去拍更多的鸟。拍摄的鸟类，我更多的是拍摄它的生境，自然状态下是最美的。
1: 不仅如此， 他还将这份热爱带回了校园，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学生们观鸟护鸟，把自然变成了生动的课堂。
4: 多去观察灌木，
5: 还有灰头鸫，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等会儿我们再听你看看有其他的鸟，你看它发出的声音，一会儿鸟浪一来啊，它会有很多的鸟。

0: 武当山南麓的房县是周朝太师诗经采编者尹吉甫的故里，古老的歌谣穿越2000余年光阴，至今仍在寻常巷陌间传唱。陈远翠，一位小镇理发师，也是一名省级民歌非遗传承人。
1: 唱歌八九岁吧，但是一多半就是跟着我爷爷学的，
2: 手笔对手笔着，
1: 口口相传这种。
2: 他都是一个本。
1: 刚开始他唱的就是那个关关雎鸠，往前走。哎，我一听我说，怎么他这里还往前走，怎么不往后走？他就笑，他说你不知道这就是歌啊。我说他也不知道是诗经。
0: 如今，在丈夫的支持下，年过50的陈远翠创办了自己的剧团，希望带动更多的人放声歌唱，疏解生活的纷扰，安顿劳碌的身心。
3: 欣赏都是欣赏他的唱歌这个天赋，一般人觉得他唱歌好像天天都是就是一家一家的那个味，但是我觉得他的味都是文化。
4: 东方
1: 华北
4: 西，

这个同样以歌为伴的大叔名叫侯同贵，国家级非遗吕家河民歌传承人。他的主要身份是乡村兽医。侯同贵的一生在劳作的筋骨舒展与歌唱的肺腑共鸣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对他而言，歌唱从来不是表演，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生命节律。但是也有人有

长出来的民歌，洗去疲惫，涵养豁达，在一声一韵中完成对一方乡民最深情的养心。

0: 隐修濯琴多年之后，长久的独处也带来迷茫。
1: 电影动作呢，都是感受到是跟在脚用腰。
0: 一下尝试走出山野清音，在动作中，在人群中，印证内心。他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报名参加太极大会。
2: 参加太极大会的话，就是还是要练胆子，我是很紧张的，就特别紧张。八卦掌，
3: 八卦掌，嗯，那边八卦掌不一样，
2: 是唱的八卦掌，嗯，
3: 算，
2: 不是正统的，没打完，打不完。
3: 对，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这里是2024世界武当太极大会。
0: 武当太极盛会，是实验武当山与世界对话的桥梁。每年。数以千计的爱好者从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远道而来，在此以拳会友，以武论道，共演一幅天下太极会武当的和谐画卷。首次下山的意夏顺利完赛，达成练胆子的目标。谢佩峰不负众望，勇夺三枚金牌。金牌是认可，更是修仙路上的一场印记。
5: 这武术传承方面需要更多人来参与这件事情，以武入道嘛，既然我喜欢，我也可以就是出一份力吧。这也是把我的人生就是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里面去。

0: 晕染山峦，宛如水墨。一场秋雨，一场凉。刘红军接到消息，一只猫头鹰落难了。
1: 高医生，你好。那听了这个，前两天救了那个一只猫头鹰，我看看。
2: 早上他们说门口这鸟，我一推开门看，在这个墙角子，小一小手，嗯、
1: 没事，
2: 掉下来以后下雨那天，
1: 他肯定找到来避雨来了。因为它现在羽毛也干了，基本上差不多，反正给它放到那个就树枝上，就放在树上，它自己就会往上跑。它
2: 真那你现在放？
1: 对，
2: 那你现在就放。
1: 就现在你拿着晚上我们去把它，就把它放，就把它放出去。
3: 啊，
1: 对，让它抓住。
0: 好，拍鸟20多年，刘红军成了远近闻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他将对自然的敬畏传递给更多人，在观鸟护鸟中。体悟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深意。
1: 身体那就是四只，
2: 哦，就那俩吧。
1: 对，就这俩。跟那老鸟肯定在旁边，是在旁边山上。哎，老鸟来了，大力回来了，旁边。小营销，你自由了。
4: 我从拍鸟、护鸟，包括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以自己的爱好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有目的地去做，不一定能做得好。以后我会把这个鸟类种类把它摸清楚，再一个我会关注这个湿地，会把这个湿地的一些植物包括一些昆虫去把它记录下来。
0: 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守护万千生灵，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和谐共生最直接的修行。

0: 县是中国黄酒之乡，酿造技艺始于西周，兴于盛唐，传承至今。到了家家户户做黄酒的世界，剧团姐妹也来帮忙。
1: 来点，二三，哦，来，哎呀，慢点，起来。
0: 这批酒酿好时，陈远翠将迎来第二个外孙。

0: 挑完三，然后顺势直接压到二型的九灰，
1: 挑五，
0: 不，先唱戏，
2: 唱
0: 轻的之后要出的声音是最难弹的。那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就是寻找自己，后面我就发现我只要去做，让别人看到我，哦，感觉很舒服很开心，我觉得这样就行了。
1: 啊，不，
0: 有一个
3: 武当山的奇粉还是非常特别，大家都来了这里是好多理由吧，要修道，要学习武术，要养生，要学太极拳，要看那个导演，学习乐器、书法、艺术，但是它都是相同一个道理，都要修炼自己，要把自己好一点。在武当山还是保存这种传统的环境，就是可以在这里修行养生。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去学习中国文化，我是作为一个人去把自己的生活明天好一点。
2: 有白菜，有这是花籽，这是南瓜籽。
4: 野猪依然会来，但白菜还是要继续种下。

0: 走上时代的路是在这里，他们也没有说哪一代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
1: 你可以
0: 有一天我们家孩子长大了，没准哪一天他也回来，也同样在捡起我的事情来做。这我认为他是人的生生不息是在这个上面，就是捡里面。
2: 在实验室武当山地区，养心从非远离尘世，而是融入日常。它是生命的三重奏，于山水间吐纳，在功课中安顿，向智慧里觉悟。一餐一饭皆是修行，一歌一劳俱可安心。家的温暖，土地的眷顾，让人在万物共生中体悟彼此相连的深情。武当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理想，于最朴素的日子中照见最本真的心，抵达最纯粹的爱。道不远人，道在寻常，养心之中即是归心。
3: 最后一缕琴音消散在山谷里，太极大会的欢呼声渐息，武当山的养心故事也迎来了一个收尾。武当山的养心之道从来不是单一的模式，它是饮食中的顺应天时，是劳作中的踏实沉淀，是非遗中的智慧传承，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里，一餐一饭皆是修行，一歌一劳俱可安心。武当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理想，于最朴素的日常中照见本真，于万物相连中抵达纯粹。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Six Generation Fires。 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十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 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生在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针对台外事部门对此发表的有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色厉内荏，不会得逞。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发布声明称，美国东部时间28号17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5点45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但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华盛顿参加其盟友日前猝死的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同场现身，还在现场进行了交谈。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主张对伊朗开战，并强烈支持乌克兰，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特朗普在葬礼上也评价格雷厄姆极度鹰派，没有哪场战争是他不喜欢的。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首都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实施航行限制。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7月29号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1: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10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 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2: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1: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4: As we are in our country is a semi-arid country, we have drought.
22: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2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23: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

0: 会，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就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1: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2: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零到三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零到十五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十五到六十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十五天的一个天气的。
1: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1: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0: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心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四十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1: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三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

0: 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1: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四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总台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2: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3: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1: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鉴于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

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十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两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一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一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 2025-2027， 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在2025年8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三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在线，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中东部暑热发展，加上湿度较大，大范围的桑拿天持续，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热到同期少见。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8: 7月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藤森庆子请殷和俊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专程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其就职仪式。藤森庆子表示，秘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评价中国投资对秘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熊本县地震相关提问应询表示，中方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鲁坚科还说，日本现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反俄路线，导致两

0: 国关系严重恶化。正如俄方多次强调，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立场，两国才能恢复对话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27号和28号，大批抗议者聚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抗议活动。有抗议者表示，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犯，要求美国政府逮捕内塔尼亚胡。还有犹太人抗议者谴责内塔尼亚胡滥用犹太人的宗教和身份为其犯罪行为辩护。他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约旦河西岸的屠杀以及对巴勒斯坦长达78年的占领都是荒谬的，都是犯罪行为。古巴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谴责哥伦比亚后任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计划就职后关闭哥驻古巴使馆并与古断交的言论，批评这一言论屈从于美国对古巴的压迫政策。古方声明强调，古哥两国长期保持顺畅双边关系，在经贸合作、学术交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古巴一直致力于扩大和加强这些联系。声明说，哥方后任总统所言断交计划毫无合理依据，不符合哥伦比亚国家利益。若付诸实施，将违背古哥两国立国者捍卫的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团结理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3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4: 顺便说一句，现在伊朗人正在和我们谈判，他们非常希望能达成协议，不过我认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时机还没到，但我愿意倾听。总之，他们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在此3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狗山。
5: And we will absolutely attack.
4: 我们绝对会发动攻击，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新地点。
3: 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搞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4: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3: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的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1: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0: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2: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0: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同样是在27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3: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0: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将

0: 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1: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0: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2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2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2: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2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3: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0: 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4: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油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油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1: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2: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临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到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3: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三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 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卡琉斯之种。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40% 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4: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5: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最后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6: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红海局势答问时表示，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红海局势降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谈到红海局势时，孙磊表示，红海水域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有关各方应尊重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在红海水域的航行权利，尊重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共同守护国际航线安全畅通。相关各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于美东时间28号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曾袭击驻中东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

0: 伊斯兰伊朗武装组织。声明还称，今年二月至四月，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曾对美国公民及美国设施发起600多次袭击企图。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武装代理人必须停止此类袭击，否则将面临美军进一步的回应。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该组织正在密切跟进当地局势，统计和评估此轮袭击造成的损失。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一事，集会民众也表示反对。据日本气象厅29号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16时至29号14时，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29号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轿车，在1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一辆旧汽车起步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1895年，周祥生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贫寒农家，他原本叫西丈，父亲周贵士取西丈原开地狱门的寓意，盼着这个儿子能为老周家改换门庭，乡里人习惯叫他西祥。后来到上海，因为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 Johnson。 1920年筹备车行的招牌时，周祥生依据 Johnson 的音译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 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锁。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锁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班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锁又把他推荐到石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贤坊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锁与人合伙开设新理查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三教九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来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希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希庆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希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10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任会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就在这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四万万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四万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全权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四万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四万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四个零。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四万这个号码，花了十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乘客，帮着搬运行李，微笑着送客人离去。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受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打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 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

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 10% 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四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解甲归田之后，周祥生并未就此消沉，他一度在亚尔培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和弄堂口摆摊卖起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印着祥生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日军侵占上海后，周祥生义愤填膺，写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不久，上海沦陷，日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汽车没有汽油就成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两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
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生电台。

财，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2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4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民族资本在风雨飘摇中打拼的缩影。他以服务立信，以爱国聚势，在洋人资本和同行倾轧的缝隙里，为华商争出了一席之地。时代潮起潮落，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4万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在线，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中东部暑热发展，加上湿度较大，大范围的桑拿天持续，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热到同期少见。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相关提问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指出，此次袭击是极具危险性的局势升级，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主权，是对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相关部门正密切跟进局势，伤亡与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会晤非常出色，两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棒的对话之一。但在会晤前，特朗普曾接连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总统专机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虽然立场接近，但仍存在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不在乎是否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因为这份协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更重要，对美国无足轻重。与此同时，北美洲多个核心产业工会呼吁美加保持团结，构建更具合作性的贸易关系。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古巴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谴责哥伦比亚后任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计划就职后关闭哥驻古巴使馆，并与古断交的言论，批评这一言论屈从于美国对古巴的压迫政策。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之熙28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促日本遵守自身承诺，向世人如实介绍位于日本新舄县的佐渡金山等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所在地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事实。2024年7月，日本佐渡金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在悼念仪式的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3: 哎，我看到你了。
14: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5: Hello,
16: bonjour,
17: hola,
18: bonjour,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t à tous。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ado Shawaige。
19: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二位都知道，在我们中国呢有一个春运，就是春节来临的那一段期间的运输高峰叫做春运。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暑运。从7月1号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亲子游仍是主力军。出游高峰期将会贯穿整个7月，并且持续到8月中下旬，也就是9月1号开学以前了。那亲子的热门城市是上海、北京、成都、昆明、广州、海口、深圳、三亚、贵阳、南京。 大体数了一下，就北京一座北方的城市。那此外呢，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路线，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们在游玩探索当中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的互动里拉近亲子关系。莎莉，首先你感觉暑期已经来临，在北京火车站啊、机场啊，人开始多了，而且多半是带孩子出门的家庭，包括你的一些中国的朋友啊，或者说一些学员、舞蹈学员，说不来上课了，为什么得带娃出去玩了等等的，是否也感觉这个亲子游扑面而来？
20: 首先就是这个机场或者说火车场这个人多，我感觉中国一直多，中国人多，所以这个就是不分时期。但说到这个亲子游还真是，因为我想可能现在也都暑期吧，
19: 嗯，
20: 所以我最近因为我上周刚去了一趟武汉，我当时也是在机场也会看到很多的家庭，然后他们也是带着，对对，就是很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哎，加里布你是一直在武汉是吗？我可能要是想起来，我可能就会就是上你那边蹭点饭。反正这个亲子游本身我一直觉得就是它在中国也还是蛮普遍的。因为我们那边就比如说你想想喀麦隆，可能确实不会说 OK 我专门去带我的孩子可能去旅游。我现在就是旅游哈，并不是说去研学或者说怎么怎么着。但是在中国我感觉很多，我当时我一想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家庭的概念吧。因为可能就是很多的中国家庭他可能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那你想想如果说在喀麦隆在非洲的话，我的天哪，你要带多少个孩子就去旅游啊。对，我就觉得这个还蛮累的，就是觉得我的天，可能就比如说我小时候自己一般来讲到这个放假时期我们一般都会去就会去乡下，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所以我爸妈呢就会让我，哎，你去找你的姥姥或者说你曾奶奶什么的，你去那边，然后他可能

0: 能有很多很多那样的田地让你体验一下，就是哎，比如说农民他是怎么种
1: 种
0: 田
1: 地，
0: 呀、啊，对，什么种地这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反正这个金子油在中国对我来讲，它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上的这种新鲜感，因为无论是放假还是不放假哈，无论是陪孩子去什么踢球运动啥的，都是有家长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点还是蛮有意思，因为。我们那边就比如说我从小踢球，对吧？我踢球或者说我跳舞什么的，我不记得哪一天我爸又把我送到，或者说我妈都我自个儿去。但在中国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去，所以就是对我来讲，他可能就是 OK，换一个地方继续一样的生活吧。就表面层面是这样子，
1: 嗯哼，对，所以很多的资源或者说关注、注意力都给那孩子，出
0: 对，
1: 现
0: 就
1: 了
0: 在放这
1: 亲
0: 边，
1: 子游这么一个概念。我
0: 亲
1: 还
0: 子
1: 真
0: 游，
1: 是查了一下，就是亲子游这个说法啊，是我们国内特有的，就是国外从英语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来对上它。如果偏要去对亲子游，很简单，就是 family vacation。所以从这个名字也可以能看出来，我们背后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说背后的这种家庭关系呀、啊、家庭文化等等的。加利布怎么感受？
2: 对，我就觉得最近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亲子游或者家长带孩子去旅游的这种说法是比较多啊。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都市生活里面呢，其实你说这个谁都是有谁的一个事业，谁有谁的一个自己的奋斗方向，其实孩子也在奋斗，孩子也在奋斗。那这个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么个背景下呢，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距离。可能是有一点，就是相对来说，就比如说我是什么相对呢？就比如说我们，啊，我们小时候跟我们妈妈是非常近，就几乎是你在家里跟妈妈在一起，然后大概5点半的样子，我爸爸就下班回来了，啊，那5点半到晚上10点钟啊，睡觉之前10点10点半跟爸爸在一起，所以就是那种，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少有这种说法。现在的这种都市父母啊什么的，其实出去旅游本身，我个人觉得也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你平时所在的生活店或者生活方式里面，你看不到的、摸不到的、感受不到的啊，你再通过这个旅途啊，你就可以了解、感觉，这也是很重要。可以跟父母一起出去，另外呢啊，可以得到父母的另外一种关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一直是学不到游泳的。然后，很多人觉得，哎呀，你太笨了。我记得有一次，这种我们那个期末考试完了以后，刚好是我爸爸也是好像有个什么假期，我忘了，他带我和我妹妹去，他的老家，就是我爷爷的家。那个时候，我就不敢下去，我说不会。他说，我爸爸说，你不要担心，你下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怕。人下学最关键是怕，你怕你就会掉下去。你如果不怕，你肚子里面有气，你肚子里面的气会永远让你扶着的。我觉得他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以前游泳老师、游泳教练也跟我讲过的，但是我呢不敢相信，我一直觉得哎呀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我就开始呼吸，一呼吸就开始吃大量的、喝大量的水，我又会掉下去了。但是因为是我爸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行，那我就这次试一下。这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记得？因为那时候可能很多年了，30多年了啊，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哦，你如果到雪里面啊，然后能够安静的、稳定的扶着，你不会掉下去的。一旦发现这个大道理以后，我就很快就学会游泳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人肯定是需要老师、需要教练，但是家长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老师，非常自然的一个教练，他很容易可以。讲一些话很容易打到学生，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种亲子游啊或者什么的，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关爱的关系肯定是天然存在，但是孩子的这个三观怎么样可以培养？这应该是这种通过这种旅途啊，一起出去，大家开心，大家快乐，快乐和开心的学东西，我觉得最有效果的，最有说服力的
1: 所
2: 一件
1: 以
2: 事儿。
1: 加利布，你在小的时候也是无意间的经历了一次你爸爸带领你的亲子游。那次亲子游，你学会了游泳。但是加利布，你也可能感觉到，就是说，在中国家庭或者说在传统的孟加拉国家庭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长都很忙。那在中国家庭，通常爸爸妈妈都上班。 那可能下了班的除了指导作业，这种亲情的这种融合在一起的温暖相对来说可能会少。而这个暑期爸爸妈妈专门去休年假或者说请假带着孩子去出去玩，大家这在旅途当中是平等的在做同一件事儿，也许这种感觉会相对来说舒服一点。这个博物馆作为妈妈和爸爸来说也是第一次来，那你也是第一次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就至少他有一个更加平等或者相对融洽的一种交流的氛围和环境了。所以就这种研学游呢，中国家长呢又不希望孩子说彻底撒了欢儿，你别瞎玩儿，你还得给我多多少少脑子里装点东西，有这么一个感受，莎莉能体会到吧？
0: 对，其实我刚刚就想要提这个点，就是游嘛，就是旅游的游嘛，游学，这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很多中国家庭里边，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出去玩就出去玩，那你别以为你是真的出去玩，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咱去这个东西呢，你还是得给我学东西，所以不能说我这个钱，对吧？我们比如说从北京跑到三亚，或者说跑到西安什么的，你还得去哦。可能我知道，就是我之前因为我有接触很多中国的家庭嘛，就是可能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之前都是朋友，然后就会聊，然后他就是孩子还会，因为孩子可能会跟我比较亲近，他也会跟我讲，哎呀，就是他老让我写作业，他老让我这儿，他老让我，但我觉得很正常嘛。但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就会去讲，我们为什么要一定非得抓个时期去跟孩子的这个时间就是当做亲子游呢？这个亲子游它能不能当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就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觉得如果说我小时候，那么当然我觉得我爸妈陪我还是比较 OK 的哈，我不是抱怨。但我在想，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一年可能也就那么几天，因为你刚才讲就是他可能会去有一个他会放年假，但你想想365天，如果说一般情况下你不怎么关注到我的生活，我到这个10天到这个15天，我能不能跟你有共同话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可能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可能孩子也就看你就看烦了，你不懂我，我不懂你，咱就还别一块儿去玩得了，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亲子游，与其说他比如说有在暑运或者说春运的时候，我还是更希望他可以在，我知道平时大家都很忙，但还是要挤一下时间，就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任务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
1: 对，所以你觉得这个亲子游在这个暑运期间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的？
0: 首先我是觉得他一定要有非常浓重的体育色彩，因为我是觉得尤其是对孩子来讲，我觉得体育这个东西它无论是什么样的体育都行哈，体育项目都可以，但是它一定会教授给孩子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去用言语，而且它对孩子的这种脑力各个方面的开发是非常重要，就是觉得无论你去哪个地方，真的一定不要少这些运动项目，但是要更让孩子就是激发他自己跟自主学习的能力，我觉得那样可能会，我知道不好实现，但是这是我最理想的一个亲子游的过程。
1: 对，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学一起玩研学的话，这也是一种亲近的方式。我以为莎莉刚才我以为你会说别让孩子们就是好好的疯玩，或者家长陪着孩子疯玩，在海边去游泳啊，骑自行车呀，踢足球啊等等的，我以为你会这么说。
0: 其实你想想，我在中国多少年，我多多少少也是中国化的，对吧？
1: 就是换句话说，将来你
0: 在
1: 中国有了娃，
0: 待了这么久，
1: 也会带他去研学，我听出来了。
0: 对对，其实差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两个它并不是，我其实觉得不矛盾。要吸取就不能太，对吧？放松了，也不能太那个啥，就是还是得中庸嘛，还是得稍微的吸取那么一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其实刚才莎莉聊的这点是很好，就比如说你带孩子出去，然后让孩子自己玩，然后你还在玩手机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呢，可能最后打不到一起，就是我们是这个 family time 啊，打不到这个 family time 的目的。对，因为这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也不仅是一个学习或者是说培训， 它是一个快乐的时间，一个非常私人的时间，因为这是我的家啊。安全感也是个感情，安全感也是个爱，所以从这个角度，这出门是很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点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就是孩子和家长的事儿，其实不是，家长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啊，他们是不同性别的人，不同爱好的。这个时候其实换一个角度，父母之间的，因为我们说现在都是生活里面大家都很忙，父亲也忙，母亲也很忙。那这个时候父母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啊，或者是互相配合的过程也会提高，这也是出门旅游的很大的一个意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心理学的一个观点，父母之间如果说非常协调，或者是父母之间有很深入的爱，这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当然最关键是孩子自己，因为孩子是从一个小小的世界走个大的世界啊，孩子是可能是除了家和学校以外，他可能没看过其他的地方。这个呢，一方面他会感觉到父母的爱，另外他会看到世界。就比如说中国的孩子，中国那么大，有山有海，沙漠什么都有，孩子要首先要走过全中国。我们看经常有人说要去南方，不仅是要去南方，北方也要去。看了以后呢，这是你的国家，你是将来在这个国家的这个舞台上面你要发挥你的优势，那你要首先要了解这个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第三个观点，就是说孩子对自己的祖国和自己周边的环境有个了解。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可能是这种旅游是有时候学校也安排，但是最好的老师是谁呢？父母是最好的老师，他会这个时候用父亲的眼睛，通过母亲的价值观，他会了解自己的祖国，这样他会更爱自己的祖国。就刚才你说去了一个博物馆，有时候孩子的关注的点是不一样，他这不一样的关注点很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将来的长大的过程。就我前面说的这个，我的这个游泳啊，我游泳很小就学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如果不怕，你不会掉下去的，因为你肚子里面有气，这是一个很非常科学的一句话，因为确实我肚子里面有气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脑袋里面到现在还有呢？因为我父亲跟我说了这句话，然后呢他还跟我模仿了这句话，我就相信这句话。所以很多时候教育不仅是书上的东西，或者是教室里面的东西，或者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教育很多时候看你周边的环境，看你的国家，看你的社会。我觉得从这些角度，这种旅游是很重要。而且就是因为这种旅游很重要，不能就是说你自己玩手机或者看个报纸啊什么的，让孩子去自己玩，或者孩子跟其他的几个小朋友玩，这种出门或者这种旅游是有很大的含义在里。
1: 那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说了，现在很多的家长呢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这边包括自然原野、动物园、植物园、城市博物馆，那边都有沉浸式的研学场景。当然从一方面这也算是一个旅游产业链的在不断的形成各种消费场景的出现。家里部如果让你去选带孩子将来有朝一日带孩子去亲子游、研学游，你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场景去带着孩子玩？
2: 我觉得如果说孟加拉国人的话呢，他可能会更加关注中国的那种城市博物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变化，中国的变化很大，但是中国的变化很大你怎么会感受到，应该是要做个对比。那去城市博物馆的话呢，你这个对比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1: 那在孟加拉国呢，本土呢，过了这个暑假，
2: 我觉得他应该会去找个避暑的地方，因为我们夏天太热啊，应该是去孟加拉国的这个南部啊山区里面，或者是孟加拉国的东部的山区里面，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暑假，我们暑假是非常热啊。然后如果说寒假的话呢，那可能是基本上家长会带孩子去自己的老家，因为让孩子跟他的这个就是中国说这个根嘛。你的根就在你的这老家，但孩子会
1: 寒假寻根，
2: 对，寒假寻根，对
1: 啊，有意思，有意思。
0: 反正如果说是我的话，我真的要亲自游。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孩子啊。但是如果说我自个儿要带孩子的话，我肯定会带到一些，还是会海边偏多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体育，我觉得海边我可以让他探索很多。首先， 我会希望他小时候就学会游泳，就别像我一样，呵呵，就别像我一样小时候就是没有学，不像下一步我没有你厉害哈。当然我没怎么尝试，所以这也是我本夏天的一个 flag， 就是我一定要学会游泳。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带他去沙滩，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在沙滩可以就是。

0: 玩太多的排球啊、足球啊、舞蹈啊，各种各样的玩水呀、啊，我就觉得这些还可以冲浪，我就觉得就是他一定一定一定要去尝试这些东西。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可能还是会去让他去 hiking，就是偏运动，就是
1: 就
0: 对，
1: 爬
0: 先
1: 山、
0: 看
1: 登
0: 我
1: 山、
0: 希望
1: 远
0: 他是
1: 足，
0: 胆子，对，就是希望他胆子也偏大一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的这种运动能力强，他面对生活的什么事儿、什么方面都不会差。真的不会差，因为这个在我身上当中也是自己深有体会到的，所以我肯定还是运动优先，尤其是他小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在我自己的一个理想，我不会在孩子差不多10岁之前，就是给他大量的，他想学什么学什么，就是慢慢的，然后需要的就是熏陶，慢慢的给他这些熏陶，但是运动我肯定是要去盯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他在后面的时间当中可能会偏少一
1: 所
0: 点，
1: 以他的
0: 因为
1: 所
0: 是
1: 谓
0: 因
1: 的
0: 为。
1: 孩子的研学，至少你的娃的研学，不是一定脑子里记东西，而是体育锻炼的那些体育知识，对吧？学习一份体育技能。
0: 对，偏多是体育技能，因为我觉得技能它这东西，大家很多情况，尤其是在中国，会把体育当做一些，就是会体育的会当做一些没有，也不能说没有，就是
1: 就
0: 他
1: 觉
0: 们
1: 得
0: 会把
1: 就是一
0: 体
1: 个
0: 育
1: 玩
0: 跟
1: 儿。
0: 文化分开，就感觉只是，但我觉得不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往往能把体育做得好是非常聪明的人。就我是觉得，大家在小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这么一个很棒的一个基础。至于到后面怎么样，应该学的东西多了去了，他自己以后他想怎么学就怎么学。但是体育起码先让他吃那么一点点所谓的开心的苦吧。
1: 开心的苦，还挺会
0: 对，
1: 包装。开心的苦，对，我相信任何学任何的东西，哪怕是一门语言，或者说一个体育技能，或者其他的方方面面，永远都是这样的痛并快乐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暑运的亲子游。在这里边呢，也是至少强调了一点，不一定要去多远多贵的地方。首先，亲子游应当是一家人在一起。对吧？我们享受一个相对轻松和谐的时光。当然了，还有一个核心就是家长都希望陪着孩子去开阔眼界、看世界。当然，我觉得家长可能是借着孩子的眼睛再去重新审视看这个世界。那也祝愿在这个暑期呢，每一个家庭，如果你去开启了你的亲子游，都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这一家人的快乐路线。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2: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们的小白鸡。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0: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9: 其他方面，美军称与沙特军方联合空袭伊拉克境内武装组织。专家认为，美伊冲突烈度有所下降，代理人战争或将带来中东混战局面。
8: 美乌总统会谈聚焦爱国者拦截导弹生产，专家认为多重结构性难题制约乌克兰本土化生产导弹难以实现。
9: 日本熊本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多人下落不明，有近万人避难。中国外交部对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
8: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日本民众集会反对修宪，批评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俄罗斯副外长批评日本高市政府再军事化道路；
9: 法国、西班牙两国山林大火持续肆虐，又一波热浪将来袭，欧盟应对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8: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商务部出台中方立场文件，多家外媒聚焦中方反对炒作所谓产能过剩政治操弄。
9: 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晚将上演2场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吴一泽迎战司家辉。
8: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9: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7月29号，国家主席

0: 及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7月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藤森庆子表示，秘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评价中国投资对秘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相关提问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林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推动安理会改革朝着符合会员国共同利益和联合国事业健康发展的方向前进，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积极贡献。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不在乎是否续签美墨加协定，因为这份协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更重要，对美国无足轻重。与此同时，针对美国对加拿大平挥关税大棒，且多次在美墨加协定正式谈判中撇开加拿大等做法，北美洲多个核心产业工会呼吁美加两国保持团结，构建更具合作性的贸易关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以色列国土报此前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的时候表示，此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兼具应对美伊冲突与争取国内选举政治背书双重诉求，美国请给予其政治体面，并未公开强化对伊朗强硬立场。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搞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美伊之间的彼此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那么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并且表达双方的立场呢非常接近，会谈进行得很顺利，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2: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那么在当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新航运机制的可行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1: 阿曼提出的所谓参考马六甲模式自愿缴费地区联合管理的机制，说到底是要形成一种海峡共管，但伊朗方面要求的是对于海峡管理权的主导地位。伊朗呢可以接受同为海峡沿岸国的阿曼参与管理，但是主导权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而在伊朗眼中呢，虽然伊朗是在与阿曼进行会谈，但阿曼背后的是由美国以及地区多个斡旋国所在的一个多国的阵营组合，所以阿曼提出的所谓共同管理，实际上会被伊朗看作是允许域外力量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后期运营，这在底层逻辑上与伊朗所寻求的目标是相抵触的。所以尽管看起来伊朗和阿曼的方案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想要达成最终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呢，阿曼方案是希望两国要平均划分航道，而伊朗呢已经明确拒绝，伊朗要求海峡的入境航道全部由伊朗方面来进行掌控，实际上就是要将军事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的红利。另外呢，在现阶段实现海峡安全可靠的这些技术性议题，比如排雷工作，伊朗呢是不允许任何第三国的参与，这也和阿曼要求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呢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并且呢与美国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说到底呢，在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伊朗看到的是阿曼背后的域外力量，因此想要让双方能够将谈判深入的推进下去并达成框架协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中心。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
2: 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0: 据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局势出现了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那么美国与沙特的军事行动和伊朗的打击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目前还有待当事方的进一步证实。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是否另外一方的后期反击也会局限在代理人层级，还是说会直接重燃美伊之间的直接对抗。另外呢，也就是冲突的烈度的降级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的缩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烈度下降但持续性上升的情况。那么这将进一步延宕整个地区的动荡态势，还会扩大冲突波及的范围，那么造成的影响呢，不见得比美伊直接军事对抗要更小。目前呢，冲突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代理人战争的盖子被掀开。那么像沙特这样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此前在公开场合至少保持着在行动上的中立，但如今呢，成为了共同作战方，这将会令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
0: 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也就是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此外，卡茨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
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影响。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在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开展的行动已造成超过30000人流离失所。
0: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雷表示， 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5: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4: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0: 对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
1: 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乌克兰自主生产拦截弹之后可能对俄乌战场形势有哪些影响？ 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俄军持续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打击，导致乌军防空系统弹药消耗速度远不及西方的援助节奏。美欧现在自身的库存有限，产能不足，对援助的批次非常的不稳定， 导致乌克兰防空系统长期处于困难状态。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扩大弹药的供应来源，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减少外部政治波动对自身安全的冲击。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实行持久作战的需要。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消耗战， 如果能够实现装备弹药的本土化生产，无疑会提升乌军的整体防御能力，支撑长期的战略对抗。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如果能够实现爱国者弹药的本土化生产，那么无疑会增强乌军的防空能力，削弱俄罗斯远程打击的效果，提升 本国的国家战争潜力。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能够通过本土化生产爱国者弹药，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会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0: 美乌总统本月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的时候， 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然而即便是美方授权，乌克兰方面要自主生产爱国者还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即便美国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药，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仍不具备规模化量产能力，这里面临着多重的技术性难题。首先，乌克兰面临着极高的技术壁垒。爱国者拦截弹包含精密的导引头、专用芯片、高能推进剂 和火控算法，这些技术都属于美国高度保密的核心军工技术。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真正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制造。其次，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现在难以有一个精密制造车间相应的军工检测设备也大量的缺失，电力供应不仅不稳定，交通物流也是非常的困难，难以满足高精度的导弹生产工艺标准。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大量的军工人才流失、技术工人短缺，也会限制未来产线建设的进度。 此外，在关键的零部件上，乌克兰还要严重依赖美国的供应，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弹药系统仍然面临着长期的难以破解的一些现实难题，
0: 需要各方的配合才有可能落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此外，双方还讨论了相关的外交议题。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美乌在军事援助升级的同时强调外交。那么，当前俄乌形势下，
2: 美乌之间是否真的有加快外交斡旋进程的意愿呢？双方能够在俄乌和谈上做出哪些协调安排？继续来听张红的解读。当前美国和乌克兰虽然都公开强调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的重要性，但双方均无快速推进实质性和谈的真实意愿。对乌克兰而言，仍然需要持续的保持欧洲、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 推动本土化军工生产和西方援助的落实，增强乌军的战斗能力和防御能力。

0: 提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乌克兰仍然坚持在领土赔偿、安全保障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刚正的诉求，因此不会在不利的条件下妥协和停战。对美国而言，它的战略中心仍然在中东，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它可能会与俄乌双方保持外交接触，但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不太可能。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的资源现在很难再重新回到俄乌和谈问题上。短期之内，美国可能为了舆论做一些发言和表态，但真实的和谈可能还无法成型。美乌之间在谈判口径上、谈判的底线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乌克兰仍然坚持要安全保障，而美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希望不要激化矛盾，不要使俄乌冲突失控升级。因此啊，双方可能会在技术层面搭建一些沟通机制以及风险管控机制，防止俄乌冲突失控或者外溢。对美国而言呢，现在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的生产授权也可以给美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整体而言，美乌的外交互动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而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俄乌停火和谈判。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 PI 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了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之后跌幅继续扩大 ，KOS PI 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 KOSPI 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有

0: 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可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1: 世界。环球资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2: 清晨你好。
1: 今天啊，南北方的很多朋友都说啊，天气酷热难耐，请先给我们说说全国气温最新的趋势。
12: 好的，今天白天的全国的高温主要是集中在了四川盆地、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内蒙古东部、辽宁等地，除了内蒙古，基本上其他都是闷热型的高温。像上海今天下午的体感温度就超过了40度，而且呢，中东部不少地方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湿度大，体感也是妥妥的高温感受。就连东北的沈阳、哈尔滨都是如此。那月底的这两天，北方像内蒙古东部、辽宁、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高温都会比较频繁。城市当中，像沈阳，今后6天这最高气温就会瞄准高温线，基本上是34到36度之间。而且不管数值如何，沈阳在这个闷热的天气当中，体感都是高温感受。那不光是白天热，沈阳最低气温基本上也会维持在26、27度的样子，体感上比广州都热。到8月初呢，内蒙古东部一带高温会减少，但是傅瑞的高压仍然强势，辽宁、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北京、天津等地仍然频繁会有高温现身。那再往南，像重庆、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北部等地，会是南方今后七天高温最频繁的区域，高温日数一般是5天的样子。那湖北的东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东部的不少地方高温甚至有可能7天都会出现。那像上海、杭州、重庆的最低气温也会逼近或达到30度，全天候都有桑拿感。那重庆呢，已经连续25天出现高温，未来还有4天有高温出现的可能性。这是在不断改写重庆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而且也有可能会追平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27天的记录。那预计下周初，随着四川盆地一带降水增多，重庆的高温有可能会暂停。
1: 再来给我们说说降水方面的情况吧。
12: 好的，今后几天呢，傅瑞的高压外围外侧这个降水的分布是非常的广泛，强降雨显得比较零散。那明后天像广东、广西强降雨自东向西会有一个明显的缩减，而四川盆地的强降雨范围会扩展。那在傅瑞的高压边缘强盛的西南气流还会输送暖湿空气到东北上空，除了加剧闷热的程度之外，一旦遇到渗透南下的弱冷空气，就容易激发出明显的降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段，全国主要是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北部、甘肃南部、华南的中西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以及青海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特别是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 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降雨的时候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陕西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四川中东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能会超过50毫米，最大70毫米以上，大家还是要多当心。郑晓，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美军称与沙特军方联合空袭伊拉克境内武装组织。专家认为美伊冲突烈度有所下降，代理人战争或将带来中东混战局面。
13: 美乌总统会谈聚焦爱国者拦截导弹生产，专家认为多重结构性难题制约，乌克兰本土化生产导弹难以实现。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熊本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多人下落不明，有近万人避难。中国外交部对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
13: 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山火持续肆虐，又一波热浪即将来袭，欧盟应对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1: 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晚将上演两场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吴一泽迎战司家辉。
1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29号证实，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另有多人在地震中受伤。此外，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1: 地震还造成大范围的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
13: 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29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14时，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震感地震195次。来听详细报道。
14: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1: 那么有关救援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日本熊本县发回的报道。
15: 那么这一次呢，熊本的强震过后呢，灾区还有一个比较 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救援是面临了一些困难。首先呢，这个震中的区域很多的道路都出现了损毁，道路不通，而且有一些路段是出现了这个堵车的情况。那么这个需要救援的这个人员出不去，然后救援的这个物资进不来，是当地的一个这个现实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大面积的停水停电。我们早上

0: 了解到最新的消息，当地呢有一些医院也是出现了停电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病人以及这个地震当中的这个伤患呢，这个在医院里面得不到及时的一个救治，那么现在也面临转院救治的各种问题，这也是现在这个灾区后续可能急需解决的，就是停水停电的问题以及如何道路恢复。那么我们呢也是了解到，自从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当地的有感的地震已经是超过100次。我们在当地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碰到了好几次这个有感的地震，当地的防灾部门也是呼吁，在未来几天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28号更加强烈的地震，也是呼吁当地的这个居民要做好后续的防灾的准备。那么关于这一次地震的情况，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关注。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有关日本熊本县地震的提问时表示，我们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玉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截至目前，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人。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集会参加者对现任政府所作所为纷纷表示担忧。
4: 高市早苗上任后不久就发表了所谓台湾有事的错误言论，日本没有认真反省过去，反而在不断煽动紧张局势。作为日本人，我感到十分忧虑。比如在熊本部署长射程导弹，并没有征得民众同意。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反对这些事情。
5: 我绝对不希望修改宪法。一旦宪法被修改，高市政权推动的许多法案就会开始实施。虽然这些法案现在看来恐怕也会陆续实施，但我担心的是比这更糟糕的事情还会不断被推进。作为一个学习过历史的人，我对此怀有深深的恐惧。
2: 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一事，集会民众也表示反对。
6: 我的家乡是新舄县，我家就在百崎一宇核电站附近。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不懂关于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这些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这些声音。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我们。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邻国的安全利益。来听详细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鲁坚科表示，日本现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反俄路线，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正如俄方多次强调，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立场，两国才能恢复对话与合作。
2: 商务部7月28号发布 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

0: 方立场。多家外媒对此进行报道，并注意到中方驳斥一些西方国家将产能过剩议题政治化的企图。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美联社28日报道说，在美国正就产能过剩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可能施加新的关税之际，中国驳斥了有关本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针对近期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 2.0 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这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立场文件发布当天的表态，即美国无权单方面决定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由对贸易伙伴实施限制性措施。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8日的报道说，北京当天在一份阐述其立场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中国呼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保持开放的市场，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主张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彭博新闻社28日的报道提到，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北京对西方所谓中国将过剩商品推向全球等一些贸易政策观点做出的最全面反驳。报道称，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们认为中国低价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出口可能会对美欧生产商造成巨大冲击。中方则反驳指出，这些商品的出口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高效供应链以及全球需求。报道指出，中国反驳了支持产能过剩论点的一个主要指标，指出各国和各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证明产能过剩。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新闻网28日报道，中方表示，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辩护，这些措施损害了全球贸易，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报道注意到，中方一直强调应通过市场竞争而非贸易保护措施来解决工业竞争力的差异。报道称，通过发布立场文件，中国进一步强调其工业增长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并重申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开放与竞争性的承诺。
2: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而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来听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当地时间7月28号，欧盟方面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的速度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而且呢，多个国家同时发生大规模山火，使得欧盟应急资源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2: 同时，面对肆虐的山火，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推出的山火防控战略也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欧盟在森林管理方面的改革进展依然缓慢。
0: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愈发频繁的极端天气，欧洲山火季正在呈现开始更早、持续更久、影响范围更广的趋势。随着山火逐渐成为欧洲的新常态，仅依靠扩大灭火力量已经难以应对挑战。如何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的建设，提高预防能力，完善跨境协同机制，将成为欧盟未来应对山火风险的重要课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当地时间28号，空客成功完成一次里程碑式超长试飞，一架改装版 A350-1000ULR 超远程客机从澳大利亚墨尔本起飞，不间断飞行24小时24分钟，航程达23075公里，最终降落在法国图卢兹空客工厂，创下民航客机超长航程试飞新纪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5: 本次试飞是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日出计划的关键进展。该项目旨在打通澳大利亚至欧洲、北美全球最长商用直飞航线，彻底取消传统航线的中途经停，颠覆长途跨洲出行模式。空客自今年6月起，针对该定制机型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试飞测试，验证超长续航飞行性能。此次试飞航班热度空前，据航班追踪平台 Flightradar24 数据，本次飞行全程超360万人次在线追踪，平台历史关注度排名第二，仅次于202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专机飞行记录。相较2005年波音777机型创下的21601.7公里不间断飞行记录，本次空客试飞在航程与时长上均实现突破。据悉，澳航已订购12架专属改装的 A350-1000ULR 客机，机型增设专用额外燃油舱，可多装载20000升燃油，标配238个乘客座位，具备澳大利亚东海岸直飞伦敦、纽约的能力。此前，澳大利亚至欧洲跨境出行主要依靠袋鼠航线，这是澳航首创的连接欧美与大洋洲且经停东半球的经典客运航线，因其分段中转的跳跃式飞行模式，贴合澳洲袋鼠地域象征而得名。全新直飞航线将该航线原本耗时数日的伦敦中转行程大幅压缩至19至21小时直达。按照规划，首架定制客机将于2027年4月交付澳航。2027年10月起，悉尼至伦敦每日不间断直飞航线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0: 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上演2场中国德比，分别在丁俊晖和赵新彤以及吴一泽和司家辉之间展开。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一边是中国斯诺克新老领军人物的对话，一边是00后选手的正面交锋。今天晚间的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迎来了中国德比之夜，这是丁俊晖与赵新彤一年之内第3次交手。2026世锦赛1/8决赛，双方鏖战长局制，赵新彤13-9获胜。本届赛事丁俊晖状态火热，首轮6-2战胜外卡选手姚东成，全场轰出了4杆破百，单杆140分，展现出出众的进攻手感。赵新彤正值竞技巅峰，攻防体系更加均衡，不再单纯依靠犀利的长台进攻，本场比赛将采用11局6胜短局制，节奏更快，容错空间更小。丁俊晖如何限制住对手上手节奏，抓住机会稳住比分？赵新彤能否延续对丁俊晖的连胜势头呢？对此，丁俊晖表示，希望自己发挥更加稳定。
7: 下一场比赛是尽量打好一些嘛，因为本身自己也是希望能够在新的赛季能够打一些稳定的成绩出来。
6: 另一场对决，中国斯诺克的两位新生代力量吴一泽和司家辉将一决高下。作为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 吴怡泽凭借高排名轮空晋级十六强，这也是他夺得世锦赛冠军之后在上海迎来正式比赛的首秀。他表示自己最近加强了训练。

0: 面，状态逐步回升。斯嘉辉则经历了一轮苦战晋级，首战6-4力克庞俊旭，整场比赛拉锯不断，斯嘉辉依靠关键分的把握能力拿下胜利。斯嘉辉进攻凶悍，长台极具威胁，但发挥稳定性仍待改善。本场博弈不仅考验两人单杆得分能力，耐心与失误控制都将左右比赛的走向。谈到和好朋友吴一泽的对决，斯嘉辉说，
1: 上海大师赛就是邀请赛嘛，所以我觉得打得精彩就行了，我觉得尽量把自己球发挥出来，因为我跟他也是好朋友，所以没有说啊一定要把他战胜，或者我觉得就是平常心看待这场球就行了。毕竟我对手刚拿完世锦赛冠军，可能支持他比较多，所以我也平常心看这场球就行了。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韩国法律界29号透露，由于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日前生效，大韩律师协会取消了尹锡悦的律师执业证书。
4: 由于 IT 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航班在28号傍晚短暂停飞，目前故障已经排除，航班已恢复运营。另据路透社报道，当天美国东海岸多个机场还因雷暴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和停飞的情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公司当天有1000多个航班延误，超过200个航班被取消。
3: 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共计1,973,6483人，是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后再次跌破1.2亿，同时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自幼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2: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方法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好啦，
12: 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

0: 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来赔偿受损船只的说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伊布拉辛·佐勒·法加里28号对特朗普发出警告，称其非法行径必将面临后果。佐勒·法加里还说，伊朗已正式告知全球所有国家与航运公司，凡是接受美方提议并以此为由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者，即日起伊朗武装部队将一律禁止其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指出，此次袭击是极具危险性的局势升级，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主权，是对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相关部门正密切跟进局势，伤亡与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古巴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谴责哥伦比亚后任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计划就职以后关闭哥驻古巴使馆并与古断交的言论，批评这一言论屈从于美国对古巴的压迫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称，他不在乎是否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因为这份协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更重要，对美国无足轻重。与此同时，针对美国对加拿大频挥关税大棒，且多次在美墨加协定正式谈判中撇开加拿大等做法，北美洲多个核心产业工会呼吁美加两国保持团结，构建更具合作性的贸易关系。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29号证实，地震已造成14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超过200人。 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6: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9: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0: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6: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1: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2: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6: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9: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6: 你可以穿越历史，
13: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6: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湘怡。
1: 各位好，我是子楠。
0: 欢迎子楠。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很多的话题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聊的内容。首先今天呢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啊，爱老虎游是不是啊？东北虎豹联合科考中俄合作监测数据出炉，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就是东北虎的跨境之旅。而且呢，今天特别想来问问大家伙儿一个冷知识啊，就是东北虎身上的条纹，它会不会像人类指纹一样独一无二呢？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
1: 赶快找几张照片来啊，
0: 对比
1: 一
0: 下，
1: 看一看。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Kimi K3 正式开源，开放生态正成为全球 AI 新共识。这次开源呢是送菜谱更送灶台，把怎么练出这种模型的方法论也交给了全球社区。我们稍后要一起来了解我们能用它来做点啥。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攀升，中式园林圈粉外国游客，大家伙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您的城市夜晚当中有哪些活动呢？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是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那野生东北虎是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是取得标志性的成果。
1: 为促进野生虎跨境保护，自2025年，中俄相关机构联合开展了野生东北虎、东北豹个体信息统计工作。今天最新统计数据对外发布，确认中俄跨境保护地内共记录野生东北虎至少147只，其中呢，我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72只，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96只，双方跨境共有21只。
0: 哎，我们就是跨境的东北虎是吧？一共21只。
1: 两边哎，来回
0: 走
1: 的，
0: 对，
1: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介绍。
3: 东北虎是中国唯一拥有稳定野外繁殖种群的虎亚种，其核心分布区域位于中国与俄罗斯边境线附近的珲春市及汪清县，并向黑龙江东宁、穆林等地延伸。两国分布的东北虎经常通过界河、界线跨境往来，进行迁徙、扩散、基因交流，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这些频繁往来两国的跨境虎，也让中俄两国各自境内

0: 分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偏差。2025年11月，在中俄两国协商一致后，由我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牵头，组织两国的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两国专家历时8个月进行了多轮复核，并以最近正式确认虎豹个体的统计结果。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段兆刚：
2: 经过两国专家的长期共同工作，反复对比核验，最终确定中俄两国跨境保护地内共记录野生东北虎至少147只，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72只，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是96只，这里包括了双方跨境共有的个体21只，野生东北豹呢至少是223只，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115只，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是135只，双方跨境共有的个体是27只。
0: 据了解，此次中俄联合开展虎豹野外种群的监测调查的顺利进行，为两国进一步探索跨境保护、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之后，两国将进一步建立常态化监测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中俄双方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测数据共享分析，及时更新种群数据，共同掌握虎豹迁移扩散的情况，促进东北虎东北豹的野外保护及人与虎豹的长期共生。
3: 那么作为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野生虎的生存状态是衡量地球生态健康的重要标尺。那全球野生虎的种群恢复是面临着重重的挑战。然而呢，这场关乎我们说老虎、自然、家园与人类的守护行动，正在人们通力合作之下谱写新的篇章。那么在中俄虎豹个体联合监测报告当中呢，中俄双方跨境的这个东北虎啊，刚才咱们说到有21只啊，当然咱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这21只热衷跨境游的东北虎，它们的活动轨迹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资产保护处孔维尧：
4: 我们统计中发现的一只跨境分个体，但这个个体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在我们拍摄到它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跟它的两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啊。然后这3只东北虎呢，它的妈妈是编号 JH003 啊，一只雌虎。这个他们的妈妈在2024年当年实际上是只在中国有分布记录的，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这只编号 JH028 的个体呢从中国跑到了俄罗斯，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就是不再是幼崽的身份了，因为它已经被它妈妈驱赶出领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对它作为亚成体进行技术。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中国与俄罗斯在跨境虎豹监测保护中保持相互支持、密切联系沟通由来已久，但用同一套识别方法、同一套监测方案及共同认可的计量标准对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同一物种进行联合监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属史上首次。本次中俄联合监测在历时不到8个月的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数据采集、比对、核对及统计工作，解决了以往因时间线长将已故个体重复纳入统计等种种弊端。其出具的多项数据是有记录以来对分布在中俄边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最精准、最全面的摸底调查数据结果。
1: 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朱世兵：
5: 东北虎豹种群的一些核心参数，比如个体数量、性别比例、年龄结构、繁殖情况、活动范围以及跨境交流的这个情况，它都是种群保护必不可缺的一些数据。
1: 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初级科学研究员塔伊西亚·马尔茜科娃：
6: 中俄两方共同使用的方法都是进行虎豹它左右两侧的一个拍摄，如此一来进行这个左右两侧的对比啊，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虎纹、豹纹的花纹体现出来它是哪一只个体，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两侧的影像的对比啊，我们中俄两国的专家呢都是使用这样的方法。
0: 专家介绍，中俄两国的虎豹个体识别项目是两国在跨境动物保护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这套在中俄共同努力下建立的数据库将在未来对虎豹种群的保护、管理、科研以及缓解人兽冲突、促进和谐共生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1: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天明：
7: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俄罗斯鲍蒂国家公园共同开展的东北虎动物影像个体识别，是野生动物保护事宜当中国际合作的一次典范，对推动中俄东北虎东北豹跨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8: 自中俄虎豹联合统计为下一步虎豹种群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下一步呢，我们将虎豹种群管理细化到个体水平，联合开展虎豹监测和人虎冲突意义工作。
0: 说到老虎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老虎的生活习性。这个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呢，鼻子是粉粉嫩嫩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会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那么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
3: 嗯，当然这个必须在专业的指导下是吧，如果我们想去看一看东北虎的鼻子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哈。此外呢，老虎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应该说这每只虎的条纹啊，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哎，因为这个深色的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帮助工作人员，比如说记录一下它们的数量啊，识别一下这只虎到底是谁啊。
0: 嗯，每只虎的条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中俄两国共同保护东北虎豹啊，那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呢，也展示了中俄两国保护东北虎豹的长远决心。当然，两国为保护野生动物所做的突破性举措还不止于此。从2023年开始，中俄两国为了方便虎豹还有其他野生动物跨境迁徙，尝试性打开了中俄边境线野生动物迁徙通道，让无数虎豹的跨境游升级为无障碍出游。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刚的报道。
9: 记者走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中俄边境线附近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眼前作为两国物理隔离带的铁丝网围栏以人为打开，无数野生动物从中获得了自由迁徙扩散、无障碍基因交流、多选择繁育后代的福利。
2: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呢，这边特意打开了这种野生动物的通道。像这样的通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俄罗斯鲍蒂公园交界处呢，共打开了290处。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始业，
10: 不再新建这个铁丝网，原有的呢我们也不进行维护了，以便野生动物还有东北虎豹的畅通。
9: 一道铁丝围栏，两边分别是我国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俄罗斯鲍蒂国家公园。曾经唯有腾跳能力极强的虎豹才有机会翻越围栏，实现栖息地扩散和跨境寻找配偶的需求。如今一路通衢，虎豹和其他野生动物共享着跨境迁徙无碍无阻的无疆守护。
2: 它的位置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东宁片区，我身后20公里处就是俄罗斯的鲍蒂国家公园。
1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俄罗斯的鲍蒂国家公园有256公里的接壤，这也是东北虎东北豹的野生动物的迁徙廊道。
10: 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梅花鹿、野猪狍子这样的野生动物在我们这个廊道穿行次数达3万次以上，那超过20只的东北虎、20只的东北豹通过这个廊道呢，已经实现了自由迁徙。
9: 记者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了解到，为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关于建立大型猫科动物跨境自然保护地的共识精神，双方在中俄边境线物理围栏打开野生动物跨境迁徙通道后，还将进一步研究建设更多的野生动物廊道，加大和促进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的往来迁徙。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那么今年6月呢，欧洲是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啊，最高温度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于空调制冷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啊，应该说是供不应求。空调厂商呢，把补货通道从海运是切换到了中欧班列，运输周期是从40天压缩到了15天左右啊，搭建起了中欧贸易的快车道。
0: 7月28号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班列横亘亚欧，连接东西，有效衔接生产和消费，极大促进了沿线国家商品流通与产业互补，运输货物品类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
3: 那中欧斑鬣呢，为数亿民众送去了实惠，成为了沿线人民的购物车。那中国消费者呢，可以直接选购像西班牙的红酒、荷兰的奶酪等等欧洲优。

0: 为什么能够吸引全球科技界的目光，到底开源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像咱们这些普通的用户又可以拿它做点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的介绍。
1: 全球的科技圈又一次的被中国大模型给点燃了。Kimi K3 这个参数量达到 2.8 万亿的大模型正式开源，也就是说全球的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本地部署甚至是来二次开发这个模型。 Kimi K3 的开源不仅让全球 AI 圈的路线之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中国开源模型的超强能力也让硅谷的科技圈受到了深深的震撼。黄仁勋破天荒地发布了他人生中第一条社交媒体动态，内容就是英伟达联合微软、 Meta、 IBM 等25家科技巨头发布公开信，来共同支持开源模型的发展。一个 K3 模型为什么会对科技圈产生这样的影响力？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个模型的能力足够强，它是首个接近3万亿参数的大模型，同时它在底层的架构上做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在代码、智能体表现任务上都已经逼近了当前最强的闭源模型。更重要的是它的开放闭源模型，打个比方，就好像是我们到外面租了一辆车，我们需要按次付费，如果我们对车的性能不满意的话呢，也不能升级改造，只能是多花钱租更好的。而开源的模型呢，就像是我们把这辆车买回来了，虽然前期在服务器的成本上投入会更大一些，但是后期呢，我们就无需频繁的去交费，而且还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升级改造。月之暗面的技术报告当中也表示，希望以此来和全球的开发者们共同加速前沿智能的部署与普及，共同推动 AI 生态的繁荣和发展。过去几年在中美大模型的发展路线上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路线，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大模型呢，选择了开源开放的生态，希望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参与模型的优化和应用的创新。而美国的主流的大模型大多都选择了闭源模式，来构建自己在技术和商业上的壁垒。在双方的能力差距比较大的时候，企业不得不咬着牙为高昂的闭源模型付费。可一旦有像 Kimi K3 这样能力也很强的开源模型摆在面前的时候，选择的主动权就再次回到了用户手里。国际第三方平台 OpenRouter 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全球 token 词源调用量始终保持在高位，开发者正在用实际行动做出选择。当未来的创新者与开发者准备下注时，技术的选择早已不再单一。这场由开放与协同驱动的新浪潮，正在推动着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迈向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全新阶段。
2: 可以说这次 Kimi K3 的开源是送菜谱更送灶台，同步开源三项基础设施技术，公开这些训练基建，等于把怎么练出这种模型的方法论也交给了社区。
0: 就是要给大家菜谱，然后还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训练的方式哈。那7月27号晚11点，月之暗面是正式开源 Kimi K3 完整模型权重和技术报告，并同步开源了支撑训练的三项关键基础的设施技术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但如果说的不对的话，也欢迎大家伙儿可以帮我来调整。一个是呢这个 MoE 训练框架，也就是 Moon EP， 以及呢这个线性注意力算子 Flash KDA， 以及呢这个智能体训练环境 Agent ENV， 也就是 Environment。 那这个 Moon EP 到底是干嘛用的啊？它就是给超大混合专家模型打造的数据传输工具，即使说这个任务分配不均衡，但是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依旧是高效不卡顿。大家可以理解为啊，就是我们在处理电力的时候有波峰波谷嘛，那它有一个储能分配系统，让它的算力可以均衡，不必波峰的时候特别忙，那波谷的时候呢又闲着。那同时这个 Flash KDN 呢，就是这个月之暗面啊自研的一套运算加速代码，不用大规模的改动原有代码，它就能够提速，帮咱提速来用的。同时呢这个 Agent ENV Environment， 它就是面向 AI 智能体训练的隔离沙箱系统。前两天其实咱们有一个话题也说到这个沙箱系统了，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考场，支持大规模大模型的这样一个试验，而且可以快速存档恢复支撑 Kimi K3 智能体的相关训练。
2: 那么刚才向一为我们介绍了这三个技术哈，那么此次开源的意义呢，远不止免费下载这四个字。开放权重意味着全球任何开发者、企业乃至政府机构都可以把这套2.8万亿参数的模型装进自己的服务器， 自行部署、修改、二次开发，数据不必出门，也不必按次向官方付费。对于金融、政务、医疗这类数据敏感行业啊，这是第一次能用上接近30000亿参数级别的能力。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敞开大门，让更多的智慧来进行涌入啊，那也为整个世界大模型应用

0: 用打开更多的可能性。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国社交平台 X 啊，它从27号起呢，开始向购买了高级订阅服务和最高级会员服务的美国用户开放了这个银行服务内容，这个叫做 X Money 啊 ，X 金钱服务。简单来说啊，这到底是什么呢？有点像咱们中国网友特别熟悉的 APP 支付加余额宝啊。这个举措呢，也是马斯克试图将 X 平台打造为万物应用计划的一部分，希望能够像微信一样啊，就什么都能用，又能社交。然后还能够去支付，然后还能进行这个阅览以及像视频的一些发布哈。那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报道。
1: 据介绍， X 平台新增的银行服务内容名叫 X 金钱，该服务允许用户在不需离开 X 应用程序的情况下持有存款，进行点对点转账、支付账单、电汇转账以及邮寄支票。X 金钱服务中的用户存款被存放于总部位于新泽西州一家名为 Cross River 的银行。该银行由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承保，并已被多家金融科技应用使用，最高保额为25万美元。X 金钱表示，利用该服务进行存款可享受最高可达 6% 的年化收益率。这一数字高于美国高收益储蓄账户所提供的约 4% 至 5% 的利率，也远高于大型传统银行接近零的利率。 X 平台称，最高级会员服务用户可直接享受最高利率，而高级订阅服务用户则需满足直接存款要求才能享受最高利率。据悉，马斯克多年来一直希望打造一款类似中国微信一样的万物应用，推出 X 金钱服务便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0: 好，非常感谢凯波的介绍，而稍后回来呢，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有位朋友说他是武松，他喜欢打虎，但是老虎我们要爱护他呀。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他是整个全球旗舰物种的一个标志啊，也是自然生态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在线，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中东部暑热发展，加上湿度较大，大范围的桑拿天持续，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热到同期少见。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Ecosystem in China.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参加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29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此次联合巡航结束。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的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第140届广交会土耳其推介会28号在伊斯坦布尔成功举办，中土两国政商界、金融界以及企业代表与会，就深化中土经贸合作、推动企业和采购商参展对接等进行了交流。伊斯坦布尔商会副会长艾哈迈德·厄泽尔说，广交会是土耳其企业进入中国以及全球市场的重要门户。伊斯坦布尔商会自2014年起组织土耳其企业参加广交会，将继续支持会员企业把握相关机遇。根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入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来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在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伊朗方面29号公布了当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画面。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其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英国的《卫报》29号的一篇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而非升级军事行动，显示美方认识到仅凭军事力量难以达成其先前宣布的目标。美军的轰炸并未让伊朗屈服，如果美国想达成其所称的目标，就不得不打一场他并不想打的地面战， 而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好了，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5: 全球热点二十四小时不断刷新，
13: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4: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5: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5: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6: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7: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5: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接你回家，我是湘怡。
18: 各位好，我是子楠。
0: 我们也看到在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对于爱虎特别有这种话题感啊，很多朋友也在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啊。当然，其实呢，就是之前啊，其实我跟我的同事朱婉玲，我们俩一起去东北虎种群非常丰富的珲春来进行采访，然后当时呢，正好是到晚上的时候，然后当地老百姓专门跟我们说，你们可不要上山啊。
18: 注意安全
0: 、
18: 哦、生态真好。
0: 是，没错，确实是这样。所以现在当地呢也是在科学的来进行防范人虎之间的冲突，同时呢也希望老虎可以在这里繁衍生息，健康成长。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8: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呢？我们来听总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9: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20: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21: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20: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21: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20: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20: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这两天呢，全国很多地方都是高温又是湿热的一个状况哈。夜晚可能我们会迎来一些清凉。那华灯初上，在您的城市有哪些活动呢？眼下全国多地是进入到暑期旅游的旺季，一些来中国旅行的外国朋友也可以体验一下中国夜晚的浪漫。中式园林，哎，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风景啊，要等待着外国游客呢。那夜间文旅消费热度啊是在不断的攀升，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了园林的全新打开方式。夜幕降临，这里不再是只有静态的亭台楼阁，而变成了一场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4: 只需轻轻一挥扇，就有蝴蝶翩然起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苏州市拙政园，那么您刚刚看到的光影蝴蝶啊，就是这个拙政问雅夜游项目中极具巧思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那么像这样的奇妙场景，其实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开启奇妙园林夜吧。
22: 作为苏州园林的经典夜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李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呈现出月亮升起、水波流动的视觉效果。在听雨轩，灯光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现场模拟的雨打芭蕉声效，将古人评轩听雨的意境直观呈现在游客眼前。
23: 加拿大游客大卫。
24: I think it's a little hot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time the lighting.
25: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23: 加拿大游客安娜。
26: I like seeing the reflection.
27: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4: 在我的身后正在上演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曲目《游园惊梦》。那我这个位置大概距离演员有20米左右，在我们的这个灯光效果下，依然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动作，听到他们婉转动听的唱腔，真正感受到人在戏中、戏在园中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22: 在实景演绎环节，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当作天然戏台，让非遗昆曲在古建筑中生动呈现。
23: 长沙游客宋安彤。
28: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22: 拙政园景区升级夜游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揽客引流的亮眼名片。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去年增长10%左右。
23: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成怡：
3: 自开园以来呢，我。

0: 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元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MTC 演绎这个部分。
1: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到四川，进入暑期啊，四川不少博物馆升级服务，创新玩法，推出特色夜游研学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比如成都自然博物馆在暑期推出了夜宿研学项目，三星堆博物馆则通过延时开放，让游客可以错峰逛馆，体验感更好。我们去看一看。
2: 入夜后，成都自然博物馆变身科考秘境，孩子们头戴照明灯，穿梭在博物馆巨大的恐龙骨架间，开始沉浸式探险。完成探险任务后，孩子们还可以在恐龙化石展厅内搭帐篷，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做一个与恐龙化石为伴的奇妙美梦。
3: 晚上我们要睡在博物馆里，就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
4: 好玩，因为我感觉很有探险，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2: 除了增开夜宿研学项目，一些博物馆针对暑期游客游玩需求延长了开放时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天8:30至20:00，比平日延长了2小时。延时票17:00开始检票，让游客观展能够更加从容。
5: 因为白天天气太热，然后容易燥热还有疲倦，傍晚来参观刚好，然后气温也比较舒服，而且晚上人流量比白天少很多，然后也不用拥挤排队，然后能静下心的看展品听讲解，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体验。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夜游研学或者夜游去博物馆体验一下啊，就是这种感受。因为我之前呢是在国家这个植物园，然后体验了一次夜游研学。哎，老师呢就是教给大家在晚上的时候那些昆虫啊还有植物它们会发生哪些变化，有的叶子就关闭了，然后有的小昆虫呢就出来了，就是随着老师给你拿着一个手电筒，然后就能够感受到它们夜晚跟白天完全呈现不一样的状态。我就觉得实在太神奇了，
1: 就到了晚上它已经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6: 没错，
1: 真的就是，所以我们可以不停的去，白天去的时候晚上再去，然后感受一下这个不同。
6: 是，那干脆先别出来是吧，
1: 那晚上很凉快。
6: 对，现在确实是啊，夜晚更加凉快一些。当然如果说到老虎，哎，怎么又说老虎了，很多朋友因为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因为老虎啊它就喜欢在白天，也就是早晨以及晚上这个时段在野外活动。一个方面白天就是早上嘛就准备早餐，晚上的时候呢该捕猎晚餐了，所以确实啊，如果咱们人如果要入山的话，一定要尽量晚出早归，避免在晨昏时段在野外活动啊。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今天呢我们聚焦古建筑，我们带您去到的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集约载体晋祠。
7: 在全国这么多省份当中，要说古建筑还得数咱们山西。山西啊，从北到南很多地方都有古建。那相较而言呢，有一个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哎，我觉得做得还不错啊，这就是晋祠，就在山西太原。这个山西呢它简称晋，对吧，祠呢就是祠堂啊，就是供奉祖先啊或者先贤的这样的一个庙堂。但是啊，这个晋祠的具体的建造年代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只是知道啊，最早关于晋祠的记载是在北魏时期的水经注。所以呢，即使从北魏时期这个时间开始算起的话，距离今天也有1000多年了。那之后的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修建啊，这个晋祠的面貌呢也不断的改观，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个大集合。那我们说这个晋祠的古建筑都有什么看点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看点，也是被称为晋祠三大国宝建筑。第一呢，就是晋祠的圣母殿。这个圣母殿啊可是晋祠的主殿，纪念的是叔虞的母亲，也是这个周武王的妻子易姜。那这圣母殿的建筑啊可以说是非常有特色， 它是宋代建筑的一个代表之作。首先啊，我们在圣母殿里边啊是看不到一根柱子的，进去之后显得特别的宽敞，这就是建筑学上的减柱法。那故宫的保和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也就是减少部分的内柱来增加室内的空间。那你说柱子虽然说被减少了，但它该承受的那个力还是要承受，所以呢就有了各种穿插在这个廊下之间的那些不落地的柱子啊，他们和这个斗拱啊进行了各种的组合，一起来支撑的这个屋顶不要倒。那在这个圣母殿外啊还有一周非常宽阔的檐廊，这指的就是啊在建筑主体以外啊另外加了一圈回廊。那这个圣母殿呢就是我国复接邹匝的一个最早的实例，前廊有八根柱子，这八根柱子上都被雕刻上了盘龙，非常的精致，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那我们说这个圣母殿外围的建筑很重要，但殿内更重要。这圣母殿里啊摆放着晋祠里最大的看点，就是43尊彩塑。这43尊彩塑里边啊有42尊都是侍女像，还有一尊就是圣母懿江的雕像。那这些塑像呢几乎都是宋代的原作啊，它们的大小跟真人都是差不多的啊，一样的，而且比例是非常的准确，他们的姿态各异啊，感觉他们的身份性格都不一样。因为这些侍女呢是根据宋代宫廷当中的六上制啊塑造出来的。那这个晋祠的第二处国宝建筑呢就是圣母殿外的鱼爪飞梁。我们说这个鱼爪飞梁啊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十字形的古桥。那古人呢以圆为池，以方为爪啊，因为它是个方的所以它叫爪。那又因为这里的鱼啊特别多，所以叫做鱼爪。这个鱼爪里边呢立着有34根小的八角形的石柱，它的柱顶呢架着斗拱还有枕梁啊，就来撑着这个十字形的桥面，这就是飞梁。那在我国古代的这些桥梁当中啊，像这种形式奇特啊造型优美的十字形的古桥，只有鱼爪飞梁这一座石物遗存了，即使我们放眼全世界啊也是唯一的一座保存非常完整的十字古桥。那我们说这个晋祠的第三处国宝建筑啊叫做献殿。这个献殿啊其实也和圣母殿有关，它是在祭祀的时候啊给这个圣母懿江啊来供奉祭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献殿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殿和亭来相结合。我们看它的这个四周啊都采用的是这个实体的这个墙壁，上面呢是栅栏是通风的，哎，看上去呢既像是一座庄重的大殿啊，又像是一座轻巧的凉亭。所以像这种大殿和凉亭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在之前是没有见到过的。那有人说因为这个献殿它是要放这个祭祀食品的啊，这个食物呢它需要保鲜，所以呢它四周是要通风的啊，就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大冰箱。
6: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出行的一个话题啊。暑期呢是我国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强降雨等天气多发，部分地区呢会存在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这段时间呢多地是接连发生了人员在山区露营游玩时遭遇山洪、泥石流的险情。
1: 那么什么地方容易发生山洪，露营又该如何选址，外出游玩时一旦遭遇山洪水流袭来该如何避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来听总台记者的介绍和湖南邵阳市消防救援局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郭强的介绍。
8: 消防人员表示，山沟附近西河两边位置较低处、双河口交叉处、河道拐弯凸岸等地最易遭山洪威胁。在山洪易发区，遇到当地或上游地区短时强降水时，也易遭受山洪袭击。
9: 野外露营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要在河道道边或者是干涸的河床上搭建营地，应尽量选择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而背风的地方。
8: 消防人员介绍，山洪的前兆包括山间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深谷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 野外游玩时，一旦发现水流变急、水位猛涨，要尽快向两侧高处跑。
9: 当前正值汛期，山区气象条件多变，上游暴雨，下游就可能出现山洪。游客在水边玩耍，水声本来就大，对上游山洪往往是听不清、看不见的。如果山谷中发现溪流变宽或河道水流浑浊变湍急，在短时间内快速升高，就要立刻果断地向河道两侧的高地撤离，切不可顺着河道方向逃生。
8: 消防人员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上涨，人员要充分利用身边的漂浮物，在卷入洪水前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很多网红露营打卡点在河道两旁、山林溪畔、峡谷中，由于山间信号不佳，手机可能收不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让游客难以做出准确判断。而遇到意外险情，手机没信号，影响报警求助，危险更多了一分。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提示大家，汛期山区气象多变，山洪等地质灾害高发，外出前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尽量远离山谷、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6: 所以呢，就是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所发布的预警信号，如果遇到像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该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啊。
1: 另外还要注意哈，要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来露营，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挑战那些网红野生路线哈，不要进入未开发的区域。
6: 同时呢，就是咱们安营扎寨之前啊，应该提前确认一下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比如说像遇到了降雨或者是涨水等突发的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的安全地带。所以我们说暑期出行这样的安全我们一同来守护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聊。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0: 哎，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

0: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2: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 60%， 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3: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货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4: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5: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议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8: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 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9: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1: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2: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5: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司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司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7: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5: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8: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9: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5: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0: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

0: 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1: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

0: 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阴，28到38度，重庆多云，30到39度，广州中雨，23到28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香港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5到29度。未来三天全国大部雨水在线，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中东部暑热发展，加上湿度较大，大范围桑拿天持续，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热到同期少见。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表示，停火止暴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外媒关注中国全面驳斥产能过剩论调。
1: 科技前沿，空客 A350 完成超24小时不间断跨洋试飞，澳大利亚航空超长直飞航线即将落地。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应询介绍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有关情况，并就日本利用人工智能手段歪曲侵华历史，美方宣布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 CGTN 提问，昨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在京举办，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4: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7月28日，外交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同联合国机构在北京共同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发表致辞。王毅外长回顾了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落实的丰硕成果，指出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全球发展倡议已从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从目标对接扩展到丰富实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参与。针对全球发展事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王毅外长就深化倡议合作提出4项主张，呼吁各方加强团结合作，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凝聚行动合力，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推进开放互鉴，壮大创新发展引擎，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正如王毅外长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 NHK 提问，昨日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此次地震灾情，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4: 我们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 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下一个问题。
7: 我先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路登科此前表示，俄中双方正在讨论建立两国公民永久免签制度。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俄互免签证安排达成以来，为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愿意同俄方保持沟通。下一个问题。
8: Alan Wong, Bloomberg News.The U.S. Federal
9: 彭博社提问。据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公告中并未提及人形机器人生产的具体国家。美方称呢，这项禁令旨在维护自身安全。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8: For their ban, can you comment?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下一个问题。
10: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下一个问题。
11: Hello, question from Reuters.
9: 路透社提问，有消息人士称，中方呢要求胡塞武装保障中国邮轮能够安全通过红海南部，已经向胡塞武装提供了相关中方船只的信息。那我想请问，中方能否证实此事呢？谢谢。
11: For and what other details can you share? Thank you.
4: 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当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红海局势降温。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洛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雷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13: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12: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多家外媒对此进行了报道，并注意到中方驳斥一些西方国家将产能过剩议题政治化的企图。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4: 美联社28日报道说，在美国正就产能过剩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可能施加新的关税之际，中国驳斥了有关本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针对近期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 2.0 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这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立场文件发布当天的表态，即美国无权单方面决定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由对贸易伙伴实施限制性措施。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8日的报道说，北京当天在一份阐述其立场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中国呼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保持开放的市场，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主张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彭博新闻社28日的报道提到，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北京对西方所谓中国将过剩商品推向全球等一些贸易政策观点做出的最全面反驳。报道称，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们认为中国低价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出口可能会对美欧生产商造成巨大冲击。中方则反驳指出，这些商品的出口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高效供应链以及全球需求。报道指出，中国反驳了支持产能过剩论点的一个主要指标，指出各国和各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证明产能过剩。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新闻网28日报道，中方表示，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辩护，这些措施损害了全球贸易，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报道注意到，中方一直强调应通过市场竞争而非贸易保护措施来解决工业竞争力的差异。报道称，通过发布立场文件，中国进一步强调其工业增长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并重申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开放与竞争性的承诺。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近期以来，山火持续在西班牙多地肆虐。根据政府的数据，今年西班牙的山火已烧毁超过150,000公顷的土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5: 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托莱多省和阿维拉省共有3场大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国民警卫队27号公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山火蔓延至阿维拉省的一条公路附近，大火紧邻公路燃烧，应急响应人员被迫紧急撤离火场。西班牙林学专家奥利弗：
16: 灭火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气温仍然非常高，可燃物载量也仍然极高，火势还在逼近森林附近的城区，这进一步增加了作业难度，因为许多人必须疏散或转移，因此现在不仅仅是灭火的问题，还涉及所有相关的民防保护措施。
15: 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约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万人撤离。
17: 这里当时就像电影里地狱裂开一样，在有房屋的那片区域，我看到火焰高达15到20米，简直是一场噩梦。我没办法形容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邻居的家园、自己的城镇街区被山火烧掉的那种无助感，简直是一片混乱。
1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多地的山火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化让山火越来越具破坏性。
17: 热浪更加频繁，我们的家园更加脆弱，这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的现实。夏天正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也因此越来越危险。
0: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呢，近年来全球山火呈现高发频发的态势，欧洲、北美等多地山火肆虐，滚滚浓烟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更对人体健康是造成了持续性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过去4年间呢是大幅攀升，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1: 针对日益严峻的山火危机，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需要主动预判山火污染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完善应急防控预案，同时重点保护高危人群，最大程度降低山火烟尘对民众健康的伤害。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下面我们来聊聊暑期出行。暑期是出行的高峰， China Travel 也热度高涨。环球资讯广播推出了特别策划，当 China Travel 遇上暑假，分享海外游客的中国夏日之旅。
1: 七月的北京永定门城楼在晨光中舒展着新的轮廓，几名外国游客跨上共享单车，在英文导游的带领下，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骑行。这样的场景如今在北京已经十分的常见。
0: 2024年的7月27号，北京中轴线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年来，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不仅呢成为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化作一头牵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8: 从永定门到钟鼓楼，从故宫到天坛，这条古老的轴线正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天坛公园作为中轴线核心遗产要素，在文物修缮、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凭借600年前工匠的手工与智慧，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慕名而来。西班牙游客阿尔罗瓦·加西亚·卡萨多：
19: 坦白讲，我最喜欢天坛，它是最美的那个。北京确实人非常多，我觉得要想完全保护好这些地方不太容易。不过这里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到位，每个景点的入口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确实很井然有序。我们还了解了它是怎么只用木头建成的，一根钉子都没用，所有的构件都是拼接起来的，没有钉子也没有任何金属连接，真的特别了不起。
18: 据天坛公园负责人介绍，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年来，天坛公园年均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天坛公园遗产办主任吴京威：
20: 天坛区别于其他遗产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天坛拥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那么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传承工作。天坛的这种物质遗产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的这种模式呢，也是被纳入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创新案例，然后也是将成为这个全球遗产地学习的这么一个范例。
18: 当外国游客走进天坛，真正吸引他们的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的宏伟。这些古迹之所以能引发深层共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中国独有的文化内涵。加拿大学生多米尼克·卡吉：
21: 漫步中观看所有的建筑，真是令人着迷，让我愈发渴望深入探索这里的文化，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学习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真是太好了。如果要我用两个词形容中国文化，那便是复杂，因为它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探寻和理解。而我更喜欢用第二个词，美丽，因为它真是一种如此美丽、多元且深邃的文化。
22: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8号，空客成功完成一次里程碑式的超长试飞，一架改装版的 A350-1000UAR。超远程客机从澳大利亚墨尔本起飞，不间断飞行24小时24分钟，航程达到了23075公里，最终降落在法国图卢兹空客工厂，创下了民航客机超长航程试飞的新纪录。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23: 本次试飞是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日出计划的关键进展。该项目旨在打通澳大利亚至欧洲、北美全球最长商用直飞航线，彻底取消传统航线的中途经停，颠覆长途跨洲出行模式。空客自今年6月起，针对该定制机型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试飞测试，验证超长续航飞行性能。此次试飞航班热度空前，据航班追踪平台 FlightRadar24 数据，本次飞行全程超360万人次在线追踪，平台历史关注度排名第二，仅次于202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专机飞行记录。相较2005年波音777机型创下的21,601.7公里不间断飞行记录，本次空客试飞在航程与时长上均实现突破。据悉，澳航已订购12架专属改装的 A350-1000ULR 客机，机型增设专用额外燃油舱，可多装载20000升燃油，标配238个乘客座位，具备澳大利亚东海岸直飞伦敦、纽约的能力。此前，澳大利亚至欧洲跨境出行主要依靠袋鼠航线，这是澳航首创的连接欧美与大洋洲且经停东半球的经典客运航线，因其分段中转的跳跃式飞行模式，贴合澳洲袋鼠地域象征而得名。全新直飞航线将该航线原本耗时数日的伦敦中转行程大幅压缩至19至21小时直达。按照规划，首架定制客机将于2027年4月交付澳航。2027年10月起，悉尼至伦敦每日不间断直飞航线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也可以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最后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3: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9: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0: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0: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 根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 当地时间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因为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 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以色列已告知相关斡旋方，在原定于下周举行的罗马谈判中，以方将拒绝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进一步的撤军行动。以色列在谈判中的核心诉求是确保其军事行动自由，即在所谓必要时，以军有权重新自由进入此前已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军的区域。 一方强调，如果无法就这一行动自由达成协议，以色列将不会同意从任何更多领土上撤军。 当地时间29号， 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经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经实行了出入限制。 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 根据德国媒体29号的报道， 为降低成本， 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年底前 在全球裁减大约8000个工作岗位。 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会产生大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 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 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 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 根据宝马官网的数据， 截至到2025年年底， 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 其中德国员工超过了8万人， 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 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 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 7月29号在北京启动。 此次活动是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和乌鲁木齐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一带一路年度候选汉字，木、连、稳、记、齐、开、横、成、安、化10个字脱颖而出。 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从中产生， 于8月28日在乌鲁木齐揭晓。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 截至到目前， 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亿元， 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 总票房已经突破62亿元。 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亲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美国和沙特为

0: 何在此时联手展开军事行动？双方各有哪些考虑？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亲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这是2026年2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沙两国在伊拉克境内开展的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指责这些组织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命，以美国人员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并称这是在其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后采取的自卫行动。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联手展开这次军事行动？美国和沙特各有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美国和沙特这一次联手打击伊拉克国内的民兵力量，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它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最近两天伊拉克的民兵对在沙特的美军基地和沙特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所以美国和沙特是作为报复来打击伊拉克民兵的。那么伊拉克民兵根据沙特的说法，在之前伊拉克民兵也袭击过沙特几次，然后沙特自己也对伊拉克的民兵进行了打击，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拉克民兵一次都没有承认说他打过沙特，更没有承认说他打过在沙特的美军军事基地。那么沙特和美国这次为什么要高调的回应呢？它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因为特朗普和伊朗最近几天停火之后，伊朗和那个美国之间的交火很少了，但是呢，周边的几支力量，一个呢是伊拉克这边打了沙特，另外一个呢是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打了沙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美国就觉得有必要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回应。大规模的回应呢，对于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这个代价是沙特和美国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还没有开始打胡塞武装，沙特也没有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直接打伊朗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可能也还没有下的那个决心。所以呢，这时候正好就赶上伊拉克这边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的设施，所以挑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所以这可能是他这一次采取行动的主要的原因。
1: 伊拉克准军事组织人民动员部队称，其在全国各地的总部遭到袭击，北部尼尼微省至少有8名士兵丧生，另有4名士兵受伤。伊拉克政府对此事会有怎样的回应态度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伊拉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是左右为难的，因为对伊拉克来说，伊拉克政府一方面要依靠伊朗，也要依靠美国，所以伊拉克政府这么多年来历来都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但是在伊拉克国内呢，伊拉克的民兵伊拉克政府他又管不了，民兵实际上在伊拉克国内是一支国中之国军中之军的力量， 虽然伊拉克的民兵在名义上他是政府军的一部分，然后伊拉克政府也给他武器装备，也给他发工资，但是伊拉克政府实际上控制不了他。然后伊拉克的民兵呢，不只是这次在伊朗战争中，在之前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伊拉克的民兵也打击过美军。然后伊拉克民兵打美军呢，就让伊拉克政府很为难。如果伊拉克政府一方面呢，你要不你就是去镇压国内的民兵，镇压国内的民兵就有可能引起国内的武装冲突，因为民兵力量在伊拉克那个实力是很强的，你要不镇压，那你就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伊拉克政府每一次在过去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之后，伊拉克政府都是那个左右为难，一般就是伊拉克政府一边是给伊拉克的民兵施加压力，另外一边伊拉克政府也跟美国沟通。那么这次基本上态度也是这样的，伊拉克政府第一时间就说伊拉克政府要去调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那个谁打的，但是呢他很难采取实质性的军事上的行动。
1: 这次美沙联合军事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美国和沙特打伊拉克的民兵引起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者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这跟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还是那个不一样。伊拉克民兵呢，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伊拉克民兵实际上在加沙冲突中他袭击美军也袭击过以色列，但是他的袭击美军和那个以色列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美国现在在伊拉克军事基地已经很少了，驻军也很少了，所以过去这两三年时间里边，在加沙冲突的初期伊拉克民兵曾经袭击过美军，但是后来就袭击很少了。伊拉克民兵他也在伊拉克国内面临那个很多问题的。在这一次伊朗战争中，伊拉克民兵也是打过几次沙特，但是最后都没引起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如果说伊朗和美国之间未来如果说爆发大规模冲突了，那么有可能那个带动伊拉克这边局势的变化，伊拉克民兵再次袭击美军和沙特。但是说如果伊朗这边和美国这边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能够引起整个地区局势变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它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三四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谈可能达成哪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以色列国土报此前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除了修复关系，双方还有哪些目标需要达成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搞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美以之间的彼此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 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那么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这种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并且表达双方的立场呢非常接近，会谈进行得很顺利，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1: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此前有媒体分析认为，此次会晤或再度影响美方战争决策，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以色列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内塔尼亚胡此访最关键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要推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努力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并不能够完全的让美国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措施。所以以方的希望呢，是去放大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种谈判暂停再谈判再失败这样一个循环的负面效应，并且呢把以色列塑造为美国在本地区最可靠以及最关键的军事协作的抓手，使得美国呢来主动的寻求和以色列的合作，并强化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在27号就明确表态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的来取得进展，要么彻底的失败。而28号又重申，如果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高山地下核设施。这些呢都表明美国目前的暂停打击还是一个典型的以打促谈的杠杆，而不是来彻底的转向和平。这也让以色列看到了机会，因为杠杆的临界点怎么确定，以色列的声音呢分量是很重的。内塔尼亚胡呢在临行前来抛出所谓的终极条件，也就是无论如何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目的就是为了将这样的一个战与核的临界点继续的向前推，迫使美国做出升级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但考虑到过去五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呢已经是让美国意识到了伊朗的韧性是很强的，而以色列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呢也正相应的有所下降，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特朗普手中。而制约白宫做出升级军事行动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呢是来兜售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方案，白宫大概率会选择性的接纳以色列的军事协作，但是具体最终动手的时间节点还是要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来做出最终决定。
1: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在当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新机制是否具有可行性？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阿曼提出的所谓参考马六甲模式自愿缴费地区联合管理的机制，说到底是要形成一种海峡共管，但伊朗方面要求的是对于海峡管理权的主导地位。伊朗呢可以接受同为海峡沿岸国的阿曼参与管理，但是主导权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而在伊朗眼中呢，虽然伊朗是在与阿曼进行会谈，但阿曼背后的是由美国以及地区多个斡旋国所在的一个多国的阵营组合。 所以阿曼提出的所谓共同管理实际上会被伊朗看作是允许域外力量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后期运营，这在底层逻辑上与伊朗所寻求的目标是相抵触的。所以尽管看起来伊朗和阿曼的方案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想要达成最终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呢，阿曼方案是希望两国要平均划分航道，

0: 双方能够将谈判深入的推进下去，并达成框架协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否会引发地区局势的新动向？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那么美国与沙特的军事行动和伊朗的打击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目前还有待当事方的进一步证实，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是否另外一方的后期反击也会局限在代理人层级，还是说会直接重燃美伊之间的直接对抗。另外呢，也就是冲突的烈度的降级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的缩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烈度下降但持续性上升的情况。那么这将进一步延宕整个地区的动荡态势，还会扩大冲突波及的范围，那么造成的影响呢，不见得比美伊直接军事对抗要更小。目前呢，冲突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代理人战争的盖子被掀开。那么像沙特这样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此前在公开场合至少保持着在行动上的中立，但如今呢，成为了共同作战方，这将会令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1: 那么近期关于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媒体的解读。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称是为了谈判考虑。但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才是美方暂停军事打击的重要原因。尽管特朗普本人极力否认，此事随即引发全球媒体广泛关注与解读。英国广播公司27号刊发报道，提出特朗普真的面临武器耗尽了吗的疑问。报道援引纽约时报消息指出，美方之所以暂缓军事升级计划，核心目的是避免本国武器库存进一步消耗，同时重申了特朗普否认弹药短缺的公开表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目前使用的防空系统中，使用最密集的是爱国者系统。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消耗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为2330枚。每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成本约为400万美元，约合2880万元人民币，而这些导弹将很难补充。此外，美国在冲突中还使用了一种更新更先进的萨德系统，其射程和拦截高度均优于老旧的爱国者系统。不过萨德供应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战前库存约为360枚，已发射了190至290枚。据纽约时报26号报道，美方高层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美国国防部部署在中东本就已经库存紧张的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及各类防空弹药。美方虽具备重启大规模对伊作战的能力，但会大幅消耗美军中央司令部可用的拦截弹储备，这一风险让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充满不确定性，也是美方审慎推进军事行动的核心考量之一。《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称，美军原本已敲定为期约2周的密集对伊打击方案，最终行动被推迟。美方一方面希望为外交斡旋留出时间，另一方面也需充分评估大规模军事行动对爱国者等防空拦截弹库存的冲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正式向白宫通报了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的现状。有分析人士测算，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至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剩余可用库存不足1000枚。同时，海湾国家防空拦截弹库存也在冲突中大幅消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防部的战备担忧。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叫停霍尔木兹海峡

0: 周边轰炸行动，理由是相关轰炸作战效果已达上限，既定打击目标基本清除完毕。与此同时，防空拦截弹库存短缺或将削弱美军及地区盟友的防空防护能力，两项军方建议最终成为特朗普敲定暂停空袭决策的关键依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智库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本轮美伊冲突已造成美军多款关键战备弹药大幅消耗，弹药库存补充、产能恢复需要较长周期。随着这场持续五个月的美伊冲突的发酵，也彻底暴露了美国军工产能、弹药库存可持续性及全球战略弹性的短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在线，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中东部暑热发展，加上湿度较大，大范围的桑拿天持续，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热到同期少见。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29%。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方面7月29号消息，当天下午，在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因为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已告知相关斡旋方，在原定于下周举行的罗马谈判中，以方将拒绝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进一步的撤军行动。以色列在谈判中的核心诉求是确保其军事行动自由，即在所谓必要时，以军有权重新自由进入此前已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军的区域。一方强调，如果无法就这一行动自由达成协议，以色列将不会同意从任何更多领土上撤军。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称，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了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的电话，相关区域工作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经实行了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德国媒体29号的报道，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年底前在全球裁减大约8000个工作岗位。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会产生大约10亿欧元的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会是在德国。根据宝马官方网站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 15.45 万人，其中德国员工超过了8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7月29号在京启动，此次活动是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和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一带一路”年度候选汉字：木、莲、稳、纪、齐、开、恒、成、安、化10个字脱颖而出。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从中产生，于8月28日在乌鲁木齐揭晓。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的一周已经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的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了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美乌为结束乌克兰危机还能做哪些外交协调工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

0: 好，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自主生产拦截弹后，可能对俄乌战场形势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俄军持续的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打击，导致乌军防空系统弹药消耗速度远不及西方的援助节奏。美欧现在在自身的库存有限，产能不足，对援助的批次非常的不稳定，导致乌克兰防空系统长期处于困难状态。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扩大弹药的供应来源，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减少外部政治波动对自身安全的冲击。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消耗战，如果能够实现装备弹药的本土化生产，无疑会提升乌军的整体防御能力，支撑长期的战略对抗。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如果能够实现爱国者弹药的本土化生产，那么无疑会增强乌军的防空能力，削弱俄罗斯远程打击的效果，提升本国的国家战争潜力。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能够通过本土化生产爱国者弹药，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会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0: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即便是美方授权，乌克兰方面要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1: 即便美国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药，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仍不具备规模化量产能力，这里面临着多重的结构性难题。首先，乌克兰面临着极高的技术壁垒，爱国者拦截弹包含精密的导引头、专用芯片、高能推进剂和火控算法，这些技术都属于美国高度保密的核心军工技术。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真正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制造。其次，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现在难以有一个精密制造车间，相应的军工检测设备也大量的缺失，电力供应不仅不稳定，交通物流也是非常的困难，难以满足高精度的导弹生产工艺标准。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大量的军工人才流失，技术工人短缺，也会限制这个未来产线建设的进度。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这个严重的政策上的一些风险，在关键的零部件上，乌克兰还要严重依赖美国的供应，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弹药系统仍然面临着长期的难以破解的一些现实难题，需要各方的配合才有可能落地。
0: 泽连斯基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当地时间28号，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方上午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

0: 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前，美国乌克兰之间是否真的有加快外交斡旋的意愿？双方能够在结束乌克兰危机进程上做出哪些协调安排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1: 当前美国和乌克兰虽然都公开强调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的重要性，但双方均无快速推进实质性和谈的真实意愿。对乌克兰而言，仍然需要持续地保持欧洲、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推动本土化军工生产和西方援助的落实，增强乌军的战斗能力和防御能力，提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 乌克兰仍然坚持在领土赔偿、安全保障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刚正的诉求，因此不会在不利的条件下妥协和停战。对美国而言，它的战略中心仍然在中东，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它可能会与俄乌双方保持外交接触，但 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可能不太可能。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的资源现在很难再重新回到俄乌和谈问题上，短期之内美国可能会了舆论做一些发言和表态，但真实的和谈可能还无法成型。在有限公都层面上，我们可以预见美乌之间 在谈判口径上，谈判的底线上还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乌克兰仍然坚持要赔偿、安全保障，甚至要冻结战争，而美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希望不要激化矛盾，不要使俄乌冲突失控升级。因此，双方可能会在技术层面搭建一些沟通机制，以及风险管控机制，
2: 防止俄乌冲突失控或者外溢。对美国而言呢，现在像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的生产授权，也可以给美国带来一些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整体而言，美乌的外交互动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而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俄乌停火和谈判。静观世界，动
3: 需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高市扫描，你下月改组内阁， 吸纳执政盟友日本维新党成员入阁，以稳定政局。高市还计划明年4月起降低食品消费税，相关举措能挽回支持率下滑的颓势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据日本多家民调最新结果，高市早苗支持率目前跌至
0: 49.2%， 这是他执政以来首次跌破50%。 高市的支持率走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近期民众对政府修订皇室法感到不满，有 60%的受访者认为 皇室法修订尚未获得公众的理解，二是民众对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不满，近 60%的受访者认为 政府的应对措施未起作用。对支持率下滑，高市回应，我向来不被支持率数字冲昏头脑， 也不认为现在有什么可反省的。高市的回应表明了他秉持着怎样的执政态度。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泽宇的分析。首先，高市在支持率猛跌的情形下发表此番言论，与当前自民党在国会众议院尚且具有绝对性优势有关。由于 尚未面临非常严峻的执政危机，高市判断呢，这个阶段他可以忽视民意波动，也没有必要对抹黑门等丑闻进行回应，而是可以继续推进其既定主张。其次，
4: 高市的表态延续了其一贯的保守强硬执政风格，尽管支持率下降已为其内外政策敲响了警钟，但高市并未反省政策方向本身，而是将问题归咎于政策说明和执行层面。这表明高市仍将推行现行的外交、安全以及经济政策路线，不会因为舆论压力而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再次高市的强硬表态也意在巩固其保守派支持基础。高市的政治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保守派选民，面对支持率下滑，他可能会通过强化安全保障、国家认同等议题，进一步凝聚其核心支持力量，而非向中间选民做出妥协。
0: 鉴于支持率显著下降，高市政府内部认为应尽早为内阁人事做出决定，展现出一种革新的姿态。高市日前透露，他将通过吸纳执政同盟日本维新党成员进入内阁，以实现更稳定的执政运作。吸收日本维新党进入内阁是出于什么考虑？能解决高市内阁支持率显著下降的问题吗？再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4: 根据日媒报道，高市有可能在今年的8月或者9月实施内阁改组。那此次改组的主要目的呢，是通过调整执政团队、强化政权基础来稳定支持率，并且为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改组的方向呢，我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平衡党自民党内的不同政治势力，来争取更多党内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通过启用年轻议员和女性政治家来展现内阁刷新的姿态，改善其执政形象。第三呢，则是推动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进一步巩固执政联盟。那吸收日本维新会入阁，改变此前的阁外合作的模式，主要是为了深化双方的政治合作，进而巩固高市的执政基础。那通过让维新会成员担任阁僚，高市意在增强维新会对于共同执政的参与感，并且提升双方在国会的协调能力。不过，无论是内阁改组还是邀请维新会入阁，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支持率下降的问题。首先，高市在国会上强推通过副首都法案这一争议性法案，被指迎合日本维新会的利益。那么日本民众呢，对此也是表示质疑，认为政府优先考虑党派政治交易，而非回应社会的实际关切。如果高市进一步加强与维新会的政治绑定，可能会加剧民众对于高市政府的不满。其次，面对近期的熊本地震灾害，高市早苗与小泉进次郎的应对方式呢，也被批评为借机塑造形象、政治作秀、博眼球等等，也可能进一步损害其民意基础。此外，公民党和中道改革联合如果在今年秋季实现整合呢，也有可能对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
0: 高市政府内部也在积极讨论消费税减免事宜，计划本周宣布降低消费税。高市还表示将启动法律修正程序，计划从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降至1%，为期2年。那么降低食品消费税这一措施能解决民众当下面临的诸多生活问题吗？继续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4: 高市政府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主要目的在于缓解物价上涨带来的民众不满，进而呢改善执政的支持率。但是这一措施呢，更多是属于一种短期纾困政策，难以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首先，减税难以抵消外部因素导致的物价压力。那么近期呢，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石油价格飙升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呢，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饱受物价上涨之苦，因此单纯降低食品消费税难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第二呢，是裁员问题限制减税政策的可持续性。食品消费税减税预计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支持，但是日本政府长期面临高额债务压力，稳定的裁员呢尚未明确。如果依靠增加赤字融资，不仅可能加剧财政负担，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第三呢，是减税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那当前呢，日本经济面临增长低迷、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日元贬值以及财政压力加剧等等深层次问题。 食品消费税减税也许能够在短期内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并可能促使高市支持率的一定的回升。但是由于这个政策呢只仅仅持续两年，如果在2029年恢复原税率，反而可能被民众视为再次大幅增税，到时候呢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继续来关注新闻。面对美国近期两轮累计最高达 37.5% 的单边关税，巴西政府27号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巴西多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世贸规则，是典型的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保护主义行为。来听详细报道。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22号开始，对部分巬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抢迫劳动为由，对巬西部分产品征收12.5%的关税。巬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巴西专家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6: 瓦加斯基金会圣保罗法学院国际贸易法专家哈比赫，
7: 美国的做法违背了世贸组织协议，美国并没有将关税措施建立在国际协议之上，而是建立在其国内法之上。巴西政府曾透露与美国举行过多次谈判以期达成协议，但美国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基本上美国要求巴西投降和退让，但巴西无法接受。
5: 梳理美方此次加税的清单，不难发现咖啡、牛肉、原油等巴西大宗商品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而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则被征收高额关税。分析认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推高国内通胀。
6: 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维特利乌斯，
8: 美国豁免了会对国内通胀产生冲击或在国内市场难以替代的商品关税，因此这轮增加关税更像是一个根据美国内部利益精准调教的谈判杠杆。
5: 在关税壁垒影响下，巴西对美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3%，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9.4%，创下1997年有相关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巴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增幅达到11.5%。
0: 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多家外媒对此进行报道，并注意到中方驳斥一些西方国家将产能过剩议题政治化的企图。来听详细报道。
9: 美联社28日报道说，在美国正就产能过剩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可能施加新的关税之际，中国驳斥了有关本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针对近期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 2.0 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这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立场文件发布当天的表态，即美国无权单方面决定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由对贸易伙伴实施限制性措施。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8日的报道说，北京当天在一份阐述其立场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中国呼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保持开放的市场，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主张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彭博新闻社28日的报道提到，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北京对西方所谓中国将过剩商品推向全球等一些贸易政策观点做出的最全面反驳。 报道称，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们认为，中国低价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出口，可能会对美欧生产商造成巨大冲击。中方则反驳指出，这些商品的出口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高效供应链以及全球需求。报道指出，中国反驳了支持产能过剩论点的一个主要指标，指出各国和各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证明产能过剩。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新闻网28日报道，中方表

0: 表示，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辩护，这些措施损害了全球贸易，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报道注意到，中方一直强调应通过市场竞争而非贸易保护措施来解决工业竞争力的差异。报道称，通过发布立场文件，中国进一步强调其工业增长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并重申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开放与竞争性的承诺。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十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六十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饭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方面基于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袭击。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地来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称，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经实行了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德国媒体29号的报道，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年底前在全球裁减大约8000个工作岗位。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大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1/2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根据宝马官网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超过了8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的1/2以上。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的一周已经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北京时间2026年7月29号的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8: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9: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0: Hello， 大家好。
19: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6强赛今天晚间正在上演的是中国德比，而且是两场，一场呢是

0: 吴一泽对阵司家辉，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比分，目前是吴一泽3-1领先司家辉。另外一场呢是赵新彤4-0领先丁俊晖，这场比赛第五局刚刚开始，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网球华盛顿500赛，王新宇击败帕雷哈，今天晚上将迎战的是萨姆索诺娃，而郑钦文不敌伊埃拉出局。国际足联官宣成立商业子公司，引入外部资本，欧足联有可能因此而抵制世界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为大家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6强赛。今天晚上刚才说了，是正在上演两场中国德比，赵新彤对丁俊晖的比赛呢，确实是有点没有想到，我觉得感觉打出了十连悬殊的这种感觉啊，尤其是赵新彤，感觉今天一上来非常的强势啊，有点像他上一次对阵丁俊晖的这种感觉，他想要速胜，而且他这就是他比赛风格。彭媛媛有没有觉得？
1: 赵新彤本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攻强守弱，如果我们要是用这个一个足球的术语来讲的话，那么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攻强守弱的这样的一个球员。那当然他这种风格，你看他打球会特别的爽啊，那么跟吴一泽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啊，跟他的这个风格就有小有不同。那么当他面对像丁俊晖这样的一个年龄稍大啊，那么其实各方面包括体能啊，都是处在一个职业生涯的夕阳状态吧，我怎么讲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的时候呢，他自然啊，他一旦打上手了，他就会出现这样非常非常顺的这样一个顺风局。
0: 对于丁俊晖来说呢，确实这样的这个局面是非常的落后和被动哈，需要很好的这个调整。那么这场比赛我们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而另外一边正在进行的是两位00后之间的交锋，吴一泽面对司家辉，他们两个人其实关系非常好，他们两个人就是很好的朋友啊。目前呢是吴一泽3-1领先司家辉。其实赛前我看司家辉在进行采访的时候说，是确实啊，这个感觉比赛的场面我都能预计到自己可能会处于比较被动的这个形势。当然事实证明他的预测也是对的啊。他说因为第一呢，吴一泽是这个世锦赛冠军，现在人气也是很旺啊，然后他其实长时间在上海生活的话，相当于半个主场作战吧，会有很多人为他加油，说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很不好打，那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啊。
1: 对，而且我们看现在的这个比分呢，那么确实这个吴一泽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领先，他是一个3-1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呢，我觉得吴一泽首先啊，他是这个世锦赛之后的首秀，就从世锦赛夺冠到现在蛮长时间了。其实说老实话，大家对他整个的这样的状态怎么样啊，包括他的这种是不是能够就是维持原来的那样的一种打法和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好奇心的吧，我用这个词，疑问的话可能会太重一点，但是我觉得好奇心是肯定会有的。那么起码在他面对司家辉啊，面对自己的这个同胞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又是在主场啊，我觉得他整体的表现还是符合我们对于一个他这个年龄的这样的一个世锦赛冠军的一个期待的，就是他一方面是有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另一方面呢是有明显的一个优势。
0: 好，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一边关注这个斯诺克的上海大师赛的比赛，一边呢我们也要把这个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啊，我们要关注一下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正在进行一场1/4决赛。目前呢中国男排是1-2落后于日本男排啊，我们把这个比赛的信号推到前方，通过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这个比赛现场的信号，带大家了解一下，感受一下。
2: 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3: 就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2: 尤其是第二局
3: 发球直接得分，
0: 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男排第一局是不错的，25-23
3: 就可能有点下降，
0: 战胜了日本男排，拿下了第一局，但是第二局的时候这个比分是掉了过来啊，23-25，微弱的劣势不敌日本男排，
2: 中国队叫暂停了。
0: 但是这个第三局的这个发挥中国男排不是特别理想，16-25输掉了第三局，

0: 这个第四局就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被动了，我们要背水一战啊。目前第四局中国男排是1-4落后啊，现在是一个暂停，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1: 哎，你之前看过彭世坤打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2: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1: 从来没有打过。
2: 就是今年本来你知道想让他的心尝试了一下。
1: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接应那场打得还行。
2: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身体天赋。
1: 对，
2: 因为这接应负责，现在接应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1: 嗯。我没拿着出界，
2: 我没大力跳发，
1: 12分，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2: 追力不集中。
1: 对，
0: 日本队的发球轮
2: 稍微有点卡壳网边，然后这球没上。
1: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2: 是的。
0: 好，刚刚又来到中国队发球轮。刚才中国队是拿到了一分，这样的话，第四局我们是2-4落后。
2: 连续发球，上球发得不错。
1: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0: 刚刚是日本队拦网出界过后呢，比分变成了3-4。
2: 啊，
0: 我觉得不要着急，一分一分的追。
2: 情绪非常到位。郑飞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就算第一下没垫好，第二调整球要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1: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护攻反击，
2: 好一传，
1: 好防守，元太稍微强攻，哎，拦网握果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2: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这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打死。
0: 啊，刚才是日本队发球。刚刚对方有一个反击直线得手啊，把比分拉开了，6-3，日本队
2: 状态再调动出来，现在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1: 嗯，上文子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出力。出界了，
0: 好的，拦网失败。
1: 李永贞发球，发直线，喂，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了，
0: 好，那么刚刚随着日本队的快攻打出界呢，中国男排是把比分追到了5-7哈。那么第四局呢，目前中国男排在5-7落后的情况下，我觉得目前至少看来的话，我们这个配合还是不错，还是没有乱，还是想办法一直在这个追分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目光回到正在进行的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6强赛的比赛。今天晚上这个中国德比，我真的是觉得很精彩啊！一边呢，吴一泽对阵斯嘉辉，两位00后之间的这个正面交锋，另外一边呢是赵新彤对阵丁俊晖。那目前呢，赵新彤是4-0领先丁俊晖。第五局的话，赵新彤依然是保持了自己的优势啊，目前这个小分是58-24。那这一场比赛，其实我看见赛前很多球迷和媒体呢，也把他认为是这个好像是中国斯诺克的新老代言人、新老领军人物之间的这个对话。但是目前看来的话，赵新彤，尤其是他最近几次面对丁俊晖，都体现了这样的优势啊。
3: 对，这个赵新彤和丁俊晖是他们今年的一年之内的第三次交手，也是职业生涯的这个第8次对决。那么2019年是他们两个人之间交手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但自从2019年赵新彤这个5-3首次战胜了这个丁俊晖之后呢，就开始了就是赵新彤面对丁俊晖的这样的一种压制的一个表现。那包括他们在这一年之内的3次交手里面，这是第三次嘛，那么前面2次啊，那么都是这个赵新彤获胜的。那么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16年这个世锦赛当时是1/8决赛的时候呢，是长局制那么世锦赛是打很长的这样一个比赛，当时赵新彤也是和丁俊晖的这场中国德比是成为那一轮的一个焦点。那么最后也是赵新彤是3-9来获胜的。你就可以看得到，就赵新彤他在长局制的比赛里面丁俊晖都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经验通过自己对于这种应该说是球路的这样一种判断力更成熟的判断力来获得更多的一个优势。那就更不要讲像现在这个中国大师赛的这个这一轮呢，实际上是打这个11局6胜制的。那么现在赵新彤已经是4-0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赵新彤在面对现在的丁俊晖的时候，他还是具备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的。现在看样子应该是5-0了，因为已经是打到了基本清台了，还剩下粉色球和黑色球，87-24，已经是确定5-0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所以说对于这个丁俊晖来讲那么已经是在背水一战了下一局，所以就看他怎么样去能不能够说把自己这个输球的这个脚步把它稍微拖慢一点让这个比赛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种观赏性。
0: 其实这一次因为是在上海比赛，对于他们来说都相当于是一个主场作战100-24了。我插一句赵新彤是在把这个距离5-0了。对，赵新彤目前是总比分5-0领先丁俊晖。这个比赛我们刚才说了是11局6胜制的这样一个比赛，是短局制，它的节奏更快，而且呢容错的空间更小。那如果是赵新彤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打到5-0，对他来说目前这个比赛的这个势头状态都是非常好的，他非常有希望一鼓作气那我们接着说，其实这次呢主场作战，然后我们中国选手又有集团的优势。丁俊晖一开始的状态是很火热的，他一开始首轮是6-2战胜了外卡选手姚东城，而且是有一次轰出了单杆140
3: 全场4次破百
0: 对，其实这个进攻的手感是不错的，但是他遇到了赵新彤，我个人觉得好像是把他这近2年的这个克星遇到了，就一下就发挥不出来了。
3: 对，
0: 这个进攻被打乱了。
3: 没错，我觉得首先就是因为像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赵新彤自己是个攻强的、进攻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说当他能够有机会就是把自己进攻的优势发挥出来之后，你要想打断他是很难的。我们在世锦赛上面看到，就是说赵新彤他是需要碰到那种就是算路特别清楚，然后特别的会比如说做斯诺克会防守
0: 比较鲁姆普这种
3: 比较黏的，
0: 或者是塞尔比这种
3: 比较黏的，然后比较或者我们讲比较狡猾的打引号这样的一个选手的时候呢，可能对赵新彤来讲他可能产生的压力就会比较的大。那丁俊晖呢，因为确实他年龄摆在这里，而且他整体的这种打法的一个特点呢，也没有说像刚才小小你提到那几个人那样那么克赵新彤。所以说确实他们为什么在这最近的几次的一个交锋当中，丁俊晖打得有点负手负脚，始终是弱势的这样的一方，我觉得跟这个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0: 那其实很多听友也在跟我们说啊，说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它的一个悬念已经变成什么呢？就是赵新彤会不会把这个比分变成
3: 6-0
0: 结束这场比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比较难看嘛，对吧？
3: 对，
0: 这个11局6胜的话，对他来说那肯定是非常的干脆利落，酣畅淋漓；而对于丁俊晖来说，非常的被动啊。那其实赛前丁俊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大家让他谈一谈对阵这个赵新彤的一些这个期待啊，他就说：“我就是希望自己近期的这个发挥能稳定下来，打出稳定的这个表现。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近年来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发挥不太稳定啊，所以我觉得确实这次在上海大师赛，如果是遇到赵新彤，如果打出是特别难看的比分的话，对于他接下来的这个赛事来说，真的是需要很好的调整一下。

0: 这个比赛的局面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个训练的效果啊，包括他的这个状态还是很不错，因为他是00后的一个世锦赛冠军，所以他是凭借自己的高排名轮空晋级的16强，能够拿出这样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他最近确实在训练方面是加强了。而斯嘉辉呢，他之前打这个庞俊旭的时候，整场比赛拉锯不断，但是他这个把握关键分的能力还是不错啊。但是斯嘉辉他不管是这个进攻凶悍也好，
1: 长台的威胁也好，感觉面对吴一泽的时候有一点发挥不出来，是不是？首先我觉得吴一泽他从这个世锦赛夺冠的那个过程里面，大家都知道戏剧性很强啊，连续的击败那些非常的这种老道的这样的一些名将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并不完全是说凭借这种年轻人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冲劲儿，并不完全是啊，有这种劲儿在，但是并不完全是因为这种劲儿啊，他能够冲到最后。我觉得还是在他在关键时刻是一个特别稳定的这样一个球员。 或者是我们俗称的大心脏的这种类型的这样一种球员，所以他在一些就是比如说对手状态比较好啊，或者说是自己状态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能够稳得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从他世锦赛的几场比赛里面能够看到了一个共性的特点吧。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的话，他确实啊，就像小小跟你讲的，就是在世锦赛夺冠之后，没有处在一个就很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啊，那么这是会给他的状态带来影响的。 但是起码在这场比赛啊，就面对斯嘉辉的，因为这个下半场还没有开始嘛，还是上半场是3-1嘛。那么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起码是因为当然了，中国球员之间互相比较了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要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但是起码我觉得就吴一泽自己的特点来讲的话呢，这个3-1的比分还是挺合理的。
0: 嗯，好，来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一起互动哈，像福爵爷说他要为这个赵欣桐来加油啊，因为确实是希望可以看到赵欣桐 夺得这个世锦赛冠军过后呢，还可以继续有好的这个高光的表现。那其实之前在采访这个奥沙利文的时候，因为奥沙利文之前也是参加这个比赛啊，然后媒体记者让他给这个中国球员一些建议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啊，确实要卫冕难度是非常大的。他当然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而且他正好是和赵欣桐和吴一泽两个人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而且他们在这个打球的过程当中，比 赛的过程当中，他也给了两个人很多这种良好的建议，很多有益的这个建议哈，大家也是这个良师益友的关系。好，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1/4决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啊，目前中国男排是1-2落后，我们再次把这个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那第四局呢，中国男排比分咬得很紧啊，14-16落后于日本男排。
2: 确实是僵持的一个状态啊，回传。刚刚是张哲佳被拦网，打手出界，这球力的比较高，
3: 也是在一直找这3号神经一直在打。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嗯。
2: 对方网前短平得手，彭世坤的发球比较有特点的，包括从上一场比赛就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困难。现在是对手发球，好发球，好防守，有反击机会，抢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1分，16-17。
0: 而通过一个这个比赛是非常的激烈哈，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男排来说，能够有这样的这个比赛机会，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学习和这种收获和体验啊。因为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是一起关注了中国女排参加这个世界女排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处于这个新老交替，有一些这个年轻的队员，尽管说他们大赛经验不够丰富，但是呢，其实通过不断的这种变换和实验阵容的话，对于队员、对于教练来说呢， 其实双方是有更多的这种体验和收获哈。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也是继续在互动，说到了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话题哈，说这个欧足联呢不止一次威胁，也不止一次和国际足联来唱这个对台戏，好像他们是在2021年也提出过拒绝参赛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成功的迫使国际足联搁置了世界杯2年1届的这样一个提案。我记得是有过这样一个事情，当时是只是有这样一个设想啊，但是 呢，欧足联是成功的阻止了这样一个事情。确实，两年一届，在我们当时看来的话。

0: 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啊，有点过于频繁了。对于队员和这个各支俱乐部来说呢，这个负担和压力确实就更大了哈。好，我们大话体坛呢，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云听直播间里一起来在线互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纪录。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面

0: 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上半段我们是一直在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6强赛，今天晚间正在进行两场同时开球的中国德比，一边吴一泽是3-1领先司家辉，另外一边呢是丁俊晖和赵新彤之间的较量啊。目前赵新彤是5-0领先丁俊晖，但是这个第六局呢，小分他是4-63落后哈。这两场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而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这是一场1/4决赛，中国男排目前是1-2落后于日本男排。这个第四局啊，比分非常的焦灼。目前中国男排是20-21落后，刚刚叫了一个暂停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比赛的信号推到现场，带大家感受一下。刚刚是中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2: 就是没有，
3: 这样的话落后2分。
2: 他是一定要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0: 刚刚是中国队的挑战啊。我们一边看比赛呢，一边来关注一下还是足球的话题啊。这个国际足联最近感觉一直是在这个话题的中央哈。那么今天呢，国际足联是官方宣布成立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意在整合非法的转播、赞助、票务，包括这个特许经营等商业权益与赛事运营。而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呢，该公司是允许外部投资入股，它的这个初始股权呢估值200亿美元，计划向全球引资，来精心挑选购买少数非控制性股权的长期投资者，在今年晚些时候呢，要筹集最高42亿，以支持最新通过的国际足联快速前进计划。那么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呢，作为全球的一个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有责任确保这项运动触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且确保其创造的价值能够支持各个地区的足协啊。但是呢，这个此消息一出，欧足联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而且他们这个反对的意愿非常的强烈啊，首当其冲哈。他们是官方发表声明称，这跨越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应该跨越的界限啊。他们对此呢会极其严肃的对待，而且他们认为各个国家的足协呢也应该非常严肃的对待，就认为呢足球的灵魂和治理是不可供交易的资产啊，尤其是在完全不透明、无人知晓谁从中获利的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不是足球的主人，这完全不是国际足联可以出售的东西。那天空体育报道表示呢，欧足联的成员国将于本周以线上的方式来紧急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反对国际足联试图引入外部投资、成立新的商业公司的这样一个计划。如果因凡蒂诺还不让步的话，那这个欧足联啊，他要动用自己的一个最终的威胁手段，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抵制世界杯啊。彭源怎么看？因为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的听友已经说过了，已经是抵制过不止一次了。以前为了反对他把这个世界杯搞成2年一次，就抵制过，当时是抵制成功了啊。所以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那么彭源怎么看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清楚，就是欧足联他反对的这个初衷是什么。首先他是基于自身的这样一个利益，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国际足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域当中呢，世界杯和欧洲杯包括欧冠联赛它是个竞品啊，准确来讲是世界杯和欧洲杯，欧冠联赛和世界俱乐部杯这两样啊，这两边它是处于一个竞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自然啊，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进一步的这种商业化啊，那么必然会让欧足联觉得说，你这是要稀释我在未来在全球的这个足球版图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利益，所以这是一方面他反对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他这个反对本身也能够看出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合理性。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虽然足球运动本身它的这种职业化程度是很高的，但是在于这个世界杯的这样的权益的各方面的一个运营当中呢，它 从来没有引入过外部资本。
0: 嗯，
1: 说穿了，等于因为国际足联有211个成员协会吧，也就是说这211个成员协会共同拥有世界杯这样的一个资产，而这个资产它是被这211个成员协会信托给了国际足联来进行管理。
0: 嗯，
1: 然后国际足联再通过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品牌加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去这个产生商业利益，然后再分给这些这个成员协会。说穿了，它就是一个公共信托资产的这么一个性质。
0: 嗯，
1: 但是现在他新成立的这个公司吧，这个 FFE 吧，简称啊，他是要大概有20%或者21%的这样的一个股权是要引入外部资本的，出售给外部资本的。那也就是说，以后所产生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利益，
0: 他
1: 将不再像以前那样100%的回流到足球圈内，回流到足球运动的发展当中，而是将由外部资本来分享。那换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就把这个世界杯的作为一种公共资产信托的这样一种公共性就把它改变了吗？
0: 嗯，
1: 这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了。所以这是这个欧足联的这种反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合理性所在啊。当然现在也不止欧足联了，现在中美美加勒比已经这个亚足联都已经出来表达了不安啊。但是总体来讲，他这种反对的态度以及外界对于这件事情的这种担忧，引爆了这种争议的根子就在于他的公共资产私有化了。我这么讲应该是比较这种简单粗暴啊，但是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呢，我觉得吧，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让欧足联会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国际足联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商业计划，就是引入了这个外部资本之后，建立了这个公司来重新再运营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权益之后呢，会大幅度的提高给成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啊。那么现在据说是在一定的周期内，2027年开始的这个周期之内，可能是从这个800万嘛，每个成员协会从800万美元要提高到2000万美元，后续还会继续的增加。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提议。从商业上来讲，那对于很多一些比较小的成员协会来说的话呢，那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说，哎，那我是不是赞同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商业计划，也就使得这个计划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就大增了啊。因为这个计划是要得到211个成员协会和以及国际足联理事会的这样的一个批准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欧足联就会被孤立啊。那这个我觉得他也是会比较担心的。一旦真的是通过的话，难道他真的抵制世界杯吗？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会要画一个问号的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威胁到这个国际足联，然后国际足联和他这个进行妥协，这个是不太好说的一件事啊。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思考，就这件事情它为什么是这个时刻发生。
0: 嗯，在世界杯之后是吧。
1: 哎，就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之后，还结束了没多久吧，有两个礼拜没有，然后这个计划就这个推出了。而且有一件事很重要啊，就包括中美美加勒比的这个足联还有亚足联，他们都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计划推出的过程当中完全是不透明的。
0: 嗯，
1: 他们没有被咨询啊，他们完全不晓得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让大家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就会有这种一些思考啊。我觉得这个时机本身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因为我们要看一看，就是现在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 FFE 啊，它的投资方里面有非常强烈的美国体育资本的存在感。
0: 嗯，
1: 包括它的有些投资方这个会拥有一些这个美国的职业联赛，比如说这个棒球大联盟啊，或者说是这个篮球联盟啊，这些球队的这样一个股份。包括它有一些这种战略投资顾问啊，是曾经主导过像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媒体集团收购 FE 啊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它这个美国体育资本的存在感这么强啊，你就难免会让人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我们看到的大量的美国体育的那些运营模式进入到这个足球运动，进入到世界杯当中的那样的一些例证，什么中场秀啊，包括这个强制补水暂停导致这个比赛变成四节啊，然后包括什么这个冠军戒指啊，对吧，这些都是美国体育才有的这些元素啊，这些运营的模式，运营的方式大规模的进入到足球，然后跟着你马上在世界杯结束之后，你就推出了一个有强烈的美国体育资本存在感的这样的一个引入了外部资本的计划。这就很难让人不担心说，起码在国际足联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在国际足联的这些领导者们的这样一些想法里面，你是否要把美国模式，美国体育的模式引入足球？但是美国体育的这个模式是不是真的适合足球呢？ 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0: 嗯，对，因为国际足联此前是一个管理世界足球的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它事实上是不可能给大家以分红的形式啊，
1: 它是以发展资金的形式。
0: 对，比如说给各个地区国家的这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足协呀、啊，给他们。

0: 任何的补偿都是以这样的名义说啊，比如说你们参加世界杯的一些成本，我给你进行一些补偿，或者是发展这个地区的足球，发展一些赛事，举办一些足球比赛需要的一些成本，我给你一些补偿。他在名义上是不受任何政治和资本的这个深度影响的，但是现在如果他的子公司要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这个资本化的话呢，那确实是会影响国际足联的一些决策。那这样的话有没有这种公平性就要受到一定的这个质疑，要打一个问号了。我觉得这也是欧足联他提出质疑的一些理由，包括这个德国媒体认为啊，这是国际足联成立以来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分立的一个危机啊。
1: 对，其实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欧足联的反对有合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那就是因为你原来不是这样运作的嘛，但是你加入这个外部资本运作之后，很多问题的思考方式它就会不一样，它可能就是会变成就是你要用资本运作的思维在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它所产生的风险它是由谁承担呢？它是由整个足球生态去承担的。那比如说在这个外部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我硬推这个下一届世界杯我们就来64啊，甚至更多64强啊，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扩军的一个方案，更激进的这样一种扩军的方案，它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你没有办法去为这个从生态的角度啊，从整个足球运动生态的角度去为这种激进的这种商业计划去做好一个准备，它会带来的问题啊，这种问题背后的风险，它是由整个足球运动去承担的。那么足球运动是否为此做好准备呢？没有人知道。而且呢，如果是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国际足联是有意把这种美国体育的模式，因为它背后都是美国体育资本嘛，你如果是有意想把美国体育的模式引入到这个足球里面来，他碰到的问题或者说他可能制造的问题会更多。我就举刚才我说的强制补水暂停的这个四节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四节制这才哪到哪儿啊，大家知道吗？像这个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联盟，他的一场比赛有多少次暂停吗？我不知道很多人知不知道这个数字，这个数字16到20次吧，其中16次是强制的电视暂停，就是放广告的时间。我们经常讲就是说这个比赛里面插广告啊，是吧，这件事儿啊，像尤其像本届杯赛比赛里面插广告啊，这件事大家觉得已经是好像跟以前的世界杯不一样了。如果是引入像刚才我讲的这个 NFL 的这种模式啊，美国职业橄榄球的这样的模式的话，那就是广告里面插比赛啊，
0: 插比赛了。对
1: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足球的这种魅力吧，它其实一部分或者说很大一部分啊，是来自于它的连续性，它攻防转换的速度之快，对吧？那你这种频繁的已经达到16次20次的这样的频繁的打断这种比赛的话，那足球的这个魅力它的本质是不是就改变了？那这个影响会有多大，这现在我们确实是很难预料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恐怕我也必须提出来，就是这个美国的这种职业体育的模式啊，它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商业联盟，它是把这个体育比赛首先视为一个娱乐产品的，然后才是竞技啊。所以他这个思维是完全，他整个的规则设计完全是用商业逻辑去设计的，包括刚才我们讲了那个广告里插比赛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而且他这种模式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了，像大家近期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像美国体育的这个反兴奋剂管制的问题，然后运动员健康的问题，其实都是长期以来是他这个整个的这种职业模式当中的非常重要的非常严重的弊病吧，我怎么讲。那如果说我们脑洞开大一点，就是未来在这些美国体育资本的这样一些影响下，以商业利益为由要求削弱反兴奋剂监管呢，那对于足球这样的一个运动它会有什么影响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国际足联是签了这个全球反兴奋剂条例的啊，它完全是按照全球统一的那种反兴奋剂的这个法规去管制的。那如果你由于资本的影响啊，那你导致你在反兴奋剂这方面啊出现一些这种冲突呢，那怎么办？所以这些问题其实现在都很难预测的啊。那当然国际足联他也在这个计划公布的时候他也承诺了说这个外部资本是不会获得这个经营管理权的，但是资本要影响你，他不一定要通过这种经营管理权这么直接的一种方式。
0: 的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因凡蒂诺他一直在寻求他明年的一个连任哈，国际足联主席这个位置的一个连任，那他做一系列这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动作呢，有可能是在为自己的这个连任做准备，当然也有可能是在为不连任做准备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来转向网球。这个网球今天也有很多这个网球迷凌晨看完比赛啊，在今天凌晨结束的500赛华盛顿 战女单首轮的一场焦点战当中呢，中国金花郑钦文苦战三盘过后，总比分1-2被逆转，不敌世界排名第28的菲律宾新星伊埃拉，无缘晋级16强。那彭于晏，其实我们看了这场比赛，其实第一盘郑钦文的发挥是不错的，但是后面被逆转是

0: 怎么回事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郑钦文还是他在技术上来讲，他在发球方面还是给了对手能够更多的攻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漏洞嘛。虽然说他全场比赛14个 S 球，这实际上已经很接近他这种巅峰时刻的这样一个表现了，说明他这个手艺没丢啊，他的优势还是存在的。但是他的这个双发失误是6个的同时，他的一发的进球率是只有55%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着他有两个发球当中有一个是要被对手攻击的，你从这个伊埃拉的这个接发的得分率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郑钦文的二发被攻击的很厉害，所以呢这是在技术上来讲他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另外当然还有他大量的主动失误啊，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的问题在于就是以前的郑钦文， 就以前我们见到的那个郑钦文，包括他在这个2024年奥运会夺冠啊，包括进入大满贯决赛啊，包括进入年终总决赛决赛，那个时候的郑钦文他类似的这样一种技术上的表现是存在的，同样的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那就是发球非常的强势，但是一发进球率很低。但他那个时候他依旧可以赢球，那为什么现在赢不了了呢？他面对伊埃拉应该是2023年亚运会吧，两个人打过一次，当时郑钦文就赢得非常干脆嘛。那为什么这么几年的时间啊，面对同一个对手 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恐怕还要从郑钦文自身的这种心理状态去深入去探索。因为他自己在赛后他也讲了，就是他自己包括专注力啊，包括这方面就等于是你的稳定发挥啊，并不能够说在比赛当中持续下去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球员在比赛里面你的精神状态没有说特别的集中，容易就是打着打着可能这个就走神啊，这种事情其实在网球比赛当中也是会发生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啊，这是我个人看法啊，郑钦文在受伤到恢复的这段时间当中，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在这个阶段打球的一个方式。这种阶段打球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你要适应你受伤之后的身体状态的变化。 这个跟你自己在这种100%的或者80%的时候那种身体状态它是不一样的，你需要有更多样的这种得分的手段啊，当你自己擅长的这种得分手段不能够说产生你想要的效果的时候，你要有更多的变化。郑钦文就是我觉得他在刚复出的那段时间呢，他还是能够让人看到他很强的自信心的，包括他去面对像莱巴金娜啊，这样的一些高手啊，这个比赛里面他还是展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的，让人看到了就是他是这个水平的球员。但是为什么 后来反而不行了呢？那是因为经过几番的反复之后，他对自己的身体的判断，以及对自己身体的这样的应用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模式。他从内心深处来讲，或者我们说简单点，自信心，他是在不断起伏的。不是说没有自信或者有自信这么简单，而是不断的在起伏，一会儿有自信，一会儿没自信。这是在伤愈复出的过程里面，很多球员很容易出现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比赛为什么打得大起大落呢？像小小刚才你讲的，他其实近期的比赛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每次都觉得能赢，但最后都输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就跟这种心态有关系。
1: 因此我觉得郑钦文现在确实是他职业生涯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而且这种艰难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啊。当然外部我们也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他整个教练团队目前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变化，因为种种的原因吧。这个也会对他造成一个影响。但更重要啊，对于网球这项运动来讲，更重要还是要从球员自己内心去发掘你这个继续前进的这样的动力。
2: 的确啊，我们看他过去打球是大开大合，现在是大起大落啊，而且其实手盘真的是表现不错。 手握优势的时候，因为当然这个对手也是伊埃拉虽然年纪小啊，但绝对不是无名小辈，是打得不错，状态很好的这样一个选手，他遇到对手的上升期了，而且这场比赛他的确也是让对手抓住了他的一些失误和漏洞啊，尤其是我们说到了他这个一发，就是之前我们的比赛也是探讨过很多次啊，他这个一发的这个成功率稳定性不足也是他复出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啊，尽管说这场比赛一发成功 率好于此前的比赛，但是还是起起伏伏的，留给了对手足够的这个机会。而且比赛当中可以明显的看见，一旦郑钦文一发不进的时候，伊埃拉马上对他施压，就是伊埃拉的这个战术也是非常的明显啊，导致郑钦文多打很多次的这个发球的这个双误啊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彭源提到的一个信心啊，包括这个比赛的专注力的问题。那接下来他可能真的是还需要时间，尤其是需要胜利去修复，尤其是他 他可能过去习惯了自己的这种赢球的这种模式啊，那现在整个比赛模式都会发生变化，那的确对他来说需要好好的调整。那接下来呢，郑钦文会以替补第一顺位压哨入围这个多伦多站，这是一个1000级别的赛事，他是要入围了资格赛。这个资格赛呢，将于当地时间的8月2号一场定胜负，如果获胜就会获得直接就获30个积分，然后晋级正赛。彭议员看好吗？
0: 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的话，他想这些事情，恐怕对他现在的整体的心理状态来讲，不见得会有特别积极的这样一种帮助。我们作为外界，我们作为舆论，我们可以去讨论啊。那么他拿多少分啊？打能不能够打这个高级别比赛的正赛啊？那么打到正赛会有什么样表现？我们可以这样去讨论。但是郑钦文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更需要关注的就是如何在比赛的每一分当中，尽量打出一个这个自己在这一分里面最好的一个表现。我们经常在比赛里面，或者包括这个赛后采访运动员的时候，问运动员，他们经常会讲啊，我就一分一分的打，我就一分一分的去拼啊，那么我一场一场的去打，经常有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这种表态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就是专注。就是我不考虑这么多的胜负啊，外界的因素，晋级与否，积分什么的，我不考虑，我就考虑我现在打的这一分。我就考虑我现在做的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击球，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啊，能够持续的做到这一点，那你在这场比赛当中，你100%是保持专注的。那么剩下来的就由你的实力以及跟你对手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去决定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胜负了。
2: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一轮另外一场比赛的中网协选手王新宇2-0战胜了17岁小将帕雷哈晋级。那么就在今天晚间的11点，他就会迎来第二轮的比赛，对阵的是萨姆索诺娃。彭员，我们先来点评一下王新宇的表现。
0: 对，王新宇其实他在面对帕雷哈的这个比赛里面也是有一点起伏的，而且包括他第一盘啊，是拿到发球胜盘局的情况之下，最后打了抢七，被对手破掉了。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哎，怎么又来了？就那种感觉。因为其实今年王新宇输这种球也是挺多的，就是明明在优势顺风的情况之下，最后输掉比赛啊，所以那一刻我还真的我替他有点心理阴影上来啊。但是我觉得王新宇是做的好的地方，就是在他确实是在这一次没有让对手在顺风的这种比赛当中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比赛风向给逆转过来，所以最后还是顺利的拿下了一个比赛。当然他这个对手本身也弱一点，是个资格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么对于王新宇来讲的话呢，能够击败他啊，就是也是题中之意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吧。但是萨姆索诺娃呢，就没有那么好对付了。两个人在交锋记录来讲的话呢，这个过去3场比赛里面，王新宇1-2落后的。也就是说，其实他在面对这个球员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啊，这个弱势的。那么包括他们的这几次的交锋吧，也是包括了这个硬地，也包括了这个那么草地。而萨姆索诺娃赢的那2场呢，都是在硬地。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场比赛其实对王新宇的考验还是很大的。当然从排名来讲，王新宇是领先对手很多的。那么状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对王新宇来说，这场比赛他一定要有一个力争胜利的这样一种心态。因为马上就是美网了，大家可能会印象心里面还停留在温网的，但实际上把这个马上这个月8月底啊，就是美网就要开始了，本年度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啊。那么等于现在所有的在这些硬地的上，北美硬地上的这样的一些比赛，都是为美网去热身的。对于调试状态来讲啊，应该说其实给球员留下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2: 好，我们一边为王新宇加油，一边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斯诺克的上海大师赛16强赛啊，2场中国德比都是越来越激烈，而且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丁俊晖也是在最后时刻发起了绝地反击。那么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这个比分已经是被他改写成了2-5，就是他2-5
0: 连扳两局。
2: 对，连扳两局呀。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还是有悬念的。目前赵新彤是5-2领先丁俊晖。那么在这一局当中呢，赵新彤的小分是14-30落后，那其实对于丁俊晖来说，感觉他也不想就此放弃，然后对自己进行了很好的这个调整啊，有效的调整。另外一边呢，是吴一泽和斯嘉辉两位00后之间的对话，目前吴一泽是3-2领先，
0: 4-2
2: 领先斯嘉辉啊，这个比分刚刚是发生了动态的变化。那对于斯嘉辉来说呢，他也是在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调整能够追上吴一泽啊，因为他的这个打球的 方式呢，其实是和这个赵新彤更加接近一些，而吴一泽呢比他更加均衡一些哈。其实这场比赛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看点，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也是在说哎呦，不管这场比赛怎么打，说这两场比赛啊，反正这个八强里面呢注定就会已经锁定了两个中国选手了，已经对我们来说就证明了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实力和厚度啊可见一斑啊。我们这次参加这个上海大师赛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中国球员的集团优势哈。那么这两场比赛我们也只能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最后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实行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城市书房是新时代全民阅读的新景象。中宣部表彰的2021年、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共有30个，其中5个是城市书房项目。城市书房建设基本上产生于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根据国际图书馆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要求每5万人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我

我国国情实际出发，于是产生了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模式。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从2000年起开始逐步探索，到2006年被确立为国家文化发展政策。2016年，在经过十多个年头全国各地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在行业协会的普及推广下，在学术界围绕总分管可持续发展各项学术研究的支持下，文化部等五部委正式发布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国家文化发展方针政策指引下，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在全国迅速兴起并得到全面推广，在很多城市图书馆以高大上的宏伟建筑令许多上班族因忙于工作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后，终于迎来了建在居民小区的图书馆分管。许多城市为了让读者的阅读更为便利，让他们因心生亲切感而更加爱上阅读，将分管建设成了城市书房。中宣部先后于2022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和2023年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表彰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各15个。受到表彰的项目里有五个是城市书房项目，分别是山东济南市的构建新时代全民阅读新体系、安徽合肥市的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江苏江阴市的让一座城变成一间书房香山书屋阅读推广项目、上海嘉定区的我家书房、江苏扬州市的扬州市城市书房建设。其中江苏江阴市的香山书房项目在本书第一章里已经做了介绍，其他几个项目是2023年我急于前往造访的全民阅读的人间天堂。山东济南，山色泉水书香。我早就对山东济南市的城市书房有着浓烈兴趣，泉城济南为自己的城市书房起了一个亲切的名字，泉城书房。据说这个名字传递着济南市在书香城市建设中的诗情画意，看得见一城山色，听得见泉水叮咚，闻得见满城书香。我对济南的泉城书房产生浓烈兴趣，首先是因为构建新时代全民阅读新体系入选了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济南除了建设泉城书房，还推出了书香地铁、爱乐巴士，市民们乘坐公交车或者是地铁，扫描二维码就可免费畅读济南市图书馆海量优质阅读资源，离开车厢后也能通借通还。再就是我对申报材料里的一个情况尤为感兴趣，材料介绍到济南市图书馆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即泉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荣获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授予的国际营销奖，是迄今为止全国城市书房项目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该奖于2002年颁布第一届。2012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爱上图书馆视频及排架游戏项目获得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的第一名，进而鼓励了更多的中国图书馆关注并申请该奖项。2020年佛山市图书馆、宁波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同时成功入围了该奖项的前十名。2021年有来自国际图书馆联盟140余个成员国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共几百个项目报名参评。中国入围前十名的有济南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三家。
最后，济南市图书馆全程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项目脱颖而出，成功获得第二名。看材料时，我就有一个夙愿，去全城山东济南看城市书房，尤其重要的是参观全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2023年7月，在济南举办的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给了我机会。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距离会展中心不远，开幕后的第二天下午，我驱车匆匆赶过去。济南市图书馆新馆真值得鉴赏一番，崭新而富丽的建筑外观像一本翻开的书，整体色调是海蓝色。我猜想，如果把外观形象比作大海，有翻滚的浪花和翱翔的海鸥，象征着读者们在知识的海洋里一往无前。跟这些年时不时观赏到许多新落成的大中型图书馆新馆的感觉一样，我最直接的感受，首先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总有心向往之的冲动。进到图书馆，信步游览几个阅览室，阅览室里的读者似乎没有午饭时间的意识，都在伏案看书或安静地走动。我是一个不速之客，午饭时间实在不宜去打扰管理的负责人，我只好退回到图书馆大厅，就便找到一位工作人员，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姑娘。我向姑娘说明自己的身份，姑娘马上友善地问我跟图书馆的办公室是不是有过预约。我说临时过来的，没有预约，只想了解一下快递小哥阅读驿站。我问她知不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姑娘友善地微笑说，老师，我当然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全城书房里都有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在图书馆工作的姑娘当然晓得在大厅里也不好大声说话，她示意我跟她走到图书馆门外。我再次问她，你知不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她说，当然知道，这是我们图书馆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项目。接着她简略地告诉我，那是2019年，有一间全城书房的工作人员偶然看见一个快递小哥拿着一本图书坐在自己的电瓶车上阅览，就邀请小哥进到书房来，坐在舒适的座椅上慢慢看，小哥很高兴。后来就有一些快递小哥一起来书房看书，快递小哥们随时接单，就随时放下书籍出发去送快递，送完快递又回到书房看书。馆领导听了汇报很重视，就要求各全城书房要关注快递小哥的阅读需求，为快递小哥提供集阅读、学习、休息为一体的驿站，因而推出了全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我对姑娘很具专业水准的介绍连声称谢，姑娘受到鼓舞，又接着告诉我，图书馆联合市里的顺丰、邮政、美团这些相关企业又成立了小哥读书会，定期对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及其子女开展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包括读书会、读书沙龙、亲子讲堂、技能培训等。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的子女也会优先被安排到图书馆和全城书房参加社会实践。后来，图书馆在全城书房为快递小哥设置绿色借还通道，推荐图书专架和专属阅览坐席，定期为快递小哥赠送数字资源阅读卡和畅销纸质图书。我在下午的论坛上发言后，忽然我发现坐在身旁的是济南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我侧身问他，济南的城市书房整体情况还好吗？他立刻纠正道，全城书房。他接着告诉我，全城书房2023年达到52家，市委书记特批从2024年到2025年再建18家，总数要达到70家。他说他们还想要再继续建。
泉城书房已经入选了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我说是的，

0: 总之，论坛结束，过了半个多小时，我还在另一个活动上，这位领导的微信就发过来了，约我4:30左右到济南市高新区全城书房参观指导，表示届时在那里恭候。济南7月的天气阵雨比较频繁，说来就来，说停就停。我们刚离开会展中心，暴雨立刻铺天盖地而来，汽车在天昏地暗的暴雨中行驶近半个小时，到济南高新区全城书房时恰好骤雨初歇。这家全城书房临街而设，雨后天色晴朗，书房映射出来的灯光愈发通明。我对市委宣传部领导说，书房建在大街边上，灯光明晃晃的，不仅吸引眼球，还让过路的行人看得见书房里那么多书，尤其是书房就在一楼，方便读者出入，实在是为全民阅读服务了。全城书房属于济南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主要项目，在书房门前迎候的市文旅局吴处长迎上来告诉我，全城书房建设的基本要求，首先是一楼，其次是要朝向行人密集的地方。他说，为什么要放在沿街的一楼呢？就是方便过路的行人一眼就能看到，抬腿就能进。虽然书房放到2楼、3楼、4楼、5楼也可以，也许还显得安静些，可是不方便，效果就差很远。我们都晓得一楼的位置比较贵，可书房毕竟是便民阅读的书房，还是要把便民放在第一位。走进高新区这家全城书房，吴处长给我讲解，我们结合济南全城特色，进门顶部就设计了泉眼的造型，结合大屏幕播放的济南72名泉，将济南全城的特点充分展示给读者。正门里设计了一个圆形拱顶，象征着知识的殿堂，行人从马路上望进来，神秘又吸引人。这里还将高新区 logo 的形状做成了展台，突出高新区的特色，强化记忆，使得书房具有专属性。书房正面悬挂着几幅国画作品和书法作品，画的是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书法作品则是两位词人的诗词名篇。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两人都是济南人，因字号中都有安字，故被济南人合称为济南二安。我说，一个是婉约派的代表，一个是豪放派的代表，山东人的性格既有豪放也有婉约，后人合称为济南二安再妙不过了。吴处长说，全城书房都会展示济南二安的诗词作品。我说，这个好，每个城市都应该展示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特色元素，这对城市文化建设，尤其是阅读引导有很大好处。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

0: 湖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记录。 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种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 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 29%。 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 和创新赛事，搭建产区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
3: 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也很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3: 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因为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 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 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 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 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 世界粮食计划署29号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刚果经东部埃博拉疫情发生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环境中，当地面临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基本服务不足以及卫生工作者罢工等问题。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安徽合肥，书房之名尽显诗情画意。合肥市的城市书房统称为城市阅读空间，初看这个名称让人觉得公文味道略微重了一点儿。合肥市接待我的看先生承认，城市阅读空间主要是在文件里使用，一开始也以此命名过一些书房，后来觉得书房名称形式多样更好，于是后来的每个城市阅读空间都设计了自己的名称，譬如启明书院、杏花书院、杏林书香阁、万卷书、半亩万堂、桃溪书院等等。一个爱书人看到如此富有诗情画意和文化意蕴的书房名称，怎么会不想迈步进入？

路呢？看资料，2017年初，合肥市就做出决定，到2020年建设100个左右城市阅读空间。实际上，到2021年，合肥建成的城市阅读空间已达到110个，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首位。2021年，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共接待读者 1076.4 万人次，外借图书 192.9 万册次，举办各类活动12156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2019年4月16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全国城市阅读指数排行榜，合肥市在该排行榜当中位居第八位，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三位。2021年12月，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入选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有自己的特点，这里是管电一体，即图书馆加书店合作。合肥市图书馆与合肥市新华书店合作共建，这一模式让我有点意外。我问合肥市新华书店前来接待我的看先生，为什么图书馆主办的公益性城市书房要把负责市场运营的新华书店邀约进来呢？看先生是合肥市新华书店城市阅读空间建设项目负责人，中年男子，言谈举止是我比较熟悉的新华书店人的风格。我叫他看先生，他让我叫他小看，我说那就叫老看。他笑说，合肥人读书热情高，性子还可能有点急，许多读者急于读到新书，图书馆增添图书资源有自己的节奏，往往跟不上读者阅读的速度，尤其是一些引起轰动的畅销书，图书馆总要慢半拍甚至一拍，而书店就能及时供货。现在街头巷尾的城市书房时时有新书，读者自然就来得勤快多了。他告诉我，现在要求城市阅读空间的图书结构动态调整优化，图书馆每月更新图书600册左右，书店每月更新图书200册，实现借书、购书、看书三位一体。读者喜欢的新书，除了借阅，还可以买回去作为自己的藏书。老看还告诉我，开办城市阅读空间的目的，既是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也是倡导全民阅读。所以，合肥市要求城市阅读空间在备足书源的同时，还要具备4+X 功能，也就是阅读、活动、展示、休闲等四个标配功能，加上双创空间、市民小剧场、4:30学校、便民服务点等 X 个特色功能。我说这么多活动，有些希望安静读书的人会不会有意见呢？老看微笑道，等一下您去看一两家城市阅读空间就晓得了。老看把我领到坐落在合肥市长江中路4排楼段的启明书院。合肥市的长江路号称安徽第一路，长江中路的4排楼段是老街区，也是繁华地段。启明书院西临银泰商圈，北临全国示范步行街淮河路步行街，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城市氛围浓郁。尤其是书院紧靠合肥市的名校42中和9中，这两所中学都是百年名校。九中的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的横渠书院，至今已逾300年。两所中学都培养出了多名两院院士。老看告诉我，在网上看到信息，42中、9中的中考、高考升学率在全市都排名靠前。我问老看，这么好的升学成绩，是不是跟启明书院有点关系呢？老看不加思索地就回答我，那当然，名校的学生就是爱读书，通常学生在午休时间和放学后最爱来书院看书。启明书院的内外装修都很雅致，院内层深地进，格局分明，整齐整洁，馆藏丰富。
书院于2019年3月10日

0: 建成开放，目前由合肥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运营，实行图书馆加书店模式，坚持两业融合，即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书院设有党政、社科、文学、少儿等多个图书主题展台，院内划分了少儿阅读区、休闲活动区、教辅区域和文创区，各区域之间都有隔断，读者可以参与阅读分享、沙龙研讨，也可以安静地看书学习，还可以有一些休闲活动。老看告诉我，启明书院开放近五年，书院累计办证超过1800张，接待读者70余万人次，实现图书借阅8万册次，举办各类分享会、写作和阅读、朗诵、研讨、论坛等特色主题活动600余场次。书院始终坚持高品质的文化服务，连续4年在合肥市公共文化服务考核中名列前茅，被合肥市妇女联合会授牌为妇女儿童之家。来到启明书院，时间是周三午后10分，书院里有3-3-2的读者在伏案看书，各个功能区都没有活动。老看告诉我，一般情况是周五晚上和周六周日全天才有活动，还有就是寒假暑假期间，针对学生的各类分享会比较多。他说，书院的目标就是要把阅读空间营造得比家里的书房还好，把在家看书的人吸引到阅读空间来看书。即使来的人不是为了看书，单单为感受一下阅读氛围也是好的。书院光靠书还不足以吸引更多人，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培训、讲座、亲子阅读活动来吸引、带动群众参与其中。尤其是儿童，一个孩子来书院参加活动，家长自然也会来，甚至全家都要来。因此，书院特别注重活动，尤其注重开展跟儿童阅读相关的活动，部分活动甚至一座难求。如今的合肥，城市阅读空间坐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周边群众在城市阅读空间通明灯火的照耀下，在书香的浸润下，文明素养悄然提高，群众走进城市阅读空间大声喧哗的少了，低声细语的多了，街头巷尾平时打牌娱乐的少了，借书看书的多了。我告诉老看，来合肥之前，我除了研读了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的相关材料，还在网上下载了一些信息。我把手机下载的一则信息打开给他看。信息介绍，合肥市庐阳区在2022年第27个世界读书日期间，区内12家城市阅读空间开展阅读的情况。信息的开头写得很真切，也很煽情。我们实现不了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沉浸式阅读中为书香以致远，在好书的分享中丰富见闻，增长知识，大家一起相约来读书吧。信息中对每个书房活动的内容及时间地点都有详尽介绍。我问老看，是不是庐阳区做得特别好？老看一面看我手机上下载的信息，一面肯定地回答，庐阳区确实做得很好，启明书院就是庐阳区的。接着他又补充说，其实合肥市各区县都做得很好，都特别重视开展跟阅读相关的活动。老看真诚的面庞上露出了微笑。上海嘉定，我家书房，我家的书房。说到上海嘉定的我家书房，网上有网民发文道，有人说如果有天堂，我想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我家有书房，我想应该就是我家书房的模样。高手在民间，上海嘉定我家书房的名称设计得颇具人文情怀，网民的赞誉也语气亲切。在全民阅读中，许多服务读者的项目的名称都相当出彩， 譬如城市书屋、阅读驿站、全城书屋、阅读小站、农家书屋等等。而今上海嘉定又奉献了一个我家书屋，家即嘉定，谐音家。15分钟阅读圈随时可达，而只有自家的书房才能如此近，故而我家书房也就是市民的我家书房。上海嘉定区自南宋以来一直有礼乐嘉定的美誉。公元1218年，嘉定建县，首任嘉定知县高衍孙初上任时百废待兴，他白手起家，上任次年即在嘉定兴建孔庙，成为吴中地区第一座孔庙。嘉定孔庙坐北朝南，左学右庙，时有殿宇屋舍40营，依庙建学，庙学合一。这是嘉定历史上第一所官学——嘉定县学。不久，嘉定第一所书院——北府书院创立。明清时期，嘉定出现了一大批书院，先后有练训、明德、南城、青莲、镇川等20余所，其中以当湖书院和镇川书院最为著名。2021年，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主办的《我家书房》入选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这是继2019年在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评选中成功创建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嘉定拿到的又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为嘉定增添了新时代书香嘉定的新风采。在评选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时，阅读我家书房的申报材料，我就看到我家书房从一开始就是嘉定区领导直面居民需求所做的实事。2016年，嘉定区有关部门在走访中发现，在不少大型居住社区和居住人口较多的新建社区，原有的百姓书舍、农家书屋已不能满足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于是我家书房的建设应运而生，应时而生，应群众需求而生。此后，嘉定30家我家书房建设始终对准服务空白区域来选址。我家书房就是要成为城市居民的我家书房。15分钟阅读圈是书房选址的基本要求。同时，书房实行24小时开放，通借通还，直面市民阅读需求，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直接对标普遍均等、优质均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30家我家书房坐落在社区、园区、景区、商圈，其中社区书房15家，园区书房6家，景区书房4家，商圈书房5家。我家书房达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布点的要求。建起30家我家书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目前嘉定全区30家我家书房已吸收凝聚了上100个社会主体，通过投资建设、参与管理、承接购买、提供志愿等形式，成为嘉定区图书馆公共阅读服务的合作伙伴。在这种合作模式下，越来越专业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区居民阅读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到书房的管理与服务之中，既打开了社会力量参与空间，也显著提升了社会主体和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嘉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0: 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 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7: 西安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三次建成，我第二次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这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

0: 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实行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两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亲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联手展开军事行动？双方各有哪些考虑？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亲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这是2026年2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沙两国在伊拉克境内开展的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指责这些组织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命，以美国人员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并称这是在其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后采取的自卫行动。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联手展开这次军事行动？美国和沙特各有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美国和沙特这一次联手打击伊拉克国内的民兵力量，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它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最近两天伊拉克的民兵 对在沙特的美军基地和沙特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所以美国和沙特是作为

0: 报复来打击伊拉克民兵。那么伊拉克民兵根据沙特的说法，在之前伊拉克民兵也袭击过沙特几次，然后沙特自己也对伊拉克的民兵进行了打击，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拉克民兵一次都没有承认说他打过沙特，更没有承认说他打过在沙特的美军军事基地。那么沙特和美国这一次为什么要高调的回应呢？他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因为特朗普和伊朗最近几天停火之后，伊朗和那个美国之间的交火很少了，但是呢，周边的几支力量，一个呢是伊拉克这边打了沙特，另外一个呢是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打了沙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美国就觉得有必要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回应。大规模的回应呢，对于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这个代价是沙特和美国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还没有开始打胡塞武装，沙特也没有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直接打伊朗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可能也还没有下的那个决心。所以呢，这时候正好就赶上伊拉克这边，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的设施，所以挑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所以这可能是他这一次采取行动的主要的原因。
1: 伊拉克准军事组织人民动员部队称，其在全国各地的总部遭到袭击，北部尼尼微省至少有8名士兵丧生，另有4名士兵受伤。伊拉克政府对此事会有怎样的回应态度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伊拉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是左右为难的，因为对伊拉克来说，伊拉克政府一方面要依靠伊朗，也要依靠美国，所以伊拉克政府这么多年来历来都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但是在伊拉克国内呢，伊拉克的民兵，伊拉克政府他又管不了。民兵实际上在伊拉克国内是一支国中之国、军中之军的力量。虽然伊拉克的民兵在名义上他是政府军的一部分，然后伊拉克政府也给他武器装备，也给他发工资，但是伊拉克政府实际上控制不了他。然后伊拉克的民兵呢，不只是这次在伊朗战争中，在之前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伊拉克的民兵也打击过美军。然后伊拉克民兵打美军呢，就让伊拉克政府很为难。如果伊拉克政府一方面呢，你要不你就是去镇压国内的民兵，镇压国内的民兵也有可能引起国内的武装冲突，因为民兵力量在伊拉克那个实力是很强的，你要不镇压，那你就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伊拉克政府每一次在过去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之后，伊拉克政府都是那个左右为难，一般就是伊拉克政府一边是给伊拉克的民兵施加压力，另外一边伊拉克政府也跟美国沟通。那么这次基本上态度也是这样的，伊拉克政府第一时间就说伊拉克政府要去调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那个谁打的，但是呢，他很难采取实质性的军事上的行动。
1: 这次美沙联合军事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美国和沙特打伊拉克的民兵引起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者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这跟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还是那个不一样。伊拉克民兵呢，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伊拉克民兵实际上在加沙冲突中他袭击美军也袭击过以色列， 但是他的袭击美军和那个以色列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美国现在在伊拉克军事基地已经很少了，驻军也很少了，所以过去这两三年时间里边，在加沙冲突的初期，伊拉克民兵曾经袭击过美军，但是后来就袭击很少了。伊拉克民兵他也在伊拉克国内面临那个很多问题的。在这一次伊朗战争中，伊拉克民兵也是打过几次沙特，但是最后都没引起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如果说伊朗和美国之间未来如果说爆发大规模冲突了，那么有可能那个带动伊拉克这边局势的变化，伊拉克民兵再一次袭击美军和沙特。但是说如果伊朗这边和美国这边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能够引起整个地区局势变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它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三四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谈可能达成哪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以色列国土报此前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除了修复关系，双方还有哪些目标需要达成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搞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美以之间的彼此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那么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这种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并且表达双方的立场呢非常接近，会谈进行得很顺利，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1: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此前有媒体分析认为，此次会晤或再度影响美方战争决策，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以色列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内塔尼亚胡此访最关键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要推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努力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并不能够完全的让美国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措施。所以以方的希望呢，是去放大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种谈判暂停再谈判再失败这样一个循环的负面效应，并且呢把以色列塑造为美国在本地区最可靠以及最关键的军事协作的抓手，使得美国呢来主动的寻求和以色列的合作，并强化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在27号就明确表态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的来取得进展，要么彻底的失败。而28号又重申，如果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高山地下核设施。这些呢都表明，美国目前的暂停打击还是一个典型的以打促谈的杠杆，而不是来彻底的转向和平。这也让以色列看到了机会，因为杠杆的临界点怎么确定，以色列的声音呢分量是很重的。内塔尼亚胡呢在临行前来抛出所谓的终极条件，也就是无论如何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目的就是为了将这样的一个战与核的临界点继续的向前推，迫使美国做出升级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但考虑到过去5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呢已经是让美国意识到了伊朗的韧性是很强的，而以色列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呢也正相应的有所下降，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特朗普手中。而制约白宫做出升级军事行动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呢是来兜售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方案，白宫大概率会选择性的接纳以色列的军事协作，但是具体最终动手的时间节点还是要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来做出最终决定。
1: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在当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新机制是否具有可行性？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阿曼提出的所谓参考马六甲模式自愿缴费地区联合管理的机制，说到底是要形成一种海峡共管，但伊朗方面要求的是对于海峡管理权的主导地位。伊朗呢可以接受同为海峡沿岸国的阿曼参与管理，但是主导权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而在伊朗眼中呢，虽然伊朗是在与阿曼进行会谈，但阿曼背后的是由美国以及地区多个斡旋国所在的一个多国的阵营组合，所以阿曼提出的所谓共同管理实际上会被伊朗看作是允许域外力量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后期运营，这在底层逻辑上与伊朗所寻求的目标是相抵触的。所以尽管看起来伊朗和阿曼的方案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想要达成最终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呢，阿曼方案是希望两国要平均划分航道，而伊朗呢已经明确拒绝，伊朗要求海峡的入境航道全部由伊朗方面来进行掌控，实际上就是要将军事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的红利。另外呢，在现阶段实现海峡安全可靠的这些技术性议题，比如排雷工作，伊朗呢是不允许任何第三国的参与，这也和阿曼要求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呢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并且呢与美国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说到底呢，在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伊朗看到的是阿曼背后的域外力量，因此想要让双方能够将谈判深入的推进下去并达成框架协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否会引发地区局势的新动向？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那么美国与沙特的军事行动和伊朗的打击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目前还有待当事方的进一步证实，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 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是否另外一方的后期反击也会局限在代理人层级，还是说会直接重燃美伊之间的直接对抗。另外

0: 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1: 那么近期关于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媒体的解读。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称是为了谈判考虑。但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才是美方暂停军事打击的重要原因。尽管特朗普本人极力否认，此事随即引发全球媒体广泛关注与解读。英国广播公司27号刊发报道，提出特朗普真的面临武器耗尽了吗的疑问。报道援引《纽约时报》消息指出，美方之所以暂缓军事升级计划，核心目的是避免本国武器库存进一步消耗，同时重申了特朗普否认弹药短缺的公开表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目前使用的防空系统中，使用最密集的是爱国者系统。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消耗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为2330枚。每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成本约为400万美元，约合2880万元人民币，而这些导弹将很难补充。此外，美国在冲突中还使用了一种更新更先进的萨德系统，其射程和拦截高度均优于老旧的爱国者系统。不过萨德供应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战前库存约为360枚，已发射了190至290枚。据《纽约时报》26号报道，美方高层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美国国防部部署在中东本就已经库存紧张的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及各类防空弹药。美方虽具备重启大规模对伊作战的能力，但会大幅消耗美军中央司令部可用的拦截弹储备，这一风险让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充满不确定性，也是美方审慎推进军事行动的核心考量之一。《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称，美军原本已敲定为期约2周的密集对伊打击方案，最终行动被推迟。美方一方面希望为外交斡旋留出时间，另一方面也需充分评估大规模军事行动对爱国者等防空拦截弹库存的冲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正式向白宫通报了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的现状。有分析人士测算，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至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剩余可用库存不足1000枚。同时，海湾国家防空拦截弹库存也在冲突中大幅消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防部的战备担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叫停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轰炸行动，理由是相关轰炸作战效果已达上限，既定打击目标基本清除完毕。与此同时，防空拦截弹库存短缺或将削弱美军及地区盟友的防空防护能力，两项军方建议最终成为特朗普敲定暂停空袭决策的关键依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智库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本轮美伊冲突已造成美军多款关键战备弹药大幅消耗，弹药库存补充、产能恢复需要较长周期。随着这场持续5个月的美伊冲突的发酵，也彻底暴露了美国军工产能、弹药库存可持续性及全球战略弹性的短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纪录。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 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29%。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世界粮食计划署29号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发生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环境中，当地面临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基本服务不足以及卫生工作者罢工等问题。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

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已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美乌为结束乌克兰危机还能做哪些外交协调工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自主生产拦截弹后，可能对俄乌战场形势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俄军持续的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打击，导致乌军防空系统弹药消耗速度远不及西方的援助节奏。美欧现在在自身的库存有限，产能不足，对援助的批次非常的不稳定，导致乌克兰防空系统长期处于困难状态。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扩大弹药的供应来源，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减少外部政治波动对自身安全的冲击。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消耗战，如果能够实现装备弹药的本土化生产，无疑会提升乌军的整体防御能力，支撑长期的战略对抗。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

0: 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如果能够实现爱国者弹药的本土化生产，那么无疑会增强乌军的防空能力，削弱俄罗斯远程打击的效果，提升本国的国家战争潜力。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能够通过本土化生产爱国者弹药，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会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1: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即便是美方授权，乌克兰方面要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即便美国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药，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仍不具备规模化量产能力，这里面临着多重的结构性难题。首先，乌克兰面临着极高的技术壁垒。爱国者拦截弹包含精密的导引头、专用芯片、高能推进剂和火控算法，这些技术都属于美国高度保密的核心军工技术。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真正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造。其次，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现在难以有一个精密制造车间，相应的军工检测设备也大量的缺失，电力供应不仅不稳定，交通物流也是非常的困难，难以满足高精度的导弹生产工艺标准。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大量的军工人才流失，技术工人短缺，也会限制这个未来产线建设的进度。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这个严重的政策上的一些风险。在关键的零部件上，乌克兰还要严重依赖美国的供应。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弹药系统仍然面临着长期的难以破解的一些现实难题，需要各方的配合才有可能落地。
1: 泽连斯基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当地时间28号，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方上午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前，美国乌克兰之间是否真的有加快外交斡旋的意愿？双方能够在结束乌克兰危机进程上做出哪些协调安排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当前，美国和乌克兰虽然都公开强调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的重要性，但双方均无快速推进实质性和谈的真实意愿。对于乌克兰而言，仍然需要持续的保持欧洲、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推动本土化军工生产和西方援助的落实，增强乌军的战斗能力和防御能力，提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乌克兰仍然坚持在领土赔偿、安全保障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刚正的诉求，因此不会在不利的条件下妥协和停战。对美国而言，它的战略中心仍然在中东，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它可能会与俄乌双方保持外交接触，但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可能不太可能。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的资源现在很难再重新回到俄乌和谈问题上。短期之内，美国可能为了舆论做一些发言和表态，但真实的和谈可能还无法成型。在有限公都层面上，我们也可以预见美乌之间在谈判口径上谈判的底线上还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乌克兰仍然坚持要赔偿安全保障， 甚至要冻结战争，而美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希望不要激化矛盾不要使俄乌冲突失控升级，因此双方可能会在技术层面搭建一些沟通机制以及风险管控机制，防止俄乌冲突失控或者外溢。对美国而言呢，现在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的生产授权也可以给美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整体而言，美乌的外交互动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而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俄乌停火和谈判。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高市早苗，你下月改组内阁，吸纳执政盟友日本维新党成员入阁，以稳定政局。高市还计划明年四月起降低食品消费税，相关举措能挽回支持率下滑的颓势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日本多家民调最新结果，高市早苗支持率目前跌至49.2%，这是他执政以来首次跌破50%。高市的支持率走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近期民众对政府修订皇室法感到不满，有60%的受访者认为皇室法修订尚未获得公众的理解；二是民众对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不满，近6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应对措施未起作用。对支持率下滑，高市回应，我向来不被支持率数字冲昏头脑，也不认为现在有什么可反省的。高市的回应表明了他秉持着怎样的执政态度。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泽宇的分析。
4: 首先，高市在支持率猛跌的情形下发表此番言论，与当前自民党在国会众议院尚且具有绝对性优势有关。由于尚未面临非常严峻的执政危机，高市判断呢，这个阶段他可以忽视民意波动，也没有必要对抹黑门等丑闻进行回应，而是可以继续推进其既定主张。其次，高市的表态延续了其一贯的保守强硬执政风格，尽管支持率下降已为其内外政策敲响了警钟，但高市并未反省政策方向本身，而是将问题归咎于政策说明和执行层面，这表明高市仍将推行现行的外交、安全以及经济政策路线，不会因为舆论压力而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再次高市的强硬表态也意在巩固其保守派支持基础。高市的政治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保守派选民，面对支持率下滑，他可能会通过强化安全保障、国家认同等议题，进一步凝聚其核心支持力量，而非向中间选民做出妥协。
1: 鉴于支持率显著下降，高市政府内部认为应尽早为内阁人事做出决定，展现出一种革新的姿态。高市日前透露，他将通过吸纳执政同盟日本维新党成员进入内阁，以实现更稳定的执政运作。吸收日本维新党进入内阁是出于什么考虑？能解决高市内阁支持率显著下降的问题吗？再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4: 根据日媒报道，高市有可能在今年的8月或者9月实施内阁改组。那此次改组的主要目的呢，是通过调整执政团队、强化政权基础来稳定支持率，并且为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改组的方向呢，我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平衡自民党内的不同政治势力，来争取更多党内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通过启用年轻议员和女性政治家来展现内阁刷新的姿态，改善其执政形象。第三呢，则是推动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进一步巩固执政联盟。 那吸收日本维新会入阁，改变此前的阁外合作的模式，主要是为了深化双方的政治合作，进而巩固高氏的执政基础。那通过让维新会成员担任阁僚，高氏意在增强维新会对于共同执政的参与感，并且提升双方在国会的协调能力。不过，无论是内阁改组还是邀请维新会入阁，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支持率下降的问题。首先，高氏在国会上强推通过副首都法案这一争议性法案，被指迎合日本维新会的利益。那么日本民众呢，对此也是表示质疑，认为政府优先考虑党派政治交易，而非回应社会的实际关切。如果高氏进一步加强与维新会的政治绑定，可能会加剧民众对于高氏政府的不满。其次，面对近期的熊本地震灾害，高氏早苗与小泉进次郎的应对方式呢，也被批评为借机塑造形象、政治作秀、博眼球等等，也可能进一步损害其民意基础。此外，公民党和中道改革联合如果在今年秋季实现整合呢，也有可能对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
1: 高氏政府内部也在积极讨论消费税减免事宜，计划本周宣布降低消费税。高氏还表示将启动法律修正程序，计划从明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降至1%，为期2年。那么降低食品消费税这一措施能解决民众当下面临的诸多生活问题吗？继续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4: 高氏政府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主要目的在于缓解物价上涨带来的民众不满，进而呢改善执政的支持率。但是这一措施呢，更多是属于一种短期纾困政策，难以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首先，减税难以抵消外部因素导致的物价压力。那么近期呢，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石油价格飙升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呢，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饱受物价上涨之苦，因此单纯降低食品消费税难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第二呢，是裁员问题限制减税政策的可持续性。食品消费税减税预计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支持，但是日本政府长期面临高额债务压力，稳定的裁员呢尚未明确。如果依靠增加赤字融资，不仅可能加剧财政负担，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第三呢，是减税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那当前呢，日本经济面临增长低迷、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日元贬值以及财政压力加剧等等深层次问题。食品消费税减税也许能够在短期内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并可能促使高市支持率的一定的回升。但是由于这个政策呢只仅仅持续2年，如果在2029年恢复原税率，反而可能被民众视为再次大幅增税，到时候呢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面对美国近期两轮累计最高达37.5%的单边关税，巴西政府27号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巴西多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世贸规则，是典型的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保护主义行为。来听详细报道。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部分产品征收12.5%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巴西专家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6: 瓦加斯基金会圣保罗法学院国际贸易法专家哈比赫，
7: 美国的做法违背了世贸组织协议，美国并没有将关税措施建立在国际协议之上，而是建立在其国内法之上。巴西政府曾透露与美国举行过多次谈判以期达成协议，但美国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基本上美国要求巴西投降和退让，但巴西无法接受。
5: 梳理美方此次加税的清单，不难发现 咖啡、牛肉、原油等巴西大宗商品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而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则被征收高额关税。分析认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

0: 推高国内通胀。
1: 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维特利乌斯：
2: 美国豁免了会对国内通胀产生冲击，或在国内市场难以替代的商品关税，因此这轮增加关税更像是一个根据美国内部利益精准调教的谈判杠杆。在关税壁垒影响下，巴西对美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 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3%，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9.4%，创下1997年有相关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巴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增幅达到11.5%。
3: 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多家外媒对此进行报道，
4: 并注意到中方驳斥一些西方国家将产能过剩议题政治化的企图。来听详细报道。美联社28日报道说，在美国正就产能过剩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可能施加新的关税之际，中国驳斥了有关本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针对近期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2.0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了所谓中国冲击2.0论调，这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立场文件发布当天的表态，即美国无权单方面决定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由对贸易伙伴实施限制性措施。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8日的报道说，北京当天在一份阐述其立场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中国呼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保持开放的市场，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主张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 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彭博新闻社28日的报道提到，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北京对西方所谓中国将过剩商品推向全球等一些贸易政策观点做出的最全面反驳。报道称，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们认为中国低价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出口可能会对美欧生产商造成巨大冲击。 中方则反驳指出，这些商品的出口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高效供应链以及全球需求。报道指出，中国反驳了支持产能过剩论点的一个主要指标，指出各国和各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证明产能过剩。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新闻网》28日报道，中方表示，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辩护， 这些措施损害了全球贸易，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报道注意到，中方一直强调应通过市场竞争而非贸易保护措施来解决工业竞争力的差异。报道称，通过发布立场文件，中国进一步强调其工业增长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并重申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开放与竞争性的承诺。
3: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 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最后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 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实行出入限制， 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7: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10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 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20: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17: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21: As we are in our country, the semi-arid country, we have drought.
22: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1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23: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是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
24: 一个顺风耳。
23: 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 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这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17: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2: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17: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17: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23: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心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17: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三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 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3: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

0: 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地方，一个叫巴基斯坦的地方，它的气象局发布了一个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1: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 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2H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 去年7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四大支柱工具。 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 去年7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总台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2: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 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
1: 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 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 鉴于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 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 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 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 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 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

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一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一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 2025-2027， 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在2025年8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三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纪录。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

0: 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29%。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世界粮食计划署29号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刚果经东部埃博拉疫情发生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环境中，当地面临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基本服务不足以及卫生工作者罢工等问题。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

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已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两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次。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3: 顺便说一句，现在伊朗人正在和我们谈判，他们非常希望能达成协议，不过我认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时机还没到，但我愿意倾听。总之，他们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在此三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狗山。
4: And we will absolutely attack.
3: 我们绝对会发动攻击，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新地点。
2: 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狗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狗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狗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狗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3: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2: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5: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2: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6: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2: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 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同样是在27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2: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

0: 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1: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0: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2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2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2: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2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3: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0: 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4: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油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油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5: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隔绝。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6: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临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到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7: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三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卡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40% 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8: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9: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2: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0: 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关注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实行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

0: 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已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两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

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城市书房是新时代全民阅读的新景象。中宣部表彰的2021年、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共有30个，其中5个是城市书房项目。城市书房建设基本上产生于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根据国际图书馆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要求每5万人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于是产生了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模式。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从2000年起开始逐步探索，到2006年被确立为国家文化发展政策。2016年，在经过十多个年头全国各地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在行业协会的普及推广下，在学术界围绕总分管可持续发展各项学术研究的支持下，文化部等5部委正式发布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国家文化发展方针政策指引下，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在全国迅速兴起并得到全面推广，意味着在很多城市图书馆以高大上的宏伟建筑令许多上班族因忙于工作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后，终于迎来了建在居民小区的图书馆分馆。许多城市为了让读者的阅读更为便利，让他们因心生亲切感而更加爱上阅读，将分馆建设成了城市书房。中宣部先后于2022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和2023年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表彰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各15个。受到表彰的项目里有5个是城市书房项目，分别是山东济南市的构建新时代全民阅读新体系、安徽合肥市的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江苏江阴市的让一座城变成一间书房香山书屋阅读推广项目、上海嘉定区的我家书房、江苏扬州市的扬州市城市书房建设。其中江苏江阴市的香山书房项目在本书第一章里已经做了介绍，其他几个项目是2023年我急于前往造访的全民阅读的人间天堂。山东济南，山色、泉水、书香。我早就对山东济南市的城市书房有着浓烈兴趣。泉城济南为自己的城市书房起了一个亲切的名字，泉城书房。据说这个名字传递着济南市在书香城市建设中的诗情画意，看得见一城山色，听得见泉水叮咚，闻得见满城书香。我对济南的泉城书房产生浓烈兴趣，首先是因为构建新时代全民阅读新体系入选了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济南除了建设泉城书房，还推出了书香地铁、爱乐巴士，市民们乘坐公交车或者是地铁，扫描二维码就可免费畅读济南市图书馆海量优质阅读资源，离开车厢后也能通借通还。再就是我对申报材料里的一个情况尤为感兴趣，材料介绍到济南市图书馆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即泉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荣获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授予的国际营销奖，是迄今为止全国城市书房项目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该奖于2002年颁布第一届，
2012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爱上图书馆”视频及排架游戏项目获得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的第一名，进而鼓励了更多的中国图书馆关注并申请该奖项。2020年，佛山市图书馆、宁波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同时成功入围了该奖项的前十名。2021年，有来自国际图书馆联盟140余个成员国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共几百个项目报名参评。中国入围前十名的有济南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三家。最后，济南市图书馆全程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项目脱颖而出，成功获得第二名。看材料时，我就有一个夙愿，去全城山东济南看城市书房，尤其重要的是参观全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2023年7月，在济南举办的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给了我机会。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距离会展中心不远，开幕后的第二天下午，我驱车匆匆赶过去。济南市图书馆新馆真值得鉴赏一番，崭新而富丽的建筑外观像一本翻开的书，整体色调是海蓝色。我猜想，如果把外观形象比作大海，有翻滚的浪花和翱翔的海鸥，象征着读者们在知识的海洋里一往无前。跟这些年时不时观赏到许多新落成的大中型图书馆新馆的感觉一样，我最直接的感受，首先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总有心向往之的冲动。进到图书馆，信步游览几个阅览室，阅览室里的读者似乎没有午饭时间的意识，都在伏案看书或安静地走动。我是一个不速之客，午饭时间实在不宜去打扰管理的负责人，我只好退回到图书馆大厅，就便找到一位工作人员，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姑娘。我向姑娘说明自己的身份，姑娘马上友善地问我跟图书馆的办公室是不是有过预约。我说临时过来的，没有预约，只想了解一下快递小哥阅读驿站。我问他知不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姑娘友善地微笑说，老师，我当然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全城书房里都有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在图书馆工作的姑娘当然晓得在大厅里也不好大声说话，她示意我跟她走到图书馆门外。我再次问她，你知不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她说，当然知道，这是我们图书馆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项目。接着他简略地告诉我，那是2019年，有一间全城书房的工作人员偶然看见一个快递小哥拿着一本图书坐在自己的电瓶车上阅览，就邀请小哥进到书房来，坐在舒适的座椅上慢慢看，小哥很高兴。后来就有一些快递小哥一起来书房看书，快递小哥们随时接单，就随时放下书籍出发去送快递，送完快递又回到书房看书。馆领导听了汇报很重视，就要求各全城书房要关注快递小哥的阅读需求，为快递小哥提供集阅读、学习、休息为一体的驿站，因而推出了全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我对姑娘很具专业水准的介绍连声称谢，姑娘受到鼓舞，又接着告诉我，图书馆联合市里的顺丰、邮政、美团这些相关企业又成立了小哥读书会，定期对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及其子女开展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包括读书会、读书沙龙、亲子讲堂、技能培训等。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的子女也会优先被安排到图书馆和全城书房参加社会实践。后来，图书馆在全城书房为快递小哥设置绿色借还通道，推荐图书专架和专属阅览坐席，
定期为快递小哥赠送数字资源阅读卡和畅销纸质图书。我在下午的论坛上发言后，忽然我发现坐在身旁的是济南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我侧身问他，济南的城市书房整体情况还好吗？他立刻纠正道，全城书房。他接着告诉我，全城书房2023年达到52家，市委书记特批从2024年到2025年再建18家，总数要达到70家。他说他们还想要再继续建。全城书房已经入选了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我说是的，就因为评上优秀项目，我特别想去看看。可是中午有一点空闲，只看了一下市图书馆，全城书房还没来得及去，明天又要去青岛，怕是来不及了。他当即就回应我，等一下散了会，他陪我去。我抱憾地告诉他，接下来还有一个活动，要40-50分钟时间。他说，咱们加个微信，您几时有空通知我，我陪您去看。我当然连声称谢。说山东人豪迈，山东人好客也行，说这里的干部作风务实高效也好。总之，论坛结束，过了半个多小时，我还在另一个活动上，这位领导的微信就发过来了，约我4:30左右到济南市高新区全城书房参观指导，表示届时在那里恭候。济南七月的天气阵雨比较频繁，说来就来，说停就停。我们刚离开会展中心，暴雨立刻铺天盖地而来。汽车在天昏地暗的暴雨中行驶近半个小时，到济南高新区全城书房时，恰好骤雨初歇。这家全城书房临街而设，雨后天色晴朗，书房映射出来的灯光愈发通明。我对市委宣传部领导说，书房建在大街边上，灯光明晃晃的，不仅吸引眼球，还让过路的行人看得见书房里那么多书，尤其是书房就在一楼，方便读者出入，实在是为全民阅读服务了。全城书房属于济南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主要项目。

0: 还是要把便民放在第一位。走进高新区这家全城书房，吴处长给我讲解，我们结合济南全城特色，进门顶部就设计了泉眼的造型，结合大屏幕播放的济南72名泉，将济南全城的特点充分展示给读者。正门里设计了一个圆形拱顶，象征着知识的殿堂，行人从马路上望进来，神秘又吸引人。这里还将高新区 logo 的形状做成了展台，突出高新区的特色，强化记忆，使得书房具有专属性。书房正面悬挂着几幅国画作品和书法作品，画的是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书法作品则是两位词人的诗词名篇。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两人都是济南人，因字号中都有安字，故被济南人合称为济南二安。我说，一个是婉约派的代表，一个是豪放派的代表。山东人的性格既有豪放，也有婉约，后人合称为济南二安，再妙不过了。吴处长说，全城书房都会展示济南二安的诗词作品。我说，这个好，每个城市都应该展示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特色元素，这对城市文化建设，尤其是阅读引导，有很大好处。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纪录。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 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

0: 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世界粮食计划署29号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发生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环境中，当地面临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基本服务不足以及卫生工作者罢工等问题。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两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次。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富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

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安徽合肥，书房之名尽显诗情画意。合肥市的城市书房统称为城市阅读空间，初看这个名称让人觉得公文味道略微重了一点儿。合肥市接待我的看先生承认，城市阅读空间主要是在文件里使用，一开始也以此命名过一些书房，后来觉得书房名称形式多样更好，于是后来的每个城市阅读空间都设计了自己的名称，譬如启明书院、杏花书院、杏林书香阁、万卷书、半亩万堂、桃溪书院等等。一个爱书人看到如此富有诗情画意和文化意蕴的书房名称，怎么会不想迈步进入呢？看资料，2017年初，合肥市就做出决定，到2020年建设100个左右城市阅读空间。实际上，到2021年，合肥建成的城市阅读空间已达到110个，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首位。2021年，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共接待读者1076.4万人次，外借图书192.9万册次，举办各类活动12156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2019年4月16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全国城市阅读指数排行榜，合肥市在该排行榜当中位居第8位，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3位。2021年12月，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入选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有自己的特点，这里是管店一体，即图书馆加书店合作。合肥市图书馆与合肥市新华书店合作共建，这一模式让我有点意外。我问合肥市新华书店前来接待我的看先生，为什么图书馆主办的公益性城市书房要把负责市场运营的新华书店邀约进来呢？看先生是合肥市新华书店城市阅读空间建设项目负责人，中年男子，言谈举止是

0: 我比较熟悉的新华书店人的风格。我叫他看先生，他让我叫他小看，我说那就叫老看。他笑说，合肥人读书热情高，性子还可能有点急，许多读者急于读到新书，图书馆增添图书资源有自己的节奏，往往跟不上读者阅读的速度，尤其是一些引起轰动的畅销书，图书馆总要慢半拍甚至一拍，而书店就能及时供货。现在街头巷尾的城市书房时时有新书，读者自然就来得勤快多了。他告诉我，现在要求城市阅读空间的图书结构动态调整优化，图书馆每月更新图书600册左右，书店每月更新图书200册，实现借书、购书、看书三位一体。读者喜欢的新书，除了借阅，还可以买回去作为自己的藏书。老看还告诉我，开办城市阅读空间的目的，既是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也是倡导全民阅读。所以，合肥市要求城市阅读空间在备足书源的同时，还要具备4+X 功能，也就是阅读、活动、展示、休闲等4个标配功能。加上双创空间、市民小剧场、4:30学校、便民服务点等 X 个特色功能。我说这么多活动，有些希望安静读书的人会不会有意见呢？老看微笑道，等一下您去看一两家城市阅读空间就晓得了。老看把我领到坐落在合肥市长江中路4排楼段的启明书院。合肥市的长江路号称安徽第一路，长江中路的4排楼段是老街区，也是繁华地段。启明书院西临银泰商圈，北临全国示范步行街淮河路步行街，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城市氛围浓郁。尤其是书院紧靠合肥市的名校42中和9中，这两所中学都是百年名校。九中的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的横渠书院，至今已逾300年。两所中学都培养出了多名两院院士。老看告诉我，在网上看到信息，42中、9中的中考、高考升学率在全市都排名靠前。我问老看，这么好的升学成绩，是不是跟启明书院有点关系呢？老看不加思索地就回答我，那当然，名校的学生就是爱读书，通常学生在午休时间和放学后最爱来书院看书。启明书院的内外装修都很雅致，院内层深递进，格局分明，整齐整洁，馆藏丰富。书院于2019年3月10日建成开放，目前由合肥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运营，实行图书馆加书店模式，坚持两业融合，即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书院设有党政、社科、文学、少儿等多个图书主题展台，院内划分了少儿阅读区、休闲活动区、教辅区域和文创区，各区域之间都有隔断，读者可以参与阅读分享、沙龙研讨，也可以安静地看书学习，还可以有一些休闲活动。老看告诉我，启明书院开放近5年，书院累计办证超过1800张，接待读者70余万人次，实现图书借阅8万册次，举办各类分享会、写作和阅读、朗诵、研讨、论坛等特色主题活动600余场次。书院始终坚持高品质的文化服务，连续4年在合肥市公共文化服务考核中名列前茅，被合肥市妇女联合会授牌为妇女儿童之家。来到启明书院，时间是周三午后时分，书院里有3-3-2的读者在伏案看书，各个功能区都没有活动。老看告诉我，一般情况是周五晚上和周六周日全天才有活动，还有就是寒假暑假期间针对学生的各类分享会比较多。他说书院的目标就是要把阅读空间营造得比家里的书房还好， 把在家看书的人吸引到阅读空间来看书，即使来的人不是为了看书，单单为感受一下阅读氛围也是好的。书院光靠书还不足以吸引更多人，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培训、讲座、亲子阅读活动来吸引、带动群众参与其中。尤其是儿童，一个孩子来书院参加活动，家长自然也会来，甚至全家都要来。因此，书院特别注重活动，尤其注重开展跟儿童阅读相关的活动，部分活动甚至一座难求。如今的合肥城市阅读空间坐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周边群众在城市阅读空间通明灯火的照耀下，在书香的浸润下，文明素养悄然提高，群众走进城市阅读空间大声喧哗的少了，低声细语的多了，街头巷尾平时打牌娱乐的少了，借书看书的多了。我告诉老看，来合肥之前，我除了研读了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的相关材料，还在网上下载了一些信息。我把手机下载的一则信息打开给他看。信息介绍，合肥市庐阳区在2022年第27个世界读书日期间，区内12家城市阅读空间开展阅读的情况。信息的开头写得很真切，也很煽情。我们实现不了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沉浸式阅读中为书香以致远，在好书的分享中丰富见闻，增长知识，大家一起相约来读书吧。信息中对每个书房活动的内容及时间地点都有详尽介绍。我问老看，是不是庐阳区做得特别好？老看一面看我手机上下载的信息，一面肯定地回答，庐阳区确实做得很好，启明书院就是庐阳区的。接着他又补充说，其实合肥市各区县都做得很好，都特别重视开展跟阅读相关的活动。老看真诚的面庞上露出了微笑。上海嘉定，我家书房，我家的书房。说到上海嘉定的我家书房，网上有网民发文道，有人说如果有天堂，我想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我家有书房，我想应该就是我家书房的模样。高手在民间，上海嘉定我家书房的名称设计得颇具人文情怀，网民的赞誉也语气亲切。在全民阅读中，许多服务读者的项目的名称都相当出彩，譬如城市书屋、阅读驿站、全城书屋、阅读小站、农家书屋等等。而今上海嘉定又奉献了一个我家书屋，家即嘉定，谐音家，15分钟阅读圈随时可达，而只有自家的书房才能如此近，故而我家书房也就是市民的我家书房。上海嘉定区自南宋以来一直有礼乐嘉定的美誉。公元1218年，嘉定建县，首任嘉定知县高衍孙初上任时百废待兴，他白手起家，上任次年即在嘉定兴建孔庙，成为吴中地区第一座孔庙。嘉定孔庙坐北朝南，左学右庙，时有殿宇屋舍40营，依庙建学，庙学合一。这是嘉定历史上第一所官学嘉定县学。不久，嘉定第一所书院北府书院创立。明清时期，嘉定出现了一大批书院，先后有练训、明德、南城、青莲、镇川等20余所，其中以当湖书院和镇川书院最为著名。 2021年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主办的《我家书房》入选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这是继2019年在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评选中成功创建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嘉定拿到的又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为嘉定增添了新时代书香嘉定的新风采。在评选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时，阅读我家书房的申报材料，我就看到我家书房从一开始就是嘉定区领导直面居民需求所做的实事。2016年，嘉定区有关部门在走访中发现，在不少大型居住社区和居住人口较多的新建社区，原有的百姓书舍、农家书屋已不能满足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于是我家书房的建设应运而生，应时而生，应群众需求而生。此后，嘉定30家我家书房建设始终对准服务空白区域来选址。我家书房就是要成为城市居民的我家书房。15分钟阅读圈是书房选址的基本要求。同时，书房实行24小时开放，通借通还，直面市民阅读需求，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直接对标普遍均等、优质均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30家我家书房坐落在社区、园区、景区、商圈，其中社区书房15家，园区书房6家，景区书房4家，商圈书房5家。我家书房达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布点的要求。建起30家我家书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目前嘉定全区30家我家书房已吸收凝聚了上100个社会主体，通过投资建设、参与管理、承接购买、提供志愿等形式，成为嘉定区图书馆公共阅读服务的合作伙伴。在这种合作模式下，越来越专业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区居民阅读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到书房的管理与服务之中，既打开了社会力量参与空间，也显著提升了社会主体和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颜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最后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0: 的。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实行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 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

0: 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两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秘境武当》此前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以前沿视听技术独特观察视角探秘武当山神奇的自然之美、建筑之美以及人文之美， 展示道法自然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从雄伟壮观的地理地貌形成、奇妙的动植物等自然生态角度切入，探秘神奇的自然生态文明与中国人朴素的自然天地观的结合，解读天人合一东方智慧的形成，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鲜活展示武当山这一世界名片。接下来 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湖北武当山的养心世界，这里自古便是天然道场，太和山的灵秀与千年智慧滋养着最本真的生活哲学，有人于山水间寻得安宁，有人在传承中沉淀心性，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养心的密码。我们将遇见几位追寻者，制茶师王富秀 用38年光阴执着寻找明代供典中的千灵古茶，在第七年的寻觅中，他放下征服之心，以手艺为桥，聆听每片茶叶的生命故事。年轻舞者谢佩峰远赴武当，在太极功夫扇的一招一式里锤炼筋骨，更修炼心性，为太极大会全力以赴。美国小伙杰克 为追寻养生之道飘扬而来，从基础压腿到太极拳的刚柔并济，在武当内家拳的体系中探寻身心和谐的真谛。还有卓琴师意下与深山寂静中与木材对话，归乡者王明波告别都市繁华，亲手搭建民宿，在一砖一瓦的劳作中安顿身心。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他们的故事走进武当山，感受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养心力量。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这方水土自古便是一座天然的养心道场，以自然的馈赠与千年传承的智慧滋养着质朴逍遥的生活哲学。 人们以山为境，以水为闲，于日常起居、行止坐卧间，修得心清意境，从容安宁。清晨，舞者于吐纳中调伏心性，山间，隐者在寂静里与物为春。归乡的人 在砖瓦炊烟中安顿身心，远来的客于东方智慧里寻找本真。何为养心？答案不在一处，而在每一处，在一缕山风、一次劳作、一段歌谣，与每一个回归本心的生命故事里。

0: 是制茶师王富秀寻找千灵古茶的第七年，也是他给自己的最后一年。
1: 十八岁炒茶到现在38年了。他说武当山有一种千灵古茶，我一直找，到退休还没找到。
0: 这种只存在于明代贡典记载里的茶，成了他制茶生涯里那个唯一没能填满的空缺。
2: 您这上瘾过了
0: 哦。每一次出发都像解开一个谜题，而答案似乎总在下一个转弯。清明前的黄金采摘期正以小时计的流逝，那传说中的千林茶树是在考验追寻者的耐心，还是早已将秘密还给了群山？
2: 哎，那个是的，哇，哦，哎，啊，你看看那大树，那么大一棵一棵的。
0: 可惜，压季已过，他只能小心采下几片鲜叶，带回去尝试制作叶茶。
1: 茶嘛，终究是山野里的东西，人再巧，巧不过天地。每片叶子呢，都藏着它可能成为的样子，我只是顺着它走。
0: 38年的手艺，此刻不再是征服的工具，而是成为一座桥梁，去聆听，去理解，去承接这片叶子在错过巅峰之后所沉淀下的全部生命故事。
1: 是山的味道，有石头的硬，树皮的涩，花落下去的香，最后还有一点点甜。
0: 第七年，王富秀终于停下了寻找的脚步。古书上的传说在他喉间化作一道苦尽甘来的暖流，春茶的清韵仍在唇齿间流转，武当山的蝉声已迎来了盛夏。一年一度的武当太极盛会日渐临近，全球各地的习武者即将共赴这片内家拳的发源地。玉真宫相传是张三丰祖师结庐修真感悟太极之所，每日在此晨练备赛，于谢佩峰这样的年轻弟子而言，不止于筋骨的锤炼，更是心性的修行。
3: 我来自广东，11岁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一开始学的是就是武当内家拳，这条路反而是我很喜欢的。
0: 带着这份热爱，2年前他来到武当山，成为传统武术传承班的一员。
3: 就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更能找到意义的，毕竟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武术。
0: 每周三是武馆最紧张的日子，所有学员都要上台展示一周所学。谢佩峰也将演练为太极大会准备的太极功夫扇，
3: 动作上反而疑问不算很大，主要是想办法怎么去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机器神，机神面貌，通过呼吸去调节体能。

0: 就怕自己搞不好，感觉让师傅失望。
1: 袁修刚，武当武术非遗传承人，创办武馆22年，悉心培养了数百名钟爱弟子。
0: 拖出去的那个枪不对，人家啪了一呼，你看。有很多老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觉得这个武当的这个武术既能强身健体防身之外，还可以修心养性。
1: 杰克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19岁那年他漂洋过海而来，只为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竞技的养生之道。这份追寻最初起源于他与外公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2: 我外公他教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看我的外公他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因为我最害怕就是老了之后不能管自己。
1: 在美国，杰克尝试过各种运动。
2: 我也是小的时候很多篮球、踢足球、太空道、巴西柔丝、搏击，那就是比赛，他是为了比别人好。比别人好有时候就是 sacrifice 你自己的身体，是吧？我要比他好，那我不管我受伤了我一定要跑，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养身体。然后我就已经想了好长时间，我就说应该去中国吧，去学习武术。
0: 杰克这个班我教了他5年，他来的时候还比较瘦，还没那么胖，对不对？瘦高瘦高的，也是扎了个马尾辫，对不对？然后又黄头发，对不对？来的时候比较好学的这么一个学生。
1: 从最基础的压腿开始，杰克在师父手把手的传授中一步步走进武当武术完整而独特的体系。他首先所沉浸的正是武当内家拳的瑰宝太极拳。太极追求的并非外在的力，而是内在的准与和，动作的精准，引导气息的和顺，最终达成身心的和谐。这便是武当武术养心的起点。
0: 人有能量，有两个能量，一个是动态能量，一个是静态能量。静态能量它能养心神。你不要告诉我你头脑事情太多了，水的头脑事情都多，是因为你的心性没安静下来。所以我们大家说锁住心源，一马自归。
1: 这番点拨道破了内家拳共通的魂魄。太极拳只是这片武学瀚海中最广为人知的一脉，放眼整个武当，一个由太极的圆融、形意的刚猛、八卦的清灵共同构成的恢宏体系正徐徐展开。拳脚如是，兵器亦然。当内家心法注入刀枪剑棍，兵器便超越了功法，成为以气载道的生命媒介。由此从一招一式到18般武艺，武当武术贯通古今。它源自最古老的东方哲学，最终化入日常呼吸，在晨光夕阳间完成对身心的塑造与康养。有人结阵习武，亦有人独向深山。卓琴师意下来自广西，在武当山寻得了一条独特的养心之路。
0: 我就喜欢在那个树林里面经常一个人去待一待，听听鸟叫声，我也觉得蛮好的。插插花，以后弄弄风铃，就是这种小东西，但是不会被别人关注到的东西。然后比较内向。
1: 对他而言，卓琴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3: 一把琴的话，也要慢慢试音，然后慢慢等这个琴这个木头的变化， 就像人那个伤口，你划开一个伤口，然后它会要愈合那种时间，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慢慢啄完一遍，这遍啄好了，然后放那里，明天再听，它每天的声音都有变化。
1: 每一次落刀，每一次打磨，都是与木材对话，与寂静相处。此刻，人进入全然沉浸之境。

0: 当指尖拨动琴弦，清音在山谷间流淌，物与我，琴与心，界限渐渐模糊。
1: 现在弹的很多曲子，弹着弹着会把我弹睡着了，就是已经分不清楚是琴在弹我还是我在弹琴。
0: 这种物我两忘的境地，正是武当山所追寻的养心真意。它不似一剂直白的药方，却如山间晨露，悄然浸润生命的缝隙，而其真谛就藏在每一位归来者被点亮的日常里。
2: 一个鱼，一个腊肉，再炒两个蔬菜。
0: 和王明波一样，许多人都曾用岁月丈量过远方的繁华与疲惫。
2: 我在外面待了时间蛮长，我整整待了18年，18岁去，18年回来。
0: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当山人，与妻子的缘分始于火车上。
2: 我们两个第一次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问我，他说你老了你想干嘛？我说我老了我要回武当山了，我想种种菜，种种花儿，对吧？一日三餐，对吧？我说我也想跟我父母一样。他说我也是这么想。每天晚上睡觉啊，做梦啊，都还是想的，好像自己还在武当山，还在自己家里。但醒了以后，发现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大城市。那一年有一种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应该回家。
0: 2015年，他终将梦中的乡愁化为行动，带着家人回来了。
2: 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心里多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我们房子弄好做民宿。我想的是，我又是做干酒店行业出身的。
0: 他们将专业与梦想倾注于一砖一瓦，劳中安身，创中济神。这亲手建造的历程，便是最踏实而深沉的养心。
3: 完全就是自己拿一个气瓶枪啊，然后拿个锯子呀，然后锄头啊，所有的东西开工全部是靠自己动手。
0: 于是这方民宿便超越了容身之所，升华为安顿身心、践行太和之道的生命道场。它远非孤立，武当山深处还隐匿着数百处类似的雅舍，则一隅小筑便是将身心托付给一段专属的闲暇时光。在这里，康养是一场三重修行：呼吸高负氧离子空气，饮用纯净山泉，滋养调理气血，此为养身；于功夫与日课中沉淀心性，此为养气；在琴棋书画与非遗传习中感悟智慧，此为养神。

0: 阳气鼎盛，草木蓄满了天地精华。
1: 粮仓里面坐着薄荷，坐着这个车前草，又好看又清香味，它这个清热利尿的效果非常好。
0: 依循中医理论，此时煎煮汤药全家服用，可驱寒除湿，预防食疫。这不仅是千年习俗，更是一种顺应天时、自我养护的生存智慧。黄豆丰收了，王明波一家遵循本地古法，制作过冬的黄豆酱。
2: 一个家庭里面孩子学习啊，现在有点抑郁啊，我只能有很大一个原因，不够自然。你天天跟他盯着那个学习稿就没用，就得跟他聊着玩。什么那些对的道理，那些改变别人的方法，不要去说。
0: 这种不言之教，正是道家无为在家庭中的体现，也是一种更深层的养心。而最能诠释这份智慧的，莫过于他们与山野万物的相处。
3: 我种了白菜，长得特别漂亮，我今天看它还是这么好看，明天还是这么好看，我想今冬天肯定够吃了。野猪一个晚上过来全部给吃光了。
2: 遇不着啊，今天晚上来有点晚了，就把手电打了。
3: 我们种的所有东西，天一半，地一半，动物一半，我一半。你这样去想，你就不会去花心去恨那个野猪啊，怎么这么可恶啊。
0: 在这里，守护二字的含义从不是对立，而是接纳与共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纪录。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8: 指尖轻点屏幕，

0: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okay.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世界粮食计划署29号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发生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环境中，当地面临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基本服务不足以及卫生工作者罢工等问题。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已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秘境武当以前沿视听技术、独特观察视角，探秘武当山神奇的自然之美、建筑之美以及人文之美，展示道法自然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从雄伟壮观的地理地貌形成、奇妙的动植物等自然生态角度切入，探秘神奇的自然生态文明与中国人朴素的自然天地观的结合，解读天人合一、东方智慧的形成，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鲜活展示武当山这一世界名片。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节目，沉浸在武当山的养生之旅。接下来的旅程交织着传承与创新、坚守与包容，更藏着人与自然共生的深意。这里有跨界修行的延续，重返武当的捷克从太极拳延伸至洞箫与道教音乐，在音律与拳法的相通之处体悟道的圆融，更立志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着琴师意下走出深山，报名太极大会，在人群中试炼心性，突破自我。还有扎根乡土的传承，省级民歌非遗传承人陈远翠将爷爷口传的古老歌谣唱响，用剧团搭建文化舞台，让民歌成为疏解纷扰的养心良方。乡村兽医侯同贵以歌为伴，在劳作与歌唱间寻得身心的平衡。更有与自然共生的修行，体育老师刘红军用20年时间拍鸟护鸟，将自然课堂搬进校园，在观鸟中体悟顺其自然的道家智慧。王明波一家与野猪共享收成，在接纳与包容中诠释守护的真正含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故事，看武当山的养心之道如何在非遗传承、生态守护、跨文化传播中绽放光彩，感受东方式生活理想的深厚底蕴。
2: 经过5年的深造，杰克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他开始尝试将武当所学传授给更多海外同好。然而他很快发现，学武术和教武术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功夫。
3: 回到美国2014年，我开始教学生，我就发现可能很多东西还没学到。我自己了解我自己，但是如果我要教别人的话，教他一个动作也不是特别难，我教他道，我就不知道怎么表达。
2: 在美国老家待了2年之后，杰克重返武当山，一边精进文化修为，一边摸索教学方式，教学相长。杰克与妻子在武当山买房，就此落地生根，亲手粉刷墙壁，布置家园，这些日常俗物于他而言也成了修行的一部分。正所谓道在瓦砾，日用即道。
3: 回到中国是一种机会，可以把自己的教育的方法学习好一点，也可以学其他的东西。我们在武术班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学啊，比如说这个音乐啊，这个刀乐啊，这个啊中医。
2: 此后杰克迷上了洞箫，这又为他打开了一扇门，通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当山公馆道乐。
3: 练洞箫跟我们练太极拳是很多地方相通的啊，比如说我们站桩，你那个战士跟我们拉的洞箫是一样的，它的文化也是跟太极拳的很相通。
2: 此 从拳法到音律，从劳作到读经，杰克在武当山探索的所有道路最终都交织在一起，让他深切体会到道的圆融与贯通，万法归一，皆在养心。
3: 瑞哆啦啦哆瑞哆咪。
2: 在持续的自我休息之外，杰克更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召唤，他决心成为一座桥梁，将深邃的道家文化系统地传递给英语世界。在跨文化传播中，他更深切地触摸到东方智慧的精髓。武当山云雾缭绕，丹江口碧波万顷，十堰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南水北调的纯净水源地，更是覆盖率超70%的天然森林乐园。每年春秋，成千上万的候鸟来此停驻，每一滴清水，每一片羽翼，都在诉说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奇迹。
4: 我们武当山这个是这个道教圣地嘛，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
2: 体育老师刘红军在运动场外有另一片热爱，他常在周末钻进山野拍鸟。
4: 所以说我就喜欢在山里边那种跟鸟那种交流，包括在自然听听风声，听听这个鸟叫，包括听昆虫在叫。你说我们人类很强大，但是有在自然界中也很太渺小了。哎，很鸟也是随缘，跟那个钓鱼一样，是你的它跑不掉，不是你的你想得到也不一定得得到，顺其自然。就一点一点积累，越拍越多越拍越多，后来我就展示给别人看，哇，我们实验还有这么多漂亮鸟，我咋都没见过呢。他一说以后更加刺激你去拍更多的鸟，拍摄的鸟类我更多的是拍摄它的生境，自然状态下是最美的。
2: 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份热爱带回了校园，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学生们观鸟护鸟，把自然变成了生动的课堂。
4: 多去观察灌木，还有灰头鬃，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等会儿我们再听听看看有其他的鸟，你看它发出的声音，一会儿鸟浪一来啊，它会有很多的鸟。

0: 当山南麓的房县，是周朝太师诗经采编者尹吉甫的故里。古老的歌谣穿越2000余年光阴，至今仍在寻常巷陌间传唱。陈远翠，一位小镇理发师，也是一名省级民歌非遗传承人。
1: 唱歌八九岁吧，但是一多半就是跟着我爷爷学的，
2: 手笔对手笔的，
1: 口口相传这种。
2: 他都是一个本。
1: 刚开始他唱的就是那个关关雎鸠，往前走。哎，我一听我说，怎么他这里还往前走，怎么不往后走？他就笑，他说你不知道这就是歌啊。我说他也不知道是诗经。
0: 如今，在丈夫的支持下，年过50的陈远翠创办了自己的剧团，希望带动更多的人放声歌唱，疏解生活的纷扰，安顿劳碌的身心。
3: 欣赏都是欣赏他的唱歌这个天赋，一般人觉得他唱歌好像天天都是就是一压一压的那个味，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味都是文化。
4: 东方华北西。

这个同样以歌为伴的大叔名叫侯同贵，国家级非遗吕嘉禾民歌传承人。他的主要身份是乡村兽医。侯同贵的一生在劳作的筋骨舒展与歌唱的肺腑共鸣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对他而言，歌唱从来不是表演，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生命节律。

长出来的民歌，洗去疲惫，涵养豁达，在一声一韵中完成对一方乡民最深情的养心。

0: 隐修濯琴多年之后，长久的独处也带来迷茫。
1: 电影动作呢，都是感受到是跟在脚用腰。
0: 一下尝试走出山野清音，在动作中，在人群中，印证内心。他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报名参加太极大会。
2: 参加太极大会的话，就是还是要练胆子，我是很紧张的，就特别紧张。八卦掌，
3: 那边八卦掌跟我们不一样，
2: 是唱的八卦掌。
3: 算，
2: 不是正统的，没打完，打不完。
3: 对。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这里是2024世界武当太极大会。
0: 武当太极盛会是实验武当山与世界对话的桥梁。每年数以千计的爱好者从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远道而来，在此以拳会友，以武论道，共演一幅天下太极会武当的和谐画卷。首次下山的意夏顺利完赛，达成练胆子的目标。而谢佩峰不负众望，勇夺三枚金牌。金牌是认可，更是修仙路上的一程印记。
5: 这武术传承方面需要更多人来参与这件事情，以武入道嘛，既然我喜欢，我也可以就是出一份力吧。这也是把我的人生就是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里。

0: 秋雨晕染山峦，宛如水墨。一场秋雨，一场凉。刘红军接到消息，一只猫头鹰落难了。
1: 高医生，你好。那听了这个，前两天救了那个一只猫头鹰，我看看。
2: 早上他们说门口是鸟，我一推开门看，在这个墙角子，小一咬手，
1: 没事，
2: 掉下来以后下雨那天，
1: 他肯定找他来避雨来了。因为它现在羽毛也干了，基本上差不多，反正给它放到那个就树枝上，就放在树上，它自己就会往上跑。
2: 它真那你现在放？
1: 对，
2: 那你现在就放。
1: 就现在你拿着晚上我们去把它，就把它放，就把它放出去。
3: 啊，
1: 对，让它抓住。
0: 好，拍鸟二十多年，刘红军成了远近闻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他将对自然的敬畏传递给更多人，在观鸟护鸟中。体悟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深意。
1: 身体那就是四只，
2: 哦，就那俩吧。
1: 对对对对对，就这俩。跟那老鸟肯定在旁边，是在旁边山上。哎，老鸟来了，大力回来了，旁边。小营销，你自由了。
4: 我从拍鸟、护鸟，包括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以自己的爱好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有目的地去做，不一定能做得好。以后我会把这个鸟类种类把它摸清楚，再一个我会关注这个湿地，会把这个湿地的一些植物包括一些昆虫去把它记录下来。
0: 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守护万千生灵，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和谐共生最直接的修行。

0: 黄县是中国黄酒之乡，酿造技艺始于西周，兴于盛唐，传承至今。到了家家户户做黄酒的世界，剧团姐妹也来帮忙。
1: 来这儿，二三，哦，来，哎呀，慢点，起来。
0: 这批酒酿好时，陈远翠将迎来第二个外孙。
2: 挑完三，然后顺势直接压到二型的酒杯。挑五，不，先唱戏。
3: 唱
2: 轻的之后要出的声音是最难弹的。那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就是寻找自己。后面我就发现，我只要去做，让别人看到我，哦，感觉很舒服很开心，我觉得这样就行了。啊，
4: 不，
2: 有一个。
5: 武当山的旗粉还是非常特别，大家都来了这里是好多理由吧，要修道，要学习武术，要养生，要学太极拳，要看那个刀叶，学习乐器、书法、艺术，但是它都是相同一个道理，都要修炼自己，要把自己好一点。在武当山还是保存这种传统的环境，就是可以在这里修行养生。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去学习中国文化，我是作为一个人去把自己的生活明天好一点。
1: 绿白菜有，这是花籽，这是南瓜籽。
0: 野猪依然会来，但白菜还是要继续种下。

0: 说上十代人都住在这里，他们也没有说哪一代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
1: 你可以
0: 有一天我们家孩子长大了，没准哪一天他也回来，也同样在捡起我的事情在做。这我认为他是人的生生不息是在这个上面，就是捡你。
2: 在实验室武当山地区，养心从非远离尘世，而是融入日常。它是生命的三重奏，与山水间吐纳，在功课中安顿，向智慧里觉悟。一餐一饭皆是修行，一歌一劳俱可安心。家的温暖，土地的眷顾，让人在万物共生中体悟彼此相连的深情。武当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理想，于最朴素的日子中照见最本真的心，抵达最纯粹的爱。道不远人，道在寻常，养心之中即是归心。
3: 最后一缕琴音消散在山谷里，太极大会的欢呼声渐息，武当山的养心故事也迎来了一个收尾。武当山的养心之道从来不是单一的模式，它是饮食中的顺应天时，是劳作中的踏实沉淀，是非遗中的智慧传承，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里，一餐一饭皆是修行，一歌一劳俱可安心。武当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理想，于最朴素的日常中照见本真，于万物相连中抵达纯粹。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9: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9: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9: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实行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已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公司

0: 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两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

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原来我不是英雄。沿着沪蔡路南行，大约一个小时后抵达了目的地。沪蔡路由沪邑通往宁陕蔡子坪，贯穿派出所辖区。一路上几次遭逢滚石，民警们时不时下车去清理道路。时值暮春，秦岭腹地的每个山头都抱着红颜绿雾，一会儿是黄色的花团锦簇，一会儿又是紫色的烟花缭绕。每一棵草木在春风的爱抚里都显得格外精神。到西河村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不少村民端着饭碗就在家门口吃饭，这是关中农村常见的情景。陕西有八大怪，除了房屋半边盖、面条像裤带等等之外，还有一怪就是板凳不坐蹲起来，尤其是大老爷们儿，唯有这样吃面好像浑身才能舒坦一点。村支书老辛已经迎了过来，招呼小伙子们去家里吃饭。带队的任天敏说，先干完今天的工作再说。今天要走访的是小孟。老辛告诉我，几年前小孟的父亲因病去世，只留下70多岁的奶奶和他相依为命。近年来推行移民搬迁政策，西河村很多人搬到了山外，但有些人不愿意离开，特别是老年人。小孟的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位。见来了老熟人，小孟奶奶张罗着让孙女给大家端茶搬凳，自己则打开了话匣子说个不停。因为靠近陕南，村里很多老人的口音与那里的人非常接近，不过几位民警大概能听得懂。小孟这两年在西安工作，民警们也询问了他现在的工作情况。此时我看见老人家指了指小孟，又说了什么，一屋子人当时都笑了起来。老辛说，老人家意思是让大伙帮忙给孙女儿瞅个对象。村民们听说民警来了，纷纷过来打招呼。我家做了饺团，去我家吃。我熬的包谷散散，摊的煎饼，去我家叠。大家争着要拉民警到自己家里吃个便饭，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在老辛家吃奇花面。返回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们要经过沙坪管护站，也就是护林站。在那里，温所长正在等着我们。他在这里对接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近年来，随着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案发率也越来越低了。但是难免有野生动物下山觅食而受伤的情况。路过大山岔，温所长指着一处山隙，那里有水汩汩流淌着。你们看，那是村民的地，这条路两边还有一些蜂箱。温君文指着一块空地说道，因为这里还有人居住，而且还有村民的生产工具，所以他们会经常来巡查。温所长告诉我，有一年冬天下雪，辖区一名群众报警说自家的蜂箱被盗，结果他们调查之后发现并不像是被人盗窃，最终在护林员的协助下，经过深入追查，发现附近有熊出没的痕迹，最终判断应该是熊下山觅食时吃了蜂蜜。听到嫌犯是个熊，大家又笑得前仰后合。我问所长，刚才我们吃了奇花面，那你在保护站吃过晚饭了吗？呀，奇花面那可是我最爱吃的，我还没吃，还是回去吃吧，灶上肯定做奇花面了。温所长念叨着说，我们好口福。奇花面，奇花面可是民警杨旭博最不爱吃的东西。采访那年26岁的民警杨旭博已经到涝峪派出所工作了2年，他向记者讲起了让他最抑郁的前2个月。杨旭博从小就很爱看武侠剧，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惩奸除恶的大侠。
他说，那时我以为当警察就是拯救世界，结果呢，考上以后才发现自己要一直在这个山沟里打转转。这里没有歹徒需要我去和他搏斗，更没有怪兽需要我去打，只是处理过路行人车没油了没电了这样的小事。村里群众之间谁在谁家地里种了一行辣椒的这种磕牙事，确实有点失落。更要命的就是吃饭不习惯。在家里他是小儿子，父母把什么好的都给他吃。来到涝峪派出所后，这里离市区有近两小时车程，平时工作又忙，生活并不丰富，就连吃饭也成了大难题。最爱吃米饭的他，却遇到了一个只爱做面条的食堂阿姨秋嫂。杨旭博一边说着，一边在碗里搅来搅去，今晚又是奇花面。他说，不吃那就只能饿着，尤其是遇到出警很远的时候，来回走上一趟，不到下午三点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可这食堂嘛，五点以后才开饭，因为在深山也没有办法购买零食快餐，那时候才发现自己连自己的肚子都拯救不了。崽娃子，不吃端过来喂猫。秋嫂冲杨旭博喊了一声，端了一大碗汤汤水水出来，倒在了猫食盆里。三四只小猫应声窜了进来，抢起食来。因为在山沟里，老鼠、松鼠都会来找食儿，所以所里便收留了一只梨花野猫。不知怎么的，可能消息传开了，现在山沟沟里的流浪猫都来所里混饭吃。但是没有一只猫是白养的，食堂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老鼠。猫儿馋，人也馋，得了，明天周五我回家呀，星期天来的时候给你们多买点零食吃。陈秋焕听着杨旭博的唠叨，笑着许了个承诺。这位女警留着齐耳短发，一说话眼睛就弯成了月牙，显得格外亲切。他在长安分局工作了一辈子，今年已经退休，组织临聘他来所里帮忙，他也成了这里唯一的大姐。他知道这里零零后的民警比较多，在家谁不是被大人宠着的，只是当你穿上警服，无论多么稚嫩的身板，都得是铁一般的秦岭守山人。在温所长看来，要干这份工作得先磨性子，说教不管用，那就带着小

伙子们去做。有一天深夜，一个在山上某工地打工的外地人报了警，说工头拖欠了他400元的工资。温所长点名杨旭博和他搭班一起前去处理。激动的当事人操着一口四川话，情急之下语速就更快，沟通起来很困难。温所长轻声安慰了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并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恰好工头去了外地，没在村里，他便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不厌其烦地给工头打电话，一遍一遍讲政策讲道理，最终400元工钱回到了工人账上。杨旭博说，我当时不是很能理解，这不是什么大案子，为什么所长花那么大的力气去解决这400块钱的事儿？但后来所长和我说，对一般人来说，400块钱也许没什么，但对那个务工人员来说，400块钱是他孩子一年的文具费，全家都指望着他打工赚钱呢。再者，他已经为了这400块钱找工头要了好多次，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是他在争一口气，争一个理儿。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口气不顺，一个理儿不明，老百姓容易想不开，容易酿出大问题。这件事对杨旭博的触动很大。生活不是作家笔下的江湖，大侠也不一定需要每天都在刀口上舔血。但凡能让群众闹到派出所的事，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么小，对当事人来说一定是让他受了天大的委屈。希望你能够主持公道，让他们相信公理、法律和人伦道德。有一次，两位村民因为三分不到的菜地发生矛盾，都说是对方侵占了自己一行菜的空间。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指明要找温所长调解，最终在其劝说下各让一分。诸如此类的事件数不胜数，尤其是一到旅游旺季，辖区内森林公园游客增多，人流量大，人员构成复杂，时不时就会出现纠纷。有一年酷夏，一位游客发现自己停在景区停车场的车窗被人打碎了，要求景区赔偿。景区叫起了委屈，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报了警。温君文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提出，有可能是游客在来景区的路上石子飞溅打破了车窗，当时游客也许没有注意到，变成了说不清的谜案。为了找到证据印证推测，温君文带着几位民警耐心地查找沿途和景区的多个监控，整整查找了5个多小时，终于证明事实果然如他所料。游客和景区的误会解开了，民警们的警服却早已湿透。风的故事。对于蜜蜂，我是畏惧的，小时候被它蛰过舌头。老家的街巷边种了2行泡桐，开着一串一串紫的、粉的、喇叭似的花。花落时，我们小孩子总喜欢捡着干净的，对着花屁股用嘴一吸，里面有一丁点儿土蜂蜜，丝丝甜意沁人心脾。倒霉的是，倘或赶上有进去采蜜的蜜蜂，那吸出来的可不是什么甜蜜，而是火辣辣的疼痛。所以我怕蜜蜂。西府人并不擅长养蜂，却拥有开不尽的野花。正月的迎春，二月的桃杏，三月的李花，四五月的杨槐，一直到八月飘香的桂花，九月漫山灿黄的野菊。每到四五月间，总会遇见放蜂的人，他们衣着简朴，多操着陌生的方言，在野地上放30-40个蜂箱，这儿一堆那儿一堆。他们的帐篷就支在离蜂箱不远处的平地上。到午饭时间，从袅袅炊烟里能闻到一股子熏肉味儿。胆子大的小孩会去淘几片咸肉吃。在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区，腊肉算是

0: 样的养蜂人和他们有某种默契，不然怎么密密麻麻的蜜蜂爬了他们一身也不蛰他们呢？当然，也有胆大的男孩会趁放蜂人不注意去扒蜂箱。也是现在，我才对得上当年的答案。那些搭帐篷吃咸肉的放蜂人，大多是来自安康、汉中或商洛的人。他们养的是蜜蜂，每年春季就开着车带着蜜蜂们出门，追赶不同地域的花期，在秦岭的南南北北来回翻越。秦岭花草资源丰富，所产土蜂蜜色泽金黄，品质地道，口味独特。土蜂居于石洞、草窠、木桶之中，采集秦岭山中多种零星小花，经过超长时间酿造，才能产出数量很少的土蜂蜜。近几年，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华土蜂的药用价值和品质，于是秦岭里养土蜂的人又多了起来。听闻我要写过秦岭，朋友老玉一直在给我介绍这个古老的产业。他十几年前就深入秦岭腹地采访过养蜂人，并掌握了一些一手资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纪录。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 中国菜中国话。

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世界粮食计划署29号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刚果今东部埃博拉疫情发生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环境中，当地面临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基本服务不足以及卫生工作者罢工等问题。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养蜂人老严。老严不老，只有40多岁，只是他养蜂已经20多年了。老早的一个警察朋友就给我讲过他养蜂的故事，只是约了好几次他也不愿谈，总推脱说太忙。嘿，那是和你不熟悉，他忙着张罗农家乐多赚几个钱呢。我给你说，朋友道明了老严的心思，果然很快老严便

便应允了下来。车子从丰峪口驶入，沿着蜿蜒崎岖的107省道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了老严的村子青岗树村。这里是秦岭冬景打卡地，离鸡窝子不远。老严的个子不高，行动却比常人灵活，一见到我们来不好意思地笑着，腾的一下跳下藤椅迎了上来。走，我带你去看蜂场。老严加了两个纱帽给了我一个。陡峭的山路因为雨水的冲刷变得更加光滑，老严在前面走着如履平地，我揪着小草吃力地爬着。他把手擦了又擦，还是没有伸出来拉我，只是目不转睛地指导我应该踩在哪个石头上。这是个有点害羞的中年男人。老严说，养蜂不那么赚钱，一年能补贴个3-4万元家用，但山里人过日子就是这样，东一把西一把的刨嘛。但我看你盖的房子真好看，花砖贴那么漂亮，你还说养蜂不赚钱，莫不是怕我学了去？我故意逗他。嘿，房子是养蜂加上办农家乐和平时打小零工攒的，就是今天告诉你咋养蜂，你怕也受不了这苦。首先得挨700-800下蛰。他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害怕蜜蜂蛰到客人，老严才将蜂场安在了他家后面的山地上，那里有块约莫1亩的平台地。老严把这块平地分成了3块，其中一块打理出了2分菜地，种了一行茄子一行葱，葱已经抽了花，白毛团一样。山里人任何一点可耕作或生钱的土地都不会浪费。葱开花了，明儿得赶紧挖了，种上过冬盐穗，下面条吃。老严指导我穿过菜地的小径，一片空地映入眼帘，一排排蜂箱整齐地排列开来，像扎在战场上的营帐。耳边瞬间嗡嗡嗡，几只蜜蜂爬在了我的纱帽上，好像在仔细巡查我的身份。我紧张得一动也不敢动，小时候吸花蜜被蛰舌头的痛感再一次被唤醒了。没事儿，别用手扒拉它就好，它不蛰人，老严说着。他们认识你又不认识我，我还是害怕。他真的不会主动蛰你，因为我今年只取了一半的蜜来卖，剩了一半给他们过冬，他们不会恼怒人靠近的。老严笑得直不起腰，我想我当时那哆哆嗦嗦的样子肯定很滑稽。后来我才知道，蜜蜂的习性慷慨而有原则，每年开春收蜂时能收回1万只野蜂，然后找个开满野花的空地安营扎寨，给他们安置蜂箱。20天左右，蜜蜂会分家，新的蜂王产生之后，老蜂王会带一部分蜜蜂寻找新家。在这期间，老严最忙，不断地做蜂箱扎营地，一箱又一箱。8月就开始割蜜。这2年秦岭生态环境好，花开得繁茂，每只勤劳的蜜蜂只要飞出去采集都是满载而归，所以今年土蜂蜜产量很高，老严那20多箱蜂的产量是700多斤，1斤80块，按700斤算，今年能卖50000多元，这还是给每个蜂箱都留了一半，全部产量应该在1400多斤，能卖10万元呢。老严妻子彩丽絮絮叨叨在一旁算账。你就知道钱，你不给蜜蜂留足，明年还吃个啥子？老严对妻子的絮叨有点不耐烦。冬天能吃饱的蜂群，来年更容易分群或高产，所以养蜂人首先要保证蜂群冬天有蜜吃，多余的才会取出来卖，这是一种厚道的智慧。那留1/3总可以了吧？你给蜜蜂留了足足一半，咱们少赚了2-3万呢。多取点，欢欢的学费、生活费不就够了？妻子也

石愣愣回怼了一句，你懂个啥呀，赶快做饭去。老严支开了妻子，又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下去的时候小心滑，刚才我看有一节路长了绿苔。老严揭开一个风箱，嘴里念念有词，客人来了，我只取一疙瘩招呼人，大方点儿，大方点儿。隔板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蜂，嗡嗡声比刚才更盛，似乎在和老严讨价还价。老严从隔板上取了巴掌大一块黄色物体，笑盈盈走了过来，塞到我手里，给，一口塞进去，这是蜂蜡，能吃，上面还有一疙瘩蜂蜜。这一幕令我想起童年的时光，不禁百感交集。不待蜂蜡嚼尽，蜂蜜的汁液便随着我的咀嚼沁入舌尖和心脾，那熟悉的香甜味儿，对，就是那个味道，我有30多年不曾尝过。这30多年来，虽不乏好友馈赠的来自澳洲、俄罗斯的各种礼品蜂蜜，但都不似这般滋味。这种土蜂蜜的营养和口感是独一无二的，那丝甜蜜里带了花的香气。老严查看着手边的几个蜂箱，嘴里还在念，不敢再取了，不然蜂冬天就不够吃了。在半山腰取蜂蜜时，老严置身于花草丛中，落山的太阳洒给人间当天最后的金黄。从我站立的较低的地势看去，身披金色晚霞的老严竟也似花丛中一只勤劳的蜜蜂。千百年来，这座大山养育了数十代勤劳的山民，还有无数代的中华土蜂。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几乎从未迈出过大山。秦岭养育了他们，他们也滋养了秦岭，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万物循道。转过了三块菜地，眼前又是一个蜂场，大概摆了30多箱蜜蜂。这还是你的？我问。还没等老严答话，一只黑足白毛的大狗汪汪汪叫着向我发出警示，它站起来能到我肩膀。忠诚，坐下。一声呵斥从屋里传来，走出来一个大高个，大大的招风耳，尖尖的脑袋，古铜色的皮肤，短袖衬衫只扣了2颗扣子。赵师傅，我来看看你的风。老严赶忙说。见大白狗没有吓到我，大高个才放下心来。老严说，这是赵师傅，20多年前就到秦岭了。赵师傅平时就在这个蜂场废弃的2间土房里临时居住，让老严教他养蜂。这才养了30多箱，要时时看着，难经管得很。这2间土房虽然不至于是危房，却也有些年份了。也不知是哪个已经搬迁走的村民的先辈辛苦打下来的。可能是为了防止下雨漏水，屋顶上还铺着些细木棍、塑料布、干草，压了几根大木杠子。房檐下摆了几蛇皮袋子的煤，大约是赵师傅烧火做饭用的。院子里的石磨上还晒了些豇豆。我养的也是土蜂，学名叫中华蜂，你们外面人呢也叫它中蜂。它个头虽然小，性子却很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一瞬间蛰我10几下，前2天我的手指上还全都是黑点，就被蛰了。赵师傅笑着伸出手给我们看。那它为啥心情不好？有几个蜂箱生虫了，虫子把它们积攒的蜜吃得差不多了，它着急呀，现在已经过了花期，上哪里去采？秋天过了就是冬天了，吃啥呢？赵师傅说。中蜂不是很小气，只要他觉得蜂蜜够过冬时吃，你拿出去一些他也友好赠予，但如果他自己都不够吃了，那可讲不得往日情面，上来就蛰你。坐在石磨旁边，我们闲聊着。

蜜蜂嗡嗡叫着。赵师傅说，大概是忙碌了一天的蜜蜂回来了。说着他就怜爱地查看着每一箱蜜蜂回巢的情况，就像是在照顾晚归的小孩子。山里人更懂土蜂，土蜂不那么娇气，一般周边有什么零星小花，它就采什么蜜。他们和山民一样质朴，辛勤劳作，不挑不拣。倘或飞得太远，晚上回不来了，土蜂会在野外留宿，第二天再带着蜂蜜回来。有时候蜜源情况不太好，还会发生蜜蜂集体出逃事件。所以选地方一直是养蜂人需要掌握的诀窍。爱分家也是中蜂的特点，分家时也可能会蜂去巢空。中蜂远不如一蜂那般温顺好管理，养蜂人除了在山野地头搭建蜂场外，自家的房檐底下更不会空置浪费。老旧的土墙，一面是农民的家，一面是中华土蜂的家，人和蜜蜂就这样和谐相处。老严家就是这样。老严说，这几年山里管控的严格，也因为时有封山，他的农家乐生意不好做了，并不需要多少成本的养蜂项目成了农家最喜欢的创收方式。现在有标准化的蜂箱，60块钱一套，开春了去大坝沟捕点野蜂，让他们去自然繁衍，到时节直接开箱取蜜就可以。20多年前，老严第一次去捕野蜂也是在大坝沟。那时候他还算个愣头青，从爷爷到爸爸家里人都养过蜂，从小家里就不缺蜂蜜，他自然也要为自己的下一代酿蜜。结果就因为经验不足被蛰得极其惨痛，好不容易收了一箱蜂，手被蛰得肿成了馒头，腿也被蛰了好几十下，肿到两倍粗。他在床上躺了3天，动弹不得。但是心痒痒，总想着蜜蜂们什么时候产蜜。等伤痛稍微减轻一点后，他就迫不及待打开蜂箱查看。结果只听嗡的一声，蜜蜂噼里啪啦拍着他的脸。等到他睁开眼睛，箱子已经空空如也。蜜蜂跑光了，老严白忙活一场，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蛰伤好了以后，他继续去大坝沟收野蜂。他已经请教了父亲，上一次是因为自己没把箱子弄好，没有加隔板，蜜蜂一直在一团窝着，无处栖息，一开箱自然是要逃跑的。第二次老严又被蛰了满身的包，抱了一箱蜜蜂回来了。就要养，蛰伤会好的，蜂不能不养。倔劲儿上来的老严再一次开启了驯化野蜂的工作。这次他仔细请教父亲，父亲手把手教，最后告诉他一个诀窍，至今他都记得。秦岭里生长的物种都是生灵，生灵是通人性的，要把蜂养好，就要顺应他们的天性，厚道地去对待他们。老严便时时拿蜂与自己比对，比如你在辛勤劳作时就不喜欢有人不断来打扰吧，所以他们酿蜜期间不能经常打开蜂箱看。又比如你愿意把成果留给你的伙伴，但他不能贪得无厌吧，所以我要给他们留足了过冬的蜜。老严越讲越高兴，完全放下了刚开始联络时的生冷。妻子彩丽一声清脆的呼唤传来，饭菜已经做好，一桌丰盛的晚餐，苋菜、疙瘩汤、蕉叶煎饼、青红辣椒。贤惠而善良的彩丽还特意给我盛了一碗蜂蜜水，吃吧，山里就是野菜多，想着你不常吃，特意做的。我们几人坐在老严的院子里，

0: 就这样吃着苋菜，吸溜几口疙瘩汤，如遇见了久别的老友一般，自然感动惊喜。老严说，他们出生在这个地方，能拼的只有一膀子力气，勤劳致富，但他们都活得很踏实，所幸生活终归是越来越好了。人类好像无所不能，可览九天星月，遍游四周五洋，在不断提速的生活里疲于奔命，稍微放慢脚步便心头焦躁。但于秦岭而言，我们又何尝不是采蜜的蜂儿？他们在花期的寿命只有45天，你却不必慨叹其短暂，因为他们终究留下了甜蜜。而我们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宇宙间的一瞬，流逝起来宛如白驹过隙，就算是人中龙凤，也不过广袤星空里划过的流星，波澜史书上的寥寥几笔。我们只是过客，他们才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卡土木，最后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

0: 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实行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是人

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

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城市书房是新时代全民阅读的新景象。中宣部表彰的2021年、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共有30个，其中5个是城市书房项目。城市书房建设基本上产生于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根据国际图书馆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要求每5万人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于是产生了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模式。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从2000年起开始逐步探索，到2006年被确立为国家文化发展政策。2016年，在经过10多个年头全国各地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在行业协会的普及推广下，在学术界围绕总分管可持续发展各项学术研究的支持下，文化部等5部委正式发布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国家文化发展方针政策指引下，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在全国迅速兴起并得到全面推广，意味着在很多城市图书馆以高大上的宏伟建筑令许多上班族因忙于工作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后终于迎来了建在居民小区的图书馆分管。许多城市为了让读者的阅读更为便利，让他们因心生亲切感而更加爱上阅读，将分管建设成了城市书房。中宣部先后于2022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和2023年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表彰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各15个。受到表彰的项目里有5个是城市书房项目，分别是山东济南市的构建新时代全民阅读新体系、安徽合肥市的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江苏江阴市的让一座城变成一间书房香山书屋阅读推广项目、上海嘉定区的我家书房、江苏扬州市的扬州市城市书房建设。其中江苏江阴市的香山书房项目在本书第一章里已经做了介绍，其他几个项目是2023年我急于前往造访的全民阅读的人间天堂。山东济南，山色、泉水、书香。我早就对山东济南市的城市书房有着浓烈兴趣，泉城济南为自己的城市书房起了一个亲切的名字，泉城书房。据说这个名字传递着济南市在书香城市建设中的诗情画意，看得见一城山色，听得见泉水叮咚，闻得见满城书香。我对济南的泉城书房产生浓烈兴趣，首先是因为构建新时代全民阅读新体系入选了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济南除了建设泉城书房，还推出了书香地铁、爱乐巴士，市民们乘坐公交车或者是地铁，扫描二维码就可免费畅读济南市图书馆海量优质阅读资源，离开车厢后也能通借通还。再就是我对申报材料里的一个情况尤为感兴趣，材料介绍到济南市图书馆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即泉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荣获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授予的国际营销奖，是迄今为止全国城市书房项目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该奖于2002年颁布第一届，
2012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爱上图书馆》视频及排架游戏项目获得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的第一名，进而鼓励了更多的中国图书馆关注并申请该奖项。2020年佛山市图书馆、宁波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同时成功入围了该奖项的前十名。2021年有来自国际图书馆联盟140余个成员国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共几百个项目报名参评。中国入围前十名的有济南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三家。最后，济南市图书馆全程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项目脱颖而出，成功获得第二名。看材料时，我就有一个夙愿，去全城山东济南看城市书房，尤其重要的是参观全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2023年七月，在济南举办的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给了我机会。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距离会展中心不远，开幕后的第二天下午，我驱车匆匆赶过去。济南市图书馆新馆真值得鉴赏一番，崭新而富丽的建筑外观像一本翻开的书，整体色调是海蓝色。我猜想，如果把外观形象比作大海，有翻滚的浪花和翱翔的海鸥，象征着读者们在知识的海洋里一往无前。跟这些年时不时观赏到许多新落成的大中型图书馆新馆的感觉一样，我最直接的感受，首先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总有心向往之的冲动。进到图书馆，信步游览几个阅览室，阅览室里的读者似乎没有午饭时间的意识，都在伏案看书或安静的走动。我是一个不速之客，午饭时间实在不宜去打扰管理的负责人，我只好退回到图书馆大厅，就便找到一位工作人员，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姑娘。我向姑娘说明自己的身份，姑娘马上友善地问我跟图书馆的办公室是不是有过预约。我说临时过来的，没有预约，只想了解一下快递小哥阅读驿站。我问他知不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姑娘友善地微笑说，老师，我当然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全城书房里都有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在图书馆工作的姑娘当然晓得在大厅里也不好大声说话，她示意我跟她走到图书馆门外。我再次问她，你知不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她说，当然知道，这是我们图书馆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项目。接着她简略地告诉我，那是2019年，有一间全城书房的工作人员偶然看见一个快递小哥拿着一本图书坐在自己的电瓶车上阅览，就邀请小哥进到书房来，坐在舒适的座椅上慢慢看，小哥很高兴。后来就有一些快递小哥一起来书房看书，快递小哥们随时接单，就随时放下书籍出发去送快递，送完快递又回到书房看书。馆领导听了汇报很重视，就要求各全城书房要关注快递小哥的阅读需求，为快递小哥提供集阅读、学习、休息为一体的驿站，因而推出了全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我对姑娘很具专业水准的介绍连声称谢，姑娘受到鼓舞，又接着告诉我，图书馆联合市里的顺丰、邮政、美团这些相关企业又成立了小哥读书会，定期对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及其子女开展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包括

读书会、读书沙龙、亲子讲堂、技能培训等。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的子女也会优先被安排到图书馆和全程书房参加社会实践。后来，图书馆在全程书房为快递小哥设置绿色借还通道，推荐图书专架和专属阅览坐席，定期为快递小哥赠送数字资源阅读卡和畅销纸质图书。我在下午的论坛上发言后，忽然我发现坐在身旁的是济南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我侧身问他，济南的城市书房整体情况还好吗？他立刻纠正道，全城书房。他接着告诉我，全城书房2023年达到52家，市委书记特批从2024年到2025年再建18家，总数要达到70家。他说他们还想要再继续建。全城书房已经入选了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我说是的，就因为评上优秀项目，我特别想去看看。可是中午有一点空闲，只看了一下市图书馆，全城书房还没来得及去，明天又要去青岛，怕是来不及了。他当即就回应我，等一下散了会，他陪我去。我抱憾地告诉他，接下来还有一个活动，要40-50分钟时间。他说，咱们加个微信，您几时有空通知我，我陪您去看。我当然连声称谢。说山东人豪迈，山东人好客也行，说这里的干部作风务实高效也好。总之，论坛结束，过了半个多小时，我还在另一个活动上，这位领导的微信就发过来了。约我4:30左右到济南市高新区全城书房参观指导，表示届时在那里恭候。济南七月的天气阵雨比较频繁，说来就来，说停就停。我们刚离开会展中心，暴雨立刻铺天盖地而来。汽车在天昏地暗的暴雨中行驶近半个小时，到济南高新区全城书房时，恰好骤雨初歇。这家全城书房临街而设，雨后天色晴朗，书房映射出来的灯光愈发通明。我对市委宣传部领导说，书房建在大街边上，灯光明晃晃的，不仅吸引眼球，还让过路的行人看得见书房里那么多书，尤其是书房就在一楼，方便读者出入，实在是为全民阅读服务了。全城书房属于济南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主要项目，在书房门前迎候的市文旅局吴处长迎上来告诉我，全程书房建设的基本要求，首先是一楼，其次是要朝向行人密集的地方。他说，为什么要放在沿街的一楼呢？就是方便过路的行人一眼就能看到，抬腿就能进。虽然书房放到二楼、三楼、四楼、五楼也可以，也许还显得安静些，可是不方便，效果就差很远。我们都晓得一楼的位置比较贵，可书房毕竟是便民阅读的书房，还是要把便民放在第一位。走进高新区这家全城书房，吴处长给我讲解，我们结合济南全城特色，进门顶部就设计了泉眼的造型，结合大屏幕播放的济南72名泉，将济南全城的特点充分展示给读者。正门里设计了一个圆形拱顶，象征着知识的殿堂，行人从马路上望进来，神秘又吸引人。这里还将高新区 logo 的形状做成了展台，突出高新区的特色，强化记忆，使得书房具有专属性。书房正面悬挂着几幅国画作品和书法作品，画的是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书法作品则是两位词人的诗词名篇。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两人都是济南人，因字号中都有安字，故被济南人合称为济南二安。我说，一个是婉约派的代表，一个是豪放派的代表，

0: 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纪录。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世界粮食计划署29号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刚果今东部埃博拉疫情发生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环境中，当地面临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基本服务不足以及卫生工作者罢工等问题。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已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两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0: 安徽合肥，书房之名尽显诗情画意。合肥市的城市书房统称为城市阅读空间，初看这个名称让人觉得公文味道略微重了一点儿。合肥市接待我的看先生承认，城市阅读空间主要是在文件里使用，一开始也以此命名过一些书房，后来觉得书房名称形式多样更好，于是后来的每个城市阅读空间都设计了自己的名称，譬如启明书院、杏花书院、杏林书香阁、万卷书、半亩万堂、桃溪书院等等。一个爱书人看到如此富有诗情画意和文化意蕴的书房名称，怎么会不想迈步进入呢？看资料，2017年初，合肥市就做出决定，到2020年建设100个左右城市阅读空间。实际上，到2021年，合肥建成的城市阅读空间已达到110个，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首位。2021年，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共接待读者 1076.4 万人次，外借图书 192.9 万册次，举办各类活动12156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2019年4月16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全国城市阅读指数排行榜，合肥市在该排行榜当中位居第八位，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三位。2021年12月，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入选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有自己的特点，这里是馆店一体，即图书馆加书店合作。合肥市图书馆与合肥市新华书店合作共建，这一模式让我有点意外。我问合肥市新华书店前来接待我的看先生，为什么图书馆主办的公益性城市书房要把负责市场运营的新华书店邀约进来呢？看先生是合肥市新华书店城市阅读空间建设项目负责人，中年男子，言谈举止是我比较熟悉的新华书店人的风格。我叫他看先生，他让我叫他小看，我说那就叫老看。他笑说，合肥人读书热情高，性子还可能有点急，许多读者急于读到新书，图书馆增添图书资源有自己的节奏，往往跟不上读者阅读的速度，尤其是一些引起轰动的畅销书，图书馆总要慢半拍甚至一拍，而书店就能及时供货。现在街头巷尾的城市书房时时有新书，读者自然就来得勤快多了。他告诉我，现在要求城市阅读空间的图书结构动态调整优化，图书馆每月更新图书600册左右，书店每月更新图书200册，实现借书、购书、看书三位一体。读者喜欢的新书，除了借阅，还可以买回去作为自己的藏书。老看还告诉我，开办城市阅读空间的目的，既是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也是倡导全民阅读。所以，合肥市要求城市阅读空间在备足书源的同时，还要具备4+X 功能，也就是阅读、活动、展示、休闲等四个标配功能，加上双创空间、市民小剧场、4:30学校、便民服务点等 X 个特色功能。我说这么多活动，有些希望安静读书的人会不会有意见呢？老看微笑道，等一下您去看一两家城市阅读空间就晓得了。老看把我领到坐落在合肥市长江中路4排楼段的启明书院。合肥市的长江路号称安徽第一路，长江中路的4排楼段是老街区，也是繁华地段。启明书院西临银泰商圈，北临全国示范步行街淮河路步行街，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城市氛围浓郁。尤其是书院紧靠合肥市的名校42中和9中，这两所中学都是百年名校。 酒中的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的横渠书院，至今已逾300年。两所中学都培养出了多名两院院士。老看告诉我，在网上看到信息，42中九中的中考、高考升学率在全市都排名靠前。我问老看，这么好的升学成绩，是不是跟启明书院有点关系呢？老看不加思索的就回答我，那当然，名校的学生就是爱读书，通常学生在午休时间和放学后最爱来书院看书。启明书院的内外装修都很雅致，院内层深递进，格局分明，整齐整洁，馆藏丰富。书院于2019年3月10日建成开放，目前由合肥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运营，实行图书馆加书店模式，坚持两业融合，即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书院设有党政、社科、文学、少儿等多个图书主题展台，院内划分了少儿阅读区、休闲活动区、教辅区域和文创区，各区域之间都有隔断，读者可以参与阅读分享、沙龙研讨，也可以安静地看书学习，还可以有一些休闲活动。老看告诉我，启明书院开放近5年，书院累计办证超过1800张，接待读者70余万人次，实现图书借阅8万册次，举办各类分享会、写作和阅读、朗诵、研讨、论坛等特色主题活动600余场次。书院始终坚持高品质的文化服务，连续4年在合肥市公共文化服务考核中名列前茅，被合肥市妇女联合会授牌为妇女儿童之家。来到启明书院，时间是周三午后10分，书院里有3-3-2的读者在伏案看书，各个功能区都没有活动。老看告诉我，一般情况是周5晚上和周6、周日全天才有活动，还有就是寒假、暑假期间，针对学生的各类分享会比较多。他说，书院的目标就是要把阅读空间营造得比家里的书房还好，把在家看书的人吸引到阅读空间来看书。即使来的人不是为了看书，单单为感受一下阅读氛围也是好的。书院光靠书还不足以吸引更多人，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培训、讲座、亲子阅读活动来吸引、带动群众参与其中。尤其是儿童，一个孩子来书院参加活动，家长自然也会来，甚至全家都要来。因此，书院特别注重活动，尤其注重开展跟儿童阅读相关的活动，部分活动甚至一座难求。如今的合肥，城市阅读空间坐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周边群众在城市阅读空间通明灯火的照耀下，在书香的浸润下，文明素养悄然提高，群众走进城市阅读空间大声喧哗的少了，低声细语的多了，街头巷尾平时打牌娱乐的少了，借书看书的多了。我告诉老看，来合肥之前，我除了研读了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的相关材料，还在网上下载了一些信息。我把手机下载的一则信息打开给他看。信息介绍，合肥市庐阳区在2022年第27个世界读书日期间，区内12家城市阅读空间开展阅读的情况。信息的开头写得很真切，也很煽情。我们实现不了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沉浸式阅读中为书香以致远，在好书的分享中丰富见闻，增长知识，大家一起相约来读书吧。信息中对每个书房活动的内容及时间地点都有详尽介绍。我问老看，是不是庐阳区做得特别好？老看一面看我手机上下载的信息，一面肯定地回答，庐阳区确实做得很好，启明书院就是庐阳区的。接着他又补充说，其实合肥市各区县都做得很好， 都特别重视开展跟阅读相关的活动。老看真诚的面庞上露出了微笑。上海嘉定，我家书房，我家的书房。说到上海嘉定的我家书房，网上有网民发文道，有人说如果有天堂，我想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我家有书房，我想应该就是我家书房的模样。高手在民间，上海嘉定我家书房的名称设计得颇具人文情怀，网民的赞誉也语气亲切。在全民阅读中，许多服务读者的项目的名称都相当出彩，譬如城市书屋、阅读驿站、全城书屋、阅读小站、农家书屋等等。而今上海嘉定又奉献了一个我家书屋，家即嘉定，谐音家，15分钟阅读圈随时可达，而只有自家的书房才能如此近，故而我家书房也就是市民的我家书房。上海嘉定区自南宋以来一直有礼乐嘉定的美誉，公元1218年嘉定建县，首任嘉定知县高衍孙初上任时百废待兴，他白手起家，上任次年即在嘉定兴建孔庙，成为吴中地区第一座孔庙。嘉定孔庙坐北朝南，左学右庙，时有殿宇屋舍40营，依庙建学，庙学合一，这是嘉定历史上第一所官学嘉定县学。不久嘉定第一所书院北府书院创立。明清时期嘉定出现了一大批书院，先后有练训、明德、南城、青莲、镇川等20余所，其中以当湖书院和镇川书院最为著名。2021年，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主办的《我家书房》入选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这是继2019年在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评选中成功创建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嘉定拿到的又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为嘉定增添了新时代书香嘉定的新风采。在评选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时，阅读我家书房的申报材料，我就看到我家书房从一开始就是嘉定区领导直面居民需求所做的实事。2016年，嘉定区有关部门在走访中发现，在不少大型居住社区和居住人口较多的新建社区，原有的百姓书舍、农家书屋已不能满足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于是我家书房的建设应运而生，应时而生，应群众需求而生。此后嘉定30家我家书房建设始终对准服务空白区域来选址，我家书房就是要成为城市居民的我家书房。15分钟阅读圈是书房选址的基本要求，同时书房实行24小时开放，通界通环，直面市民阅读需求，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直接对标普遍均等、优质均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30家我家书房坐落在社区、园区、景区、商圈，其中社区书房15家，园区书房6家，景区书房4家，商圈书房5家。我家书房达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布点的要求。建起30家我家书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目前嘉定全区30家我家书房已吸收凝聚了上100个社会主体，通过投资建设、参与管理、承接购买、提供志愿等形式，成为嘉定区图书馆公共阅读服务的合作伙伴。在这种合作模式下， 越来越专业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区居民阅读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到书房的管理与服务之中，既打开了社会力量参与空间，也显著提升了社会主体和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六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7: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客运站大楼29号接到了炸弹恐吓电话，相关区域人员已被疏散。康斯坦察港已实行出入限制，警方、消防部门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亲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联手展开军事行动？双方各有哪些考虑？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亲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这是2026年2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沙两国在伊拉克境内开展的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指责这些组织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命，以美国人员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并称这是在其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后采取的自卫行动。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联手展开这次军事行动？美国和沙特各有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美国和沙特这一次联手打击伊拉克国内的民兵力量，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它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最近两天伊拉克的民兵对在沙特的美军基地和沙特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所以美国和沙特是作为报复来打击伊拉克民兵的。那么伊拉克民兵根据沙特的说法，在之前伊拉克民兵也袭击过沙特几次，然后沙特自己也对伊拉克的民兵进行了打击，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拉克民兵一次都没有承认说他打过沙特，更没有承认说他打过在沙特的美军军事基地。那么沙特和美国这一次为什么要高调的回应呢？它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因为特朗普和伊朗最近几天停火之后，伊朗和那个美国之间的交火很少了，但是呢，周边的几支力量，一个呢是伊拉克这边打了沙特，另外一个呢是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打了沙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美国就觉得有必要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回应。大规模的回应呢，对于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这个代价是沙特和美国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还没有开始打胡塞武装，沙特也没有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直接打伊朗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可能也还没有下的那个决心。所以呢，这时候正好就赶上伊拉克这边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的设施，所以挑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所以这可能是他这一次采取行动的主要的原因。
0: 伊拉克准军事组织人民动员部队称，其在全国各地的总部遭到袭击，北部尼尼微省至少有8名士兵丧生，另有4名士兵受伤。伊拉克政府对此事会有怎样的回应态度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伊拉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是左右为难的，因为对伊拉克来说，伊拉克政府一方面要依靠伊朗，也要依靠美国，所以伊拉克政府这么多年来历来都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但是在伊拉克国内呢，伊拉克的民兵伊拉克政府他又管不了，民兵实际上在伊拉克国内是一支国中之国、军中之军的力量。虽然伊拉克的民兵在名义上他是政府军的一部分，然后伊拉克政府也给他武器装备，也给他发工资，但是伊拉克政府实际上控制不了他。然后伊拉克的民兵呢，不只是这次在伊朗战争中，在之前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伊拉克的民兵也打击过美军。然后伊拉克民兵打美军呢，就让伊拉克政府很为难。如果伊拉克政府一方面呢，你 要不你就是去镇压国内的民兵，镇压国内的民兵也有可能引起国内的武装冲突，因为民兵力量在伊拉克那个实力是很强的，你要不镇压，那你就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伊拉克政府每一次在过去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之后，伊拉克政府都是那个左右为难，一般就是伊拉克政府一边是给伊拉克的民兵施加压力，另外一边伊拉克政府也跟美国沟通。那么这次基本上态度也是这样的，伊拉克政府第一时间就说伊拉克政府要去调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那个谁打的，但是呢他很难采取实质性的军事上的行动。
0: 这次美沙联合军事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美国和沙特打伊拉克的民兵引起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者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这跟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还是那个不一样。伊拉克民兵呢，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伊拉克民兵实际上在加沙冲突中他袭击美军也袭击过以色列，但是他的袭击美军和那个以色列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美国现在在伊拉克军事基地已经很少了，驻军也很少了，所以过去这两三年时间里边，在加沙冲突的初期伊拉克民兵曾经袭击过美军，但是后来就袭击很少了。伊拉克民兵他也在伊拉克国内面临那个很多问题的，在这一次伊朗战争中伊拉克民兵也是打过几次沙特，但是最后都没引起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如果说伊朗和美国之间未来如果说爆发大规模冲突了，那么有可能那个带动伊拉克这边局势的变化，伊拉克民兵再次袭击美军和沙特。但是说如果伊朗这边和美国这边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能够引起整个地区局势变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它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三四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谈可能达成哪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以色列国土报此前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除了修复关系，双方还有哪些目标需要达成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高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美以之间的彼此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 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那么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这种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并且表达双方的立场呢非常接近，会谈进行的很顺利，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0: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此前有媒体分析认为，此次会晤或再度影响美方战争决策，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以色列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内塔尼亚胡此访最关键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要推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努力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并不能够完全的让美国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措施。所以以方的希望呢，是去放大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种谈判暂停再谈判再失败这样一个循环的负面效应，并且呢把以色列塑造为美国在本地区最可靠以及最关键的军事协作的抓手，使得美国呢来主动的寻求和以色列的合作，并强化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在27号就明确表态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的来取得进展，要么彻底的失败。而28号又重申，如果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高山地下核设施。这些呢都表明美国目前的暂停打击还是一个典型的以打促谈的杠杆，而不是来彻底的转向和平。这也让以色列看到了机会，因为杠杆的临界点怎么确定，以色列的声音呢分量是很重的。内塔尼亚胡呢在临行前来抛出所谓的终极条件，也就是无论如何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目的就是为了将这样的一个战与核的临界点继续的向前推，迫使美国做出升级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但考虑到过去五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呢已经是让美国意识到了伊朗的韧性是很强的，而以色列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呢，也正相应的有所下降，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特朗普手中。而制约白宫做出升级军事行动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呢，是来兜售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方案，白宫大概率会选择性的接纳以色列的军事协作，但是具体最终动手的时间节点，还是要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来做出最终决定。
0: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在当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新机制是否具有可行性？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阿曼提出的所谓参考马六甲模式自愿缴费地区联合管理的机制，说到底是要形成一种海峡共管，但伊朗方面要求的是对于海峡管理权的主导地位。伊朗呢可以接受同为海峡沿岸国的阿曼参与管理，但是主导权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而在伊朗眼中呢，虽然伊朗是在与阿曼进行会谈，但阿曼背后的是由美国以及地区多个斡旋国所在的一个多国的阵营组合。 所以阿曼提出的所谓共同管理实际上会被伊朗看作是允许域外力量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后期运营，这在底层逻辑上与伊朗所寻求的目标是相抵触的。所以尽管看起来伊朗和阿曼的方案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想要达成最终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呢，阿曼方案是希望两国要平均划分航道，而伊朗呢已经明确拒绝。伊朗要求海峡的入境航道全部由伊朗方面来进行掌控，实际上就是要将军事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的红利。另外呢，在现阶段实现海峡安全可靠的这些技术性议题，比如排雷工作，伊朗呢是不允许任何第三国的参与，这也和阿曼要求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呢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并且呢与美国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说

0: 到底呢，在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伊朗看到的是阿曼背后的域外力量，因此想要让双方能够将谈判深入的推进下去，并达成框架协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否会引发地区局势的新动向？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那么美国与沙特的军事行动和伊朗的打击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目前还有待当事方的进一步证实，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是否另外一方的后期反击也会局限在代理人层级，还是说会直接重燃美伊之间的直接对抗。另外呢，也就是冲突的烈度的降级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的缩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烈度下降但持续性上升的情况。那么这将进一步延宕整个地区的动荡态势，还会扩大冲突波及的范围，那么造成的影响呢，不见得比美伊直接军事对抗要更小。目前呢，冲突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代理人战争的盖子被掀开。那么像沙特这样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此前在公开场合至少保持着在行动上的中立，但如今呢，成为了共同作战方，这将会令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1: 那么近期关于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媒体的解读。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称是为了谈判考虑。但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才是美方暂停军事打击的重要原因。尽管特朗普本人极力否认，此事随即引发全球媒体广泛关注与解读。英国广播公司27号刊发报道，提出特朗普真的面临武器耗尽了吗的疑问。报道援引纽约时报消息指出，美方之所以暂缓军事升级计划，核心目的是避免本国武器库存进一步消耗，同时重申了特朗普否认弹药短缺的公开表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目前使用的防空系统中，使用最密集的是爱国者系统。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消耗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为2330枚。每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成本约为400万美元，约合2880万元人民币，而这些导弹将很难补充。此外，美国在冲突中还使用了一种更新更先进的萨德系统，其射程和拦截高度均优于老旧的爱国者系统。不过萨德供应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战前库存约为360枚，已发射了190至290枚。据纽约时报26号报道，美方高层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美国国防部部署在中东本就已经库存紧张的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及各类防空弹药。美方虽具备重启大规模对伊作战的能力，但会大幅消耗美军中央司令部可用的拦截弹储备，这一风险让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充满不确定性，也是美方审慎推进军事行动的核心考量之一。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称，美军原本已敲定为期约2周的密集对伊打击方案，最终行动被推迟。美方一方面希望为外交斡旋留出时间，另一方面也需充分评估大规模军事行动对爱国者等防空拦截弹库存的冲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正式向白宫通报了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的现状。有分析人士测算，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至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剩余可用库存不足1000枚。同时，海湾国家防空拦截弹库存也在冲突中大幅消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防部的战备担忧。

0: 药库存补充、产能恢复需要较长周期。随着这场持续五个月的美伊冲突的发酵，弹药库存可持续性及全球战略弹性的短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挑战纪录。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方面7月29号的消息，当天下午，该国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了美军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的一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根据美国方面7月29号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

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了解，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巴基斯坦军方29号发布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内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世界粮食计划署29号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刚果今东部埃博拉疫情发生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环境中，当地面临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基本服务不足以及卫生工作者罢工等问题。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自治市政府29号表示，过去一周已有超过1100名非法移民抵达当地，其中不少人经游泳方式入境。当地政府称，目前移民接收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将部分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西班牙中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调转运工作。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之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次。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美乌为结束乌克兰危机还能做哪些外交协调工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自主生产拦截弹后，可能对俄乌战场形势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俄军持续的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打击，导致乌军防空系统弹药消耗速度远不及西方的援助节奏。美欧现在在自身的库存有限，产能不足，对援助的批次非常的不稳定，导致乌克兰防空系统长期处于困难状态。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扩大弹药的供应来源，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减少外部政治波动对自身安全的冲击。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消耗战，如果能够实现装备弹药的本土化生产，无疑会提升乌军的整体防御能力，支撑长期的战略对抗。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如果能够实现爱国者弹药的本土化生产，那么无疑会增强乌军的防空能力，削弱俄罗斯远程打击的效果，提升本国的国家战争潜力。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能够通过本土化生产爱国者弹药，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会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0: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即便是美方授权，乌克兰方面要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3: 即便美国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药，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仍不具备规模化量产能力，这里面临着多重的结构性难题。首先，乌克兰面临着极高的技术壁垒。爱国者拦截弹包含精密的导引头、专用芯片、高能推进剂和火控算法，这些技术都属于美国高度保密的核心军工技术。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真正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造。其次，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现在难以有一个精密制造车间，相应的军工检测设备也大量的缺失，电力供应不仅不稳定，交通物流也是非常的困难，难以满足高精度的 导弹生产工艺标准。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大量的军工人才流失，技术工人短缺，也会限制这个未来产线建设的进度。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这个严重的政策上的一些风险。在关键的零部件上，乌克兰还要严重依赖美国的供应。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弹药系统仍然面临着长期的难以破解的一些现实难题，需要各方的配合才有可能落地。
0: 泽连斯基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当地时间28号，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方上午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前，美国乌克兰之间是否真的有加快外交斡旋的意愿？双方能够在结束乌克兰危机进程上做出哪些协调安排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3: 当前，美国和乌克兰虽然都公开强调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的重要性，但双方均无快速推进实质性和谈的真实意愿。对

0: 克兰而言，仍然需要持续的保持欧洲、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推动本土化军工生产和西方援助的落实，增强乌军的战斗能力和防御能力，提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乌克兰仍然坚持在领土赔偿、安全保障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刚正的诉求，因此不会在不利的条件下妥协和停战。对美国而言，它的战略中心仍然在中东，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它可能会与俄乌双方保持外交接触，但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可能不太可能。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的资源现在很难再重新回到俄乌和谈问题上，短期之内美国可能为了舆论做一些发言和表态，但真实的和谈可能还无法成型。在有限公都层面上，我们可以预见美乌之间在谈判口径上谈判的底线上还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乌克兰仍然坚持要赔偿安全保障，甚至要冻结战争，而美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希望不要激化矛盾不要使俄乌冲突失控升级。因此双方可能会在技术层面搭建一些沟通机制以及风险管控机制，防止俄乌冲突失控或者外溢。对美国而言呢，现在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的生产授权也可以给美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整体而言，美乌的外交互动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而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俄乌停火和谈判。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高市早苗拟下月改组内阁，吸纳执政盟友日本维新党成员入阁，以稳定政局。高市还计划明年四月起降低食品消费税，相关举措能挽回支持率下滑的颓势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据日本多家民调最新结果，高市早苗支持率目前跌至49.2%，这是他执政以来首次跌破50%。高市的支持率走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近期民众对政府修订皇室法感到不满，有60%的受访者认为皇室法修订尚未获得公众的理解；二是民众对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不满，近6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应对措施未起作用。对支持率下滑，高市回应，我向来不被支持率数字冲昏头脑，也不认为现在有什么可反省的。高市的回应表明了他秉持着怎样的执政态度。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泽宇的分析。
4: 首先，高市在支持率猛跌的情形下发表此番言论，与当前自民党在国会众议院尚且具有绝对性优势有关。由于尚未面临非常严峻的执政危机，高市判断呢，这个阶段他可以忽视民意波动，也没有必要对抹黑门等丑闻进行回应，而是可以继续推进其既定主张。其次，高市的表态延续了其一贯的保守强硬执政风格，尽管支持率下降已为其内外政策敲响了警钟，但高市并未反省政策方向本身，而是将问题归咎于政策说明和执行层面。这表明高市仍将推行现行的外交、安全以及经济政策路线，不会因为舆论压力而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再次高市的强硬表态也意在巩固其保守派支持基础。高市的政治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保守派选民，面对支持率下滑，他可能会通过强化安全保障、国家认同等议题，进一步凝聚其核心支持力量，而非向中间选民做出妥协。
3: 鉴于支持率显著下降，高市政府内部认为应尽早为内阁人事做出决定，展现出一种革新的姿态。高市日前透露，他将通过吸纳执政同盟日本维新党成员进入内阁，以实现更稳定的执政运作。吸收日本维新党进入内阁是出于什么考虑？能解决高市内阁支持率显著下降的问题吗？再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4: 根据日媒报道，高市有可能在今年的8月或者9月实施内阁改组。那此次改组的主要目的呢，是通过调整执政团队，强化政权基础来稳定支持率，并且为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改组的方向呢，我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平衡党自民党内的不同政治势力，来争取更多党内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通过启用年轻议员和女性政治家，来展现内阁刷新的姿态，改善其执政形象。第三呢，则是推动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进一步巩固执政联盟。那吸收日本维新会入阁，改变此前的阁外合作的模式，主要是为了深化双方的政治合作，进而巩固高市的执政基础。那通过让维新会成员担任阁僚，高市意在增强维新会对于共同执政的参与感，并且提升双方在国会的协调能力。不过，无论是内阁改组还是邀请维新会入阁，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支持率下降的问题。首先，高市在国会上强推通过副首都法案这一争议性法案，被指迎合日本维新会的利益。那么日本民众呢，对此也是表示质疑，认为政府优先考虑党派政治交易，而非回应社会的实际关切。如果高市进一步加强与维新会的政治绑定，可能会加剧民众对于高市政府的不满。其次，面对近期的熊本地震灾害，高市早苗与小泉进次郎的应对方式呢，也被批评为借机塑造形象、政治作秀、博眼球等等，也可能进一步损害其民意基础。此外，公民党和中道改革联合如果在今年秋季实现整合呢，也有可能对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
3: 高市政府内部也在积极讨论消费税减免事宜，计划本周宣布降低消费税。高市还表示将启动法律修正程序，计划从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降至 1%， 为期两年。那么降低食品消费税这一措施能解决民众当下面临的诸多生活问题吗？继续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4: 高市政府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主要目的在于缓解物价上涨带来的民众不满，进而呢改善执政的支持率。但是这一措施呢，更多是属于一种短期纾困政策，难以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首先，减税难以抵消外部因素导致的物价压力。那么近期呢，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石油价格飙升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呢，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饱受物价上涨之苦，因此单纯降低食品消费税难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第二呢，是裁员问题限制减税政策的可持续性。食品消费税减税预计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支持，但是日本政府长期面临高额债务压力，稳定的裁员呢尚未明确。如果依靠增加赤字融资，不仅可能加剧财政负担，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第三呢，是减税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那当前呢，日本经济面临增长低迷、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日元贬值以及财政压力加剧等等深层次问题。食品消费税减税也许能够在短期内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并可能促使高市支持率的一定的回升。但是由于这个政策呢只仅仅持续两年，如果在2029年恢复原税率，反而可能被民众视为再次大幅增税，到时候呢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面对美国近期两轮累计最高达 37.5% 的单边关税，巴西政府27号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巴西多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世贸规则，是典型的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保护主义行为。来听详细报道。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部分产品征收12.5%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巴西专家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6: 瓦加斯基金会圣保罗法学院国际贸易法专家哈比赫，
7: 美国的做法违背了世贸组织协议，美国并没有将关税措施建立在国际协议之上，而是建立在其国内法之上。巴西政府曾透露与美国举行过多次谈判以期达成协议，但美国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基本上美国要求巴西投降和退让，但巴西无法接受。
5: 梳理美方此次加税的清单，不难发现咖啡、牛肉、原油等巴西大宗商品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而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则被征收高额关税。分析认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推高国内通胀。
6: 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维特利乌斯，
8: 美国豁免了会对国内通胀产生冲击或在国内市场难以替代的商品关税，因此这轮增加关税更像是一个根据美国内部利益精准调教的谈判杠杆。
5: 在关税壁垒影响下，巴西对美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3%，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9.4%，创下1997年有相关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巴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增幅达到11.5%。
3: 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多家外媒对此进行报道，并注意到中方驳斥一些西方国家将产能过剩议题政治化的企图。来听详细报道。
9: 美联社28日报道说，在美国正就产能过剩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可能施加新的关税之际，中国驳斥了有关本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针对近期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 2.0 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这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立场文件发布当天的表态，即美国无权单方面决定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由对贸易伙伴实施限制性措施。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8日的报道说，北京当天在一份阐述其立场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中国呼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保持开放的市场，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主张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彭博新闻社28日的报道提到，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北京对西方所谓中国将过剩商品推向全球等一些贸易政策观点做出的最全面反驳。报道称，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们认为中国低价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出口可能会对美欧生产商造成巨大冲击。中方则反驳指出，这些商品的出口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高效供应链以及全球需求。报道指出，中国反驳了支持产能过剩论点的一个主要指标，指出各国和各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证明产能过剩。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新闻网28日报道，中方表示，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辩护，这些措施损害了全球贸易，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报道注意到，中方一直强调应通过市场竞争而非贸易保护措施来解决工业竞争力的差异。 报道称，通过发布立场文件，中国进一步强调其工业增长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并重申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开放与竞争性的承诺。
3: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 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最后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世界在你之间。
1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这里是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0: 你好吗？
2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1: Ladies and gentlemen，
2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2: 环球资讯广播，
33: 从耳边到指尖，
32: 分享世界，
3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即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之后再做下一步决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还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出席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成员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死亡1487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轿车在1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 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一辆旧汽车起步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1895年，周祥生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贫寒农家，他原本叫西丈，父亲周贵士取西丈原开地狱门的寓意，盼着这个儿子能为老周家改换门庭，乡里人习惯叫他西祥。后来到上海，因为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 Johnson。 1920年筹备车行的招牌时，周祥生依据 Johnson 的音译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锁。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锁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班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锁又把他推荐到石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贤坊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锁与人合伙开设新理查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三教九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来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 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西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西庆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西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10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任会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就在这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40000000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坐40000号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40000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全权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40000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40000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40000。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40000这个号码，花了10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乘客，帮着搬运行李，微笑着送客人离去。 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授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打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一计不成，外商商团又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是一车次一元二角，华商车行是一元。外商想借此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削弱竞争优势。周祥生当即反驳，车价统一可以，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步说，华阳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 10% 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 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四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解甲归田之后，周祥生并未就此消沉，他一度在亚尔培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和弄堂口摆摊卖起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印着祥生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日军侵占上海后，周祥生义愤填膺，写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不久，上海沦陷，日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汽车没有汽油就成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两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生电台，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2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4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民族资本在风雨飘摇中打拼的缩影。他以服务立信，以爱国聚势，在洋人资本和同行倾轧的缝隙里，为华商争出了一席之地。时代潮起潮落，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40000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北部、山东北部、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到25度；上海阴转晴，37到29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4到27度；重庆晴转多云，39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8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8到26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内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已经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本次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还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技术经过不断淬炼，市场自会给出回响。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智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舆论认为，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举行的首次会晤无实质成果，双方战略节奏存在差异。
0: 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0: 熊本县地震发生后，日本自民党在临县的筹款派对竟召开不误，引发舆论批评。
0: 联合国官员表示，超4亿非洲人仍缺乏基本饮用水。
10: 国际足联正式调查阿根廷。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

0: 组要闻。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报道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国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直接军事援助。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在视察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表示，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
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指出，此次袭击是极具危险性的局势升级，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主权。相关部门正密切跟进局势，伤亡与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29号获悉，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的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
1: 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是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以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
1: 美国太空军29号宣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最新获得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合同，将在2027年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9号火箭发射任务，搭载用于探测和追踪空中目标的军用卫星升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1: 28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那这是今年啊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是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呢，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在进一步的显现。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

0: 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具体来说啊，会前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称，以方将向美方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情况，以推动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朗压力。那特朗普对此公开回应称，美方对伊朗情况非常清楚，还批评相关消息是试图把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之后以方是高调否认相关以媒报道，称之为是假消息。以媒体认为，这一前一后的表态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此前以色列媒体将内塔尼亚胡此行视作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那此次会面之后，美以双方关系真的能得到修复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那么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这种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并且表达双方的立场呢非常接近，会谈进行得很顺利，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3: 那么此次美以领导人会晤会不会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影响美伊冲突的具体走向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2: 内塔尼亚胡此访最关键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要推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努力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并不能够完全的让美国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措施。所以以方的希望呢，是去放大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种谈判暂停再谈判再失败这样一个循环的负面效应，并且呢把以 色列塑造为美国在本地区最可靠以及最关键的军事协作的抓手，使得美国呢来主动的寻求和以色列的合作，并强化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考虑到过去五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呢，已经是让美国意识到了伊朗的韧性是很强的，而以色列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呢，也正相应的有所下降，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特朗普手中。而制约白宫做出升级军事行动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呢，是来兜售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方案，白宫大概率会选择性的接纳以色列的军事协作，但是具体最终动手的时间节点，还是要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来做出最终决定。
1: 与此同时，有消息披露，阿曼提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根据多家外媒报道，伊朗拒绝了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要求更多控制权。
3: 李子欣认为，鉴于伊朗始终对阿曼背后的域外力量保持高度警惕，现阶段两国很难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推进深度谈判并达成框架协议。
2: 阿曼提出的所谓参考马六甲模式自愿缴费地区联合管理的机制，说到底是要形成一种海峡共管，但伊朗方面要求的是对于海峡管理权的主导地位。伊朗呢可以接受同为海峡沿岸国的阿曼参与管理，但是主导权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而在伊朗眼中呢，虽然伊朗是在与阿曼进行会谈，但阿曼背后的是由美国以及地区多个斡旋国所在的一个多国的阵营组合，所以阿曼提出的所谓共同管理，实际上会被伊朗看作是允许域外力量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后期运营，这在底层逻辑上与伊朗所寻求的目标是相抵触的，想要达成最终一致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呢，在现阶段实现海峡安全可靠的这些技术性议题，比如排雷工作，伊朗呢是不允许任何第三国的参与，这也和阿曼要求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呢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并且呢，与美国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说到底呢，在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伊朗看到的是阿曼背后的域外力量，因此想要让双方能够将谈判深入的推进下去，并达成框架协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7%。 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截至美东时间29日9时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 84.82 美元，上涨 5.56 美元，涨幅为 7.01%。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 90.24 美元，上涨 6.15 美元，涨幅为 7.3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的突然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美军和沙特军队则对伊拉克境内所谓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27日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总统府2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伊朗外交部29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分析人士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师指出， 随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同时，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运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

0: 显示，24日至26日，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0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2: 那么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选择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3: 因为特朗普和伊朗最近几天停火之后，伊朗和那个美国之间的交火很少了，但是呢，周边的几支力量，一个呢是伊拉克这边打了沙特，另外一个呢是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打了沙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美国就觉得有必要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回应。大规模的回应呢，对于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这个代价是沙特和美国不愿意承担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所以挑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
1: 那么这次美沙联合军事行动是否会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3: 美国和沙特打伊拉克的民兵引起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者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如果伊朗这边和美国这边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能够引起整个地区局势变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它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三四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2: 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临近的福冈县震感强烈，部分建筑损毁并有人员受伤。然而执政党自民党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却被爆出照常举办政治筹款派对，甚至还邀请搞笑艺人来助兴，引发舆论批评。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富士新闻网29号报道，这一活动由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举办，地点在北九州市一家高级酒店，参加费用为每人1.5万日元，约合620元人民币。活动开始前约一小时，熊本县发生地震，福冈县监测到剧烈晃动，交通受阻，部分建筑损毁，多座工厂停工。在这一背景下，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仍决定照常举办派对，期间有搞笑艺人参与表演。报道说，派对主办人为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会长松尾统章，他每年夏季都举办政治筹款派对。数日前，该议员团刚爆出金钱丑闻，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出钱，其中一名前议长自曝被索要2000万日元，约合83万元人民币。上述丑闻尚未查明之际，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又在地震后举办派对，引发强烈批评。有人在日本雅虎网站留言写道，面对因地震受苦的民众，自民党成员漠不关心，照常举办派对，让人们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看清该党本质。另有人表示，大规模灾害发生后，自民党仍把筹措政治资金放在首位，恐加剧民众对该党的不信任感。2023年底，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克拉维尔加泰特日前表示，当前超过4亿非洲人仍然缺乏基本饮用水，而整个非洲大陆仍有超过7亿人缺乏良好的卫生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第49届常务会议28号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开幕。加泰特在开幕式上指出，非洲正面临严峻的饮用水短缺和公共卫生服务问题，这种情况对非洲大陆的民众健康、生产力、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加泰特说，非洲的降雨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气候相关冲击已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一些非洲经济体每年因此遭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5%的损失。与此同时，非洲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对生产性、就业、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以及可靠供水和安全卫生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非洲每年约有1500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他们创造生产性就业，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离不开可靠的能源和水资源供应、高效的交通物流以及具有竞争力的区域价值链。他强调说，水资源影响着当今非洲的每一项重大发展议程，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在水资源、农业、能源、气候、工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采取统筹规划的措施。此外，各国还需更有效调动国内资源，创新融资工具，健全公共财政管理，以应对水资源短缺难题。此次会议为期2天，非洲各国的外长们围绕非盟2026年的主题，加强水安全保障，健全水卫生体系，落实2063年议程展开讨论，为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2: 当地时间7月28号，在参与一档播客访谈节目时，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再次谈及该公司模型测试失控事件。他表示，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或许需要放慢节奏，给社会留足安全缓冲的时间。
6: This is the first sort of security incident.
0: 这是我头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类安全事件的冲击力。事情过去没几天，我有点意外，居然没多少人对此有强烈的危机感。显然，2个月之后，模型的能力只会更强。我们做了一些短期补救，比如暂停自身的相关测试，同时优化沙箱隔离机制，也就是在受控环境中隔离代码的流程。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核心的长期问题。如果这类能力突破的速度成为新的常态，我们或许就得主动放缓 AI 的研发节奏，给社会留出充足的时间，针对每一层新出现的能力筑牢适配的安全屏障。同时，我们还要摸索出一套可行的方案，既不会让任何人觉得这是监管俘获，也不会让外界觉得头部前沿实验室在搞串通垄断。这件事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打磨，必须把它做对做好。
1: OpenAI 在本月早些时候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OpenAI 说，这一事件表明，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2: 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9号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莱安德罗·帕雷德斯、纳维尔·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有可能将面临长时间禁赛。据了解，另一名阿根廷球员蒂亚戈·阿尔马达与西班牙中场加维也因存在非体育行为被启动相关调查。
1: 直播世界稍后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nal， canal 运河。现在中。

0: 东主要产油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苏伊士运河这条外运通道，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全球能源市场对于 The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但是新的运输路线并非没有瓶颈。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苏伊士运河受通航吃水限制，无法支持超大型油轮满载通航。一艘可装载约200万桶石油的油轮通过运河时，通常只能减载至约100万桶。不过埃及的输油管道可承担部分中转，缓解运河的瓶颈。美国媒体直言，改道 The Suez Canal
1: 苏伊士运河实现石油外运，此番操作成本极高且物流极为复杂。说到底，什么绕道措施都抵不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对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
2: 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
4: 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 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2: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6: 美国总统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但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伊朗要求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必须经过伊朗水域。英国媒体刊文指出，美国轰炸南让伊朗屈服，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爱国者拦截弹。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
1: 专家认为，此前的美乌总统会谈仅停留在技术层面，难以促成俄乌实质停火。
2: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已发生大约200次余震。
1: 支持率一路走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下月改组内阁，以稳定政局并降低食品消费税。专家认为，改组内阁与减税均属战术修补，难以解决深层次问题。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
2: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9号在罗马出席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成员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声明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
1: 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29号举行特别会议，选举基民盟政治家托尔斯滕弗赖为新任党团主席，接替此前辞职的严斯施潘。现年52岁的弗赖此前担任德国总理府部长，他自2013年起担任联邦议院议员，并曾任联盟党议会党团议会事务干事。随着弗赖当选，默茨近期涉及政府、党内和议会党团的一系列人事调整已基本完成。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
1: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表声明证实，2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经迅速展开处置，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呼吁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以官方声明为准获取信息，并表示将继续实时监测事态，及时公布后续进展。事故影响评估正在进行中。
2: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一架灭火直升飞机29号在阿根廷圣胡安省一公园内坠毁，造成7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来关注美伊冲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在地区的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2: 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
0: 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经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
2: 总台记者29号获悉，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0: 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进出港的航线当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这名伊朗官员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基于各自份额决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方拒绝其他国家对此施加影响。这名官员还透露，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不切实际的计划。同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通行船只出港或进港必须有一条航线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航线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之后再做下一步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说，伊朗与阿曼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28号，有消息人士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过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
2: 英国卫报29号刊发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而非升级军事行动，显示美方认识到仅凭军事力量难以达成其先前宣布的目标。美军的轰炸并未让伊朗屈服，如果美国想达成其所称的目标，就不得不打一场并不想打的地面战，而继续谈判有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军24日暂停对伊朗持续了13天的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英国卫报的分析说，从军事对抗角度而言，这场冲突已造成约3500名伊朗人丧生。美军主导的空袭还使其蒙受1500亿美元至2700亿美元的损失。但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西沙姆·赫利尔认为，伊朗对于这场战事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伊朗政府已明确表示不会退缩，同时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面。这场战事同样严重消耗了美军，外界因而质疑美国如何继续保卫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 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 美军至少已在冲突中投入380亿美元， 为轰炸伊朗目标动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 和1100枚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 分别是各自库存量的1/3和1/4， 每枚战斧成本高达360万美元， 可能要到2031年才能恢复到战事爆发前库存水平。 美军还用掉了大约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 相当于一半库存。 卫报称，美国就伊朗战事宣布过多项目标，包括政权更迭、摧毁伊朗导弹项目以及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如果排除掉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这一选项，美国缺

0: 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从目前迹象来看，美国似乎尚未准备对伊朗发动地面战。 另据路透社2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将继续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控制，不会对美军在该水域的非法军事干预置之不理。只要美军对伊朗利益的非法和恶意行动仍在进行，抵抗将继续。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彼得·里基茨不认为伊朗人会在轰炸下被迫接受美国条件。 在他看来，伊朗可以扛住打击，还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承受由此带来的高油价等经济代价，直到美国承认无法靠轰炸达成目标。更何况，美国11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而美国人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已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劳雷尔·拉普说，对美国而言，最能及时止损的选项是恢复停火并承诺继续谈判。
1: 只是同样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否认可这一选项，尚无法确定。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 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经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号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 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 据报道，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
4: 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乌克兰为什么大力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 扩大弹药的供应来源，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减少外部政治波动对自身安全的冲击。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如果能够实现爱国者弹药的本土化生产， 那么无疑会增强乌军的防空能力，会提升乌克兰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1: 张红认为，乌克兰要在短期内实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本土化生产，还面临诸多困难。
4: 首先，乌克兰面临着极高的技术壁垒。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真正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制造。其次，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战火冲击导致乌克兰现在难以有一个精密制造车间，电力供应不仅不稳定，交通物流也是非常的困难，难以满足高精度的导弹生产工艺标准。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这个严重的政策上的一些风险，在关键的零部件上，乌克兰还要严重依赖美国的供应。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弹药系统仍然面临着长期的难以破解的一些现实难题。
2: 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美乌双方能够在俄乌和谈问题上做出哪些协调安排？继续来听张红的观点。
4: 对乌克兰而言，仍然需要持续的保持欧洲、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推动本土化军工生产和西方援助的落实，增强乌军的战斗能力和防御能力，提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因此不会在不利的条件下妥协和停战。对美国而言，它的战略中心仍然在中东，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它可能会与俄乌双方保持外交接触，但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可能不太可能。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的资源现在很难再重新回到俄乌和谈问题上。整体而言，美乌的外交互动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而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俄乌停火和谈判。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继续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用于乌军补给的船只。乌克兰方面则称，打击俄罗斯方面的炼油厂等目标。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据俄国防部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尼古拉耶夫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以及存放其他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奥德萨市以东海域两艘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29号白天，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再次打击了奥德萨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蛇岛西北方向一艘运送军需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物流中心、军工企业、出口码头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俄黑海舰队高速快艇驻泊点等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介绍说，遭袭的梁赞炼油厂为俄大型炼油基地，年加工原油1700万吨，大量供给俄军及军工体系，遇袭后该厂区起火。泽连斯基表示，此类纵深打击已产生实效，乌方将持续通过远程打击削弱俄方作战能力，直至促成战事终结。乌克兰一家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该机构还称，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南部的另一座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共同构成顿涅茨克地区最重要的防御带。目前俄军正在推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行攻势，试图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城区的占领。另据俄国防部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
2: 乌克兰空军29号通报称，当天乌方一架 F-16 战斗机在前线坠毁。通报显示，飞行员目前处于安全状态，相关部门已开始调查事故原因。该事件没有造成地面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当地时间30号凌晨1:08至11分，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爆炸声，随后基辅拉响防空警报。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城市。
2: 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冰川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两层的木质住宅呢，在这个强震当中是严重受损，已经整个坍塌了。然后这个住宅旁边其实是停了一辆车的。那么现在我们从外部看，住宅里面空无一人，这也是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这个民居呢，在强震当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没有办法居住了。那么周围的这些灾民呢，现在主要的选择是要不然去住这个集中的避难场所，要不然就是去到还能够在运营的一些酒店里面。
6: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1: 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2: 另外，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9号21时19分，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会带来产业冲击。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也全面停工。忍源制作所同日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发布消息说，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目前，日本邮政公司暂停熊本县内全部邮局窗口业务。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斯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均持续停产。本田公司暂停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公司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临时停产。此外，强震还造成主营书刊与新闻用纸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烟囱倒塌，损失严重。
2: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7: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进入大暑之后，感觉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天气都很闷热，就好像是在蒸桑拿一样。那桑拿天在气象方面有具体标准吗？
17: 是有的。那根据2021年发布的气象行业标准桑拿天气等级，如果高温单纯看的是气温，那桑拿天是气温、湿度、风力的多重要素叠加的结果。南北方的判定标准也略有差异，北方大部分地区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日平均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就是桑拿天了。而南方大部分地区则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度，同样要求湿度和风力达标。那关于桑拿天有几个常见的误区，比如桑拿天就是高温天，其实不是。那32度配合高湿度，体感可能会比35度的干热天还难受，因为当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时，体感就能够达到37度。那如果湿度达到90%时，体感甚至能达到49度。还有，只有南方才有桑拿天，其实北方同样不少。像郑州年均桑拿天高达23.9天，石家庄、西安、天津也都在15天以上。而且桑拿天不仅白天热，因为桑拿

0: 天昼夜温差小，夜间湿度甚至会比白天更高，闷热感可能会贯穿全天，所以防暑也要全天候进行。小小，
1: 那未来我国闷热的桑拿天还会发展增多吗？
0: 是的，那今后一周我国中东部的桑拿天都是比较盛行的，尤其是吉林、陕西南部、重庆、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桑拿天最为突出。那城市中像杭州在后天会迎来当地今年首个40度，配合较高的湿度，体感温度还会更高。我们从气候统计来看，杭州本世纪开始才开始有40度的酷热，那近些年也是明显的增多，提醒大家 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如果出现核心体温突破40度，头晕乏力、意识障碍，要及时就医。小小，
1: 那说完了气温，降水方面有需要大家关注的吗？
0: 也有的，那雨水环绕着高压的外围分布，今天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降雨还会增强，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在冷暖空气的激烈碰撞下还会导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发生。
2: 当地的朋友要注意临近的预警信息，加强防范。小小，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美国总统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但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伊朗要求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必须经过伊朗水域。英国媒体刊文指出，美国轰炸难以让伊朗屈服，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爱国者拦截弹，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专家认为此前的美乌总统会谈仅停留在技术层面，难以促成俄乌实质停火。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
1: 14人死亡，
2: 超过200人受伤，已发生大约200次余震。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支持率一路走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下月改组内阁以稳定政局，并降低食品消费税。 专家认为改组内阁与减税均属战术修补，难以解决深层次问题。马来西亚拟推出全民人工智能计划。 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上演两场中国德比，赵新彤、吴一泽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1: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支持率不断走低，首次跌破50%。尽管支持率持续走低，高市近日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称自己不清楚原因，没什么特别需要反省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泽宇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高市此番强硬表态的倚仗是他所在的自民党在国会目前的绝对优势，同时意在巩固其保守派支持基础。
4: 首先，高市在支持率猛跌的情形下发表此番言论，与当前自民党在国会众议院尚且具有绝对性优势有关。由于尚未面临非常严峻的执政危机，高市判断呢，这个阶段他可以忽视民意波动，也没有必要对抹黑门等丑闻进行回应，而是可以继续推进其既定主张。其次， 高市的表态延续了其一贯的保守强硬执政风格，尽管支持率下降已为其内外政策敲响了警钟，但高市并未反省政策方向本身，而是将问题归咎于政策说明和执行层面，这表明高市仍将推行现行的外交、安全以及经济政策路线，不会因为舆论压力而做出根本性的调整。
0: 再次高市的强硬表态也意在巩固其保守派支持基础。高市的政治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保守派选民，面对支持率下滑，他可能会通过强化安全保障、国家认同等议题，进一步凝聚其核心支持力量，而非向中间选民做出妥协。
2: 尽管高市表态强硬，但是据日本媒体报道，高市有可能在今年的八月或者九月份改组内阁，以强化政权基础稳定支持率，并为2027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
1: 姚泽宇认为，高市改组内阁有可能主要会从三个方面来切入，即平衡自民党内不同政治势力，以争取更多党内支持，通过启用年轻议员和女性政治家改善其执政形象，以及推动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进一步巩固执政联盟。但以上举措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高市政权支持率下降的问题。
0: 首先，高市在国会上强推通过副首都法案这一争议性法案，被指迎合日本维新会的利益。那么日本民众呢，对此也是表示质疑，认为政府优先考虑党派政治交易，而非回应社会的实际关切。如果高市进一步加强与维新会的政治绑定，可能会加剧民众对于高市政府的不满。其次，面对近期的熊本地震灾害，高市早苗与小泉进次郎的应对方式呢，也被批评为借机塑造形象、政治作秀、博眼球等等，也可能进一步损害其民意基础。此外，公民党和中道改革联合如果在今年秋季实现整合呢，也有可能对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
2: 为了挽救支持率，高市内阁还计划最早于7月30号启动法律修正程序，计划从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降至1%，为期2年。对此，姚泽宇认为，这一措施难以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同样无法挽救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0: 首先，减税难以抵消外部因素导致的物价压力。那么近期呢，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石油价格飙升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呢，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饱受物价上涨之苦，因此单纯降低食品消费税难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第二呢，是裁员问题限制减税政策的可持续性。食品消费税减税预计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支持，但是日本政府长期面临高额债务压力，稳定的裁员呢尚未明确。如果依靠增加赤字融资，不仅可能加剧财政负担，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第三呢，是减税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那当前呢，日本经济面临增长低迷、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日元贬值以及财政压力加剧等等深层次问题。食品消费税减税也许能够在短期内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并可能促使高市支持率的一定的回升。但是由于这个政策呢，只仅仅持续2年，如果在2029年恢复原税率，反而可能被民众视为再次大幅增税。到时候呢，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
1: 长期以来，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对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财产实施暴力破坏。阿卜杜勒·阿奇兹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采石场老板。26号凌晨，一群蒙面的以色列定居者趁着夜色闯入了他的采石场。
3: 以色列定居者从那边的山上下来，闯入厂区。他们从大门下面钻进来，剪断铁丝网。他们是趁安保人员睡觉时闯入的，随后他们袭击了安保人员，并开始纵火焚烧重型机械。可以看到，卡车、推土机全都被烧毁了。
4: 阿卜杜勒·阿奇兹同时拥有巴勒斯坦和美国国籍，他呼吁美国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制止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暴力行为。
3: 我想告诉美国总统，告诉全世界，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当中部分人拥有美国国籍，但对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而言，你是否持有美国国籍或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国籍根本无关紧要。我们在这里投资，每天都在蒙受损失，苦不堪言。
4: 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抗议活动，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径，以及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这些暴力行径的支持。
5: 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目睹了约旦河西岸发生的惨剧，这种状况不只出现在过去一周，而是持续数月乃至数年之久，这有违道义。我们正目睹种族清洗，民众被迫流离失所，我们认为受伤害的不只是巴勒斯坦人，所有人都身处危险之中。
6: What they are doing is not because.
7: 事实上，这些以色列定居者的所作所为，并非是个体极端疯狂之举。他们对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因为这是以色列政府推行的政策。
2: 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为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民调结果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上升至40%，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8%下降至9%。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波兰出台相关法律，为符合条件的乌克兰人提供就业、公共医疗和多项社会福利等特别援助。近年来，波兰社会对相关政策的不满上升。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本月17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继续接收来自冲突地区的乌克兰难民，4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是该项调查开启以来，反对继续接收乌克兰难民的受访者人数首次超过支持者人数。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20号表示，波方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入盟进程必须以候选国符合全部相关标准为基础。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1: 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累计治愈病例597例，另有733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另据刚果金通讯社报道，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28号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参与者将接受为期42天的跟踪观察。针对本次疫情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相关试验目前已启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之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
2: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安瓦尔28号在出席一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活动时表示，人工智能已成为国家未来竞争力和生存发展的关键议题。马来西亚必须主动掌握人工智能技术。鉴于人工智能发展会带来国家安全、数据主权、网络安全等新挑战，政府必须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安瓦尔宣布将推出全民人工智能计划。自8月31号起，18岁至3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在完成指定的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后，可免费获得为期3个月的主流人工智能软件订阅服务。 课程内容涵盖人工智能安全、生成式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预计首阶段将汇集约10万名青年。安瓦尔还说，政府决定由数字部牵头，推动人工智能在所有政府部门机构广泛应用。他要求高校、科研机构和产业界间加强合作，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人才体系，实现从马来西亚制造向马来西亚创造转变。马来西亚于2024年年底正式设立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以促进创新、加强跨部门合作，以及加速政府、行业等对人工智能的运用，增强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能力，助力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改善公共服务。
2: 来关注一条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正在对伊朗进行空袭。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29号，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发表文章，关注中国本土品牌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的历史性转变。文章表示，从美妆时尚到科技生活，中国国产品牌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更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启了全球化征程。文章表示，过去中国消费者普遍认为外国品牌代表着更高的品质与地位，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国产品牌。这种个人偏好的转变折射出中国消费者不再盲目崇拜洋品牌，转而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质量、设计与性价比。品牌产地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产品能否真正满足需求才是关键。文章认为，中国消费者意识的变化与本土品牌是一场双向奔赴。文章说，曾经廉价无牌的中国制造已彻底改观，美妆市场上国货占据近60%份额，连续5年领先海外对手。电动汽车领域，今年6月本土品牌占国内零售额近70%。科技与运动服饰领域也涌现出众多家喻户晓的强势品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品牌的崛起并非依赖消费者的爱国情怀，而是凭借设计、品质与文化共鸣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同。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品牌的崛起并非偶然，数十年为海外品牌代工的经验让中国企业积累了打造世界级品牌的信心和专业能力。成功的品牌正通过设计、创新和故事讲述来凸显自身特色。此外，文章还认为，数字生态也为中国品牌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通过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企业能实时获取消费者反馈，并迅速调整产品。某摄影配件品牌的首席执行官就活跃在社交平台与用户互动，公司以10多种语言运营海外账号，同时依靠大量敬业的本地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快速将反馈转化为新产品。文章强调，中国品牌具备成为真正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全球品牌的实力，当然这绝非一日之功。专家表示，爆款产品很少能永远保持巅峰状态，而将热门产品转化为持久的全球品牌认知度，需要多年的投资、对文化的理解以及消费者的信任。专家表示，日本和韩国品牌花了几十年才完成从廉价制造到高品质创新的转型，中国品牌同样需要时间和耐心。不过，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在上海淮海路等商业街上，部分中国品牌门店已吸引大批海外游客排队购买，形成了海外游客在中国发现品牌、回国分享、带动更多关注的良性循环。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7月29号晚间结束了两场中国德比，赵新彤大比分6-2战胜丁俊晖，吴一泽6-2击败司家辉晋级八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小小的介绍。
7: 作为种子选手，赵欣彤本轮轮空，第二轮直接对阵丁俊晖。本场比赛对阵双方都不保守，积极上手。赵欣彤进攻流畅，将比赛带入自己喜欢的节奏。而丁俊晖状态不佳，连续在关键球出现失误。赵欣彤连胜五局，早早取得赛点。丁俊晖在第六局单杆打出103分，扳回一局。随后，丁俊晖在第七局冲击147未果后，取得2连胜。赵欣彤在第八局把握机会单杆破百，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全场比赛，赵欣彤打出3杆破百和3杆50加，丁俊晖打出2杆破百，最终赵欣彤6-2战胜丁俊晖，取得了对丁俊晖的4连胜，晋级8强，将战尼尔罗伯逊。赛后，丁俊晖谦虚地表示，应该向新生代球员看齐，看到他们的创新打法和更高效的对局，不断地创新。

0: 学习。另一边的比赛，吴怡泽开场就轰出单杆60分拿下首局，第二局他轰出单杆64分再下一城，随后在拉锯战中拿下第三局，取得3-0领先。斯嘉辉第四局终于找到手感，以单杆54分扳回一局。中场休息回来，斯嘉辉以92-30再追一局，吴怡泽没有继续给对手机会，接下来他火力全开，以三杆破百的表现连胜三局，最终6-2战胜斯嘉辉。两位世锦赛冠军都赢得了中国德比的胜利，接下来吴怡泽将与墨菲争夺四强的席位。至此，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八强全部诞生，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随之出炉。上半区将由威尔逊对阵威廉姆斯，赵新彤对阵罗伯逊，下半区将由特鲁姆普对阵希金斯，墨菲对阵吴怡泽。
1: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3: 各位早上好，我们来把目光放眼于网球赛场，关注一下在昨晚进行的华盛顿站女单正赛第二轮的一场比拼，中国球员王昕瑜迎战萨姆索诺娃。这场比赛呢，最终王昕瑜两盘总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跻身赛事的八强。其实呢，萨姆索诺娃呢本赛季战绩平平，那么状态呢说实话这个不是特别好，但是昨天晚上这个比赛王昕瑜呢状态只能说更差，因为这个比赛呢王昕瑜输球是一方面，但是比赛的这个过程其实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挑战，整体呢是被对手完全压制。整体的赛后数据来看呢，确实这个萨姆索诺娃的表现确实更胜一筹。那么对于王昕瑜来说呢，这个比赛大家觉得说可能输球能够理解，但是期待看到的点是能够打出所谓的竞争力。说实话，这个华盛顿站女单的比赛呢，看的真的是有点闹心。不过期待呢，这些选手们都能够尽快的调整，来迎接2026年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美网的到来。那么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王昕瑜，包括这个已经公布的像张帅、王希雨三位中国金花呢，都是直接入围了美网。而在男单方面，那么尚俊成凭借保护排名进入到了正赛，作为本赛季最后一项这个大满贯比赛，在8月份将会如约而至。期待这些选手们呢都能够尽快调整，在这个比赛当中呈现出更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那么随着这个五大联赛的日益临近，近期呢这个欧冠的比赛资格赛也在如约而至，各支球队呢也是摩拳擦掌。今天凌晨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名字球队呢是登场亮相，比如这个来自土超的球队费内巴切。那么费内巴切呢在这个夏天可以说是豪掷千金，重磅引援，像大家熟悉的名字阿克啊，包括这个格林伍德，包括这个传闻即将马上签约的 AC 米兰的边锋莱奥，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都在证明着一点，他们期待在欧战赛场当中能够提升竞争力。今天凌晨的比赛，他们在客场面对扎布热矿工，那么最终这场比赛双方是1-1握手言和。但首回合的比赛凭借着费内巴切在主场的控球率达到80%的情况下1-0小胜对手，那这样的话两回合是成功晋级。那么两支球队呢整体来说这个身价确实差的有点太多，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对于今天凌晨主场作战的扎布热矿工来说呢，这个欧冠并不是他们的舞台。在拿到晋级的资格之后呢，费内巴切大家应该比较关心的是莱奥这个签究竟会何时正式公布。
4: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gent， 代理人智能体。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作为全球首部面向 Agent。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是我国完善人工智能综合治理体系的一项战略性举措。当前智能体产业化进程全面提速，同时智能体底层安全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安全风险已从传统的内容输出层面扩展至自主行动层面，日益构成了现实威胁。 该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是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瞻性治理抓手，也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输出中国治理思路、争取 Agent 智能体领域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重要实践。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20: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